0: 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 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7: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7: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 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8: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9: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8: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0: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8: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2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8: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8: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2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 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

0: 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一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一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

0: 德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周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本来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这会儿出门，体感温度还挺凉的啊。周末早间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一路畅通哈。这会儿您是正在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还是已经奔忙在路上了？也欢迎大家来播报路况，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出行状态啊。

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随着2026年新疆小麦陆续成功收获，自治区接榜挂帅项目新疆优良小麦品种筛选展示迎来重要节点。一批经过农业专家优中选优的小麦品种将在今后扎根天山南北的广袤农田，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长增产中发生芯片作用。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接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铁路运输期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5天时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期间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2025年邮政行业发布统计公报已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新疆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到了76.5件，年人均用邮支出434.9元，年人均快递支出312.7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5.2件、43.1元、30.8元，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3号到19号，新疆将启动2026年文化和

0: 让遗产日暨第十四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全疆各地将推出200场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从6月12号起，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开航运行。目前票务平台数据显示，轮台飞返伊宁喀什的直飞航班票价低至300余元。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是新疆辖区第29座民营运输机场。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周末早间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杨毅说了，这会儿正在上班路上，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到广和立交桥，北向南一路畅通啊。确实周末早间路况也是发了一波畅通的福利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0: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报道。
4: 为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2025年1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在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第一批联动创新区，于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自贸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今年以来，按照一区一方案，各联动创新区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祝贺香介绍，按照能复制尽复制、应复制尽复制的原则，各联动创新区积极打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
5: 比如亳州制定了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清单，依托阿拉山口口岸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TIR+ 等运输新模式，巴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统筹用好进口食用药食同源商品通关新模式，农产品绿色通道等改革经验，推动共建面向中亚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出口基地。
4: 围绕新疆自贸试验区石油化工、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领域，各联动创新区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祝贺香。
5: 比如昌吉州石河子市聚焦现代煤化工产业绿色转型、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片区，巴州阿克苏地区聚焦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喀什片区，亳州聚焦跨境物流、农产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片区。
4: 祝贺香介绍，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实施方面，各联动创新区进一步打通通道瓶颈，优化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完善跨境物流运输体系，做强落地加工与外贸产业链，拓展对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的经贸联系。
5: 比如亳州依托阿拉山口口岸，重点强化跨境物流、口岸智慧化通关和能源资源进口加工功能， 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融合联动，协同构建公铁联运大通道。阿克苏地区依托别迭里公路口岸，着力建设面向中亚的战略性资源和优质产品进出口通道。石河子市则围绕多式联运国际综合物流港和陆铁空海跨境通道建设，提升兵团参与向西开放的枢纽支撑能力。
0: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革和政策制度的创新，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新疆高水平开放赋能提质。请听报道。
6: 在位于杜拉塔口岸的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家电和汽配产品正等待装车，准备发往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得益于边检部门推行的多项便利化举措，这里的业务量大幅提升。新疆中天博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孙志刚告诉记者，
7: 速度就更快了，我们的综合那个仓储成本降低了，最少的减轻了20%左右。
6: 目前杜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口岸查验通道由2条增加到8条，并实现4个点位海关边检联合查验，通关时间从之前的每车20到30分钟压减至5到10分钟。杜拉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涂小义：
8: 现在大量咱们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分电设备、能源设备，我们的通关流量较2023年基本上已经快翻了2番了。
6: 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公路口岸推行延时通关等便利举措，在铁路口岸与联检单位实施并联查验、智能查验，中欧班列通关效能提升15%以上。启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快捷通道，商品车出入境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机组人员单人通关时间缩短近50%。
9: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0: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9: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1: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周末早间的8:41啊，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1: 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8:42，周末早间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也希望。刚刚也是说到了咱们的巴音郭楞轮台的机场正式的开航运营了。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也是新疆辖区第29座民用的运输机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我区印发了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统筹设施修缮、环境整治、风貌提升与便民配套建设，常态化推进背街小巷精细化改造管护，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请听记者报道。
12: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北6巷精细化改造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操作大型机械正进行基础开挖工作。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站负责人郭文介绍，
13: 我们将原有的管道进行更换，并行扩建，像人行道的提升改造，还有一些休闲的便民的座椅，在10月底完工。
12: 据了解， 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

0: 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确保精准施策。同时梳理出涵盖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等六个方面的提升整治措施，既补短板保安全，又塑品质显特色。在此基础上，今年乌鲁木齐市对中心城区不少于100条背街小巷开展综合治理。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环境综合整治科副科长张林银告诉记者，各区县也结合实际做特色提升项目，目前正陆续启动实施。
1: 今年天山区计划将林晚巷变为全时段封闭步行街，沙依巴克区依托和田街改造项目，着力打造和田二街美食文化地标，高新区、新市区计划推进铁路局片区、老旧街区改造，水磨沟区计划对南湖片区实施整体提升，各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
0: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表示，为增强指导意见的操作性和指导性，设置了配套附件《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评价标准试行》，
2: 对应六方面内容设立了一级评价指标和负面清单，共计40条具体评价内容，为各地开展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引，并为后续评价验收提供了依据。我们将加强培训指导与案例推广，全力支持指导各地把背街小巷打造成展示民族团结、体现人文关怀的城市微空间，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3: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间隙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请听记者报道。
4: 就业见习是相关人员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见习，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5: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4: 邢小豪所在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高阳介绍，
6: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4: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部部长侯鑫，
7: 仅六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百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8: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8: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9: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周末早间的8:47，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咱们的城市快速路还是地面道路上，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啊。不管奔忙在路上还是在享受惬意周末时光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好心情。昨天自治区红十字会在新疆农业大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五所高校获授三线志愿服务团队的旗帜。据了解，目前全疆已有115支志愿服务队，超6700名注册志愿者。请听报道。
10: 在新疆农业大学明德礼堂内，自治区道德模范海莱提·哈德尔分享了30余年的献血经历。 新疆农业大学亚新校区化学化工学院应用化学25022班学生伊木然将艾丽说出

0: 和自己的心声。
1: 听到老师们鲜血很多次，我非常的感动。我也以后每次会来这个新疆农业大学，会每次来献血的。
0: 园艺专业大一新生希尔艾利玉苏江说：“
2: 我也想尽自己所能，然后希望能给别人带点帮助吧，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自治区人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伊丽娜·伊利哈木：“
3: 主要是为了科普无偿献血知识，进一步加强咱们青年群体对无偿献血的正确认识，号召全社会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为需要用血的群体贡献一份自己的爱心。”
0: 九四九记者建军报道。
4: 阿拉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通过缆车观光、云端派对、户外体验等多元业态，力争打造四季皆宜的旅游目的地。请听阿拉泰台记者的报道。
5: 眼下，阿拉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搭乘全景缆车前往山顶观景台，在这里驻足远眺、拍照留念。北京游客张文博被眼前美景所震撼。
6: 坐缆车上来了，就感觉身心特别放松。
5: 当晚霞铺满整片天空，浪漫的云端日落派对让将军山的热闹氛围持续升温。伴着徐徐山风，各地游客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起随心舞动。河南游客李佳龙：
7: 现场的氛围真是特别嗨，特别适合年轻人来这边玩，跟大家一起互动，整个的氛围真的让人感觉这趟真的来值了，真的是带给我不一样的冲击。
5: 度假区还推出滑翔伞、热气球等特色体验项目，逐步将这里打造成为集观光打卡加休闲娱乐加户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湖北游客黄静坤：
8: 在晚霞的时候，它的这种色调，无论变成橘黄还是蓝调，它都比其他地方更美。在这边出片也更容易一些，拍的这种色彩也更绚烂一些。篝火晚会，大家氛围也非常好，很快乐，每个人来这里都能留下非常独特的记忆。
9: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0: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9: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到了周末早间的8:54，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哪儿通行着？可以来分享路况信息啊。从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独库公路通行是否正常？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由于二次塌方的这个情况出现呢，施工依然在处理当中。今天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山子至那拉提全天不能够通行啊，所以准备要计划出行的朋友，今天独库、一中两条景观公路都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

0: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0: 出门就听949，上车也听949。
1: 嗯。
0: 在火车西站12街和15街花岗公路的十字路口，两车相撞，
1: 嗯，西站
0: 一
1: 啊。
0: 车已经气囊弹出，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1: 嗯。
0: 就驾驶员呢。夏天天气太热，开车注意安全。
1: 慢一点哈，这个车速还是太快。

0: 王林，早上好。
1: 早。
0: 周末快乐。
1: 嗯。
0: 放的歌真好听。和泰隆南向北，一路畅通，从广汇立交一直到卡端。
1: 嗯。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都是能够保证畅通通行的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周末的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0: 晴朗。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 早上9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分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周末早间9:03，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周末早间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阿勒泰路高架都是畅通无阻。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哈，路上车虽然不是特别多，路也是畅通的，但是还是要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啊。周末早间有舒缓的音乐节奏，有畅通的路况，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周末出行路上好心情啊。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周末早间9:1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有一份这个爱礼为各位准备的乐在其中礼盒，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有170多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的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了12款特色纵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纵礼伴您欢度端午。大家可以来暴露框分享周末的好心情，这一份乐在其中礼盒在向您招手啊。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周末早间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通过咱们的路况信息也是在反馈路路畅通。有朋友在问，今天这个大盘子里面人应该不太多吧？确实，周末的早间这个竞争的压力比较小一点哈，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播报路况，来赢取咱们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

路上是畅通的，但是还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哈。这位这个武旭说了，现在红山路7438这个地方红绿灯没有亮，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会儿吹着凉风，在周末出行路上能够保证一路畅通，也有一份好心情哈。这位朋友说，克南高架下河滩往新一路的方向流量开始增大了哈，行驶缓慢。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到了周末早间的9:4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今天是周末哈，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周末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尤其是有家装的需求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已经在咱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从6月12号一直到明天的时间14号来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1分钟之内哈，有一个免费的锁票成功的一个机会，锁票成功以后再额外送您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大地说了，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从天然职业学院到西外环一路畅通哈。

说，周末的路况如果说能换到周一早上就好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珍惜眼前，活在当下吧。如果说这会儿正在享受一路畅通的朋友，周末快乐。可是他们却不是我的。稍后时间就要公布今天获得这个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了，会是你吗？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0: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周末在路上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周末在路上，如果说发现了一些暖心的瞬间，我们也可以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获得乐在其中礼盒的朋友，大盘转起来。来，非常有幸的恭喜哈，这个叫王姑娘的朋友哈，今天一大早从9:01一直到9:40哈，传递了8条路况，一路走一路传递哈。恭喜这个叫王姑娘的朋友，赶紧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可以获得由爱理为您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现在

0: 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8: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周末早间10:0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但是呢，还是有事故发生了哈。白开水提示说，在新通东街这个地方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路上车不是特别多哈，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啊。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周末早间的10:18，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这个周末如果说有想要去了解家装的朋友，来了解一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居家电均可以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咱们九四的听众哈，有一个免费的赠票，赠票电话是520-2727520-2727。

0: 罗明，姐姐身上完课了，现在下班，我准备去运动啦。
1: 嗯，周末的时间还挺充实哈。
0: 罗明，早上好。
1: 早。
0: 刚刚从庐山街西向东上北环高架，然后一直到会展大道，一路畅通。
1: 嗯。周末早间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河南路桥底下是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和传递啊。

路上车开始多起来了，小雨提示说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靠近西红路出口这个地方流量有点大，通行缓慢。

0: 农民是河南高架，这世界富国的地方，河流量大。
1: 克南高架，克西街，你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吧？
2: 这个刚从连货下来，祥云东街吧，路上一个井盖子，井盖在旁边呢，一个大洞在路边上了。
1: 祥云东街那儿哈，有一口硬井盖子在路边放着，各位提前减速变道。
3: 河滩由北向南，在五村桥。

0: 下特别堵，队列已经排到了，排到了西红柱桥又过了，前面是不是有事故？
1: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克南高架桥底下，车流量大，前方的车友来跟进一下，是不是有情况哈？
0: 西道湾南路往八道湾转的左转红绿灯坏了，只亮绿灯不亮红灯，很多人在这直接红灯就闯过去了。实际上，虽然说直行是绿灯，但它左转是红灯，但很多人全闯了。
1: 不亮是不是？七道湾南路哈，收到。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早间的10:3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两条道路在缓行当中。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20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刚刚提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克南高架桥底下是有一个缓行啊，各位朋友也可以来继续跟进一下。
1: 林叔叔，
0: 嗯，你好。
1: 河滩路，
2: 由北向南，
0: 嗯，
2: 我的大字金钱，
1: 红山之神，
2: 一路畅通。
0: 嗯，好嘞，感谢小朋友的路况哈。现在在北向南红山脚底下是畅通的，但是在这个柯南高架还有在西红路的附近哈，是有一小节缓行当中的。
2: 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周末早间10:44，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下一个周末就是端午假期了哈，如果说想要去这个222团看龙舟赛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时间过得真快，在周末早间两个小时的时间，由罗明陪伴各位的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每一位朋友在周末早间的守候，也希望大家的出行路上继续有一份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李茂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时间来到了11: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文字语音信息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一下，当然了别忘了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哦。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一开篇呢，跟您分享是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的通行方式呢是有一些变化的。自6月13号今天起呢，调整环卫街西山东街到环卫南路的路段，西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环卫街呢，西山东街啊到环卫南路路段呢，调整为每日8:30到10:00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段呢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的潮汐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每日的8:30到10:00的时间段内呢，全线相交路道路以及出入口呢禁止左转，车辆行驶呢需要严格按照车道的指示灯、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指示通行。那么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的北向南呢，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通行方式。那原经该路口左转的车辆，由七道湾南路东二向绕行到华瑞街通行。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呢，西向东实施的是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西进口的车辆呢，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呢，借用西出口一车道左转通行。北进口右转

的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借道左转的车辆，那确保通行的安全。在七道湾南路到华光街路口南向北呢实施平显代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车辆呢按照交通诱导信号的指示进入到代行区去通行。6月13号到6月19号呢是交这个宣传教育期啊，自6月20号起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将对违反通告内容的交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罚哈。

最新的路况看到了国华师傅分享，河南路立交西向东，在南湖北路这边呢有所缓行啊，有一点缓行。也看到了小丽来了，换头像了哈，好久不见。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高脚杯和水真的很让出行更有温度，帮您问来关注。之前有朋友反映到的是九四九听众反映，乌鲁木齐仓房沟中路呢有一口这个窖井呢是有破损，那请相关部门呢及时的修复。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回复呢说，收到反映之后，第一时间呢安排了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对井盖呢进行了修复，交通设施问题以及道路通行建议，好人好事的表扬，一个按钮就可以搞定。您可以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下方的帮您问的这个按钮，在留言板上呢写下您的咨询建议和表扬，我们也将认真记录每一条留言，第一时间帮您问。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来看到小凡同学说到帽早，我刚起来说观察一下东外环啊，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这都是畅通的哈。

理想生活，分享最新的路况，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说洞庭湖路，洞庭路到地窝铺转盘一路畅通，武昌快速贵港路呢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受到了。Mr. D 说，猫不是美好的夜晚吗？怎么中午来了呀？一天都要美好啊。

放一下呗。一看您就是老早没来了啊，那可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小叶啊，那专属的这个出场曲目可是啊，这在949已经火了好久了啊。

看到了我笑我吃我狂啊，我吃我，我笑我吃我胖啊。帽帽是帽吗？中午好啊，不对，上午好。你看这我出现这您都过懵了，有点。世超师傅说早上好，周末快乐。今天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继续跟您分享身边事儿。巴音郭楞轮台机场呢开航试运行了，目前呢票务平台信息显示，轮台飞往伊宁喀什的直飞航班的票价呢低至300余元。作为新疆辖区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呢，巴音郭楞轮台机场呢于2024年8月开建，总投资呢7.07亿元，按照4C 级的标准建设，按照设置指标呢，预计到2030年，巴音郭楞轮台机场将达到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呢是600吨。为了有效改善当地对外的这个外通交通条件啊，那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其实师傅在问的时候，猫放的歌是你唱的吧？我可以唱，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个味道。快乐也说到了干联手这段时间呀，那是火遍全国喽。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小叶功不可没。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畅通的路况来自于理想生活，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机场到武昌快速路，再到 PS 大剧院是在哪？一路畅通啊！看到了瑞毅说到了有一个事故点位是在友好路鸿运大厦路口呢，这边有一个两车相撞的事故点位，如果说您行经此处，提前减速慢行，注意保证您的车距，注意避让。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是管资员杨师傅啊，您简直就是我的贴心的这个小助手。PS 大剧院一进场景右手啊，没去过吗？这不是。

看到了我笑我吃我胖很贴心的给分享了一下啊，看这个皮牙子大善啊，长得很像这个。您说新疆大剧院我不就知道了吗？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到了很多松弛的朋友这会儿也在路上啊。李红女士是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乌昌快速一路畅通，昌吉大剧院左拐进屯河绿谷露营来发呆呀。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感啊，太幸福了。没错，我们就说这个周末来了就是要这样好好的享受一下。徐师傅也说到了，反映一个路况，柯南高架与西外环相交最上面的那一层，由西向东接缝处呢有一铁片突出，有一些安全隐患，请有关部门的处理一下。您的信息呢我们会尽快帮您反馈，同时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带上您的姓名和电话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帮您问的板块当中啊，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啊。

0: 礼貌礼貌，
1: 哎，
0: 你又上班啦？
1: 嗯，
0: 刚刚走那个龙城路，
1: 嗯，
0: 龙城路，北向南开到这个龙胜街的那个路口中间，
1: 哦、
0: 大概有个100米左右的地方，
1: 嗯，
0: 中间车道有一个特别深的坑，
1: 哦，
0: 路过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刚才一把车担了一下。
1: 收到了，他提醒的这个点位有一个很大的坑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行经此处的话，提前我们减速，避让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的。同时呢，倩儿也把咱们这个具体的位置文字信息呢反馈过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及时做反馈啊。

0: 老朋友 Mr. D 说到了，帽啊，这中午的曲风和晚间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要有一些差异化的呀。那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您更喜欢中午的曲风还是晚间的曲风呢？请高情商的回答。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同样的一个点位呢，来自于雨师傅。

分享说到了喀什路下东二环的这个辅路呢，路面也会有一些下陷的情况，建议呢维修。您的信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帮您反馈哈。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说法节目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耿师傅在问的，说这两天还有没有雨了，能不能洗车呀？给您看了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多云的天气，高温29摄氏度，低温21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来到14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多云的天气，31度到22度。预计呢，15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多云的天气，32度到23度。

但是还是不太建议您去洗车，为什么呢？刚刚我们的金牌导播赵坤说到了这个周三啊可能会有雨，也就是说您今天如果洗完也就是再挺上个两天就要下雨了。

0: 看看老朋友们全来了，飞鱼师傅也在，帽子早上好，康定情歌嘛，必须康定情歌啊。玫瑰也在，什么帽子上午好啊。关注一下周师傅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周师傅，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湾路北向南，就往去到区域前面那个红绿灯呢，那个左转道，那个左转的车辆比较多，因为排的很长，那中间车道都没车，能不能把那个灯调一下，把那中间直行道改成直行再左转？因为这是一起样的嘛，这样不会车太多。
0: 是这样的，周师傅，您的可以具体位置文字信息您做一个补充，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及时的帮您反馈。再次提醒路上的各位，像交通设施问题、道路通行建议、好人好事的表扬，一个按钮就可以搞定。您可以点击949官方微信下方的帮您问的按钮，在留言板上呢可以写下您的咨询建议以及表扬，我们将认真记录每一条留言，第一时间帮您问。

马师傅在问的说，红光山加博会停车场在哪儿？你 PP2 停车场，会展中心的西侧南门附近，会展中心东侧也会有这个停车位置，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地下，P3 停车场的会展中心三期附近啊，区域这车位还挺充足的。其实您可以在手机上的这个地图 APP 呢，也可以实时查询一下这个车位的状态啊。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

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看到了 Mr. D 说到了猫一天都在吗？倒也不是啊，就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碎片化的拼凑起来、啊、会展中心南门左右各100米左右呢都有停车场的一个位置，您不用担心哈、啊、这也是 Mr. D 师傅给您的一个提醒。马辉辉师傅啊，如果说您在听的话，还说到了曝光一辆车新 ADT0229，你是随窗直接扔出这个垃圾啊，曝光你，鄙视你，岂止是曝光你，非要破坏路上很多朋友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啊。倩儿也说到了早上7:30起床送孩子呢这个去上课，然后等他的时候呢就把昨天晚上被泥雨下脏的车呢仔仔细细的擦了一遍，哎呦，就全当锻炼身体了。10点呢去米娜早餐吃了个早饭，哎呦，说人特别的多，吃了个早饭跟赶集一样。说这会儿呢送儿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课，哎呦，咱家儿子咱家宝贝儿啊，我说实话也挺忙碌的，这一上午周末过得可不是很轻松啊，提示自己再坚持2周，这个期末结束放假就好了啊。

0: 倩儿也给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啊，说问的说帽这是干啥的，知不知道？他这个谜底不就在谜面上了吗？这是一充气泵是吧？比如说给我们的这个车轮胎哈，可以及时的这个补充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还是很方便的哈。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车上都应该带一个这个东西，除了这个呢。还有要带一条这个钩电线，因为我们接到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像这个亏电呀的这样的求助的时候，都是苦恼于说车上没有钩电线，这个就很麻烦啊。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哈，您的车上一般都会带什么样的一些利器啊？这打引号就是您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非带不可的啊？您有没有这个朋友啊？看看您车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物件，都可以文字语音编辑好了之后，来微信公众平台，咱可以聊一聊。王女士也说到了新 A887GoQ 白色的一辆 SUV，后排男乘客边吃东西，你是边往外扔，严厉谴责你啊！扔出去的那不是垃圾啊，也是垃圾，那更多的是您的素质。我们都说上车就带这个，上车就系安全带，上车就要报路况，还是随车还要携带一个什么呢？垃圾袋呀？为什么都要往外边扔呢？不理解啊！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沉默，我多愁善感，但也热情奔放洒脱，匆忙的世界。
1: 群山你好。
2: 车上肯定要备三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2: 拖车绳，充气棒，固定线。
1: 哎呦，你看看，专业。努力也说了，有水杯，有纸，还要换的衣服啊。下一小时九四九会生活，依旧有猫陪伴路上的各位，不要走开哦。
3: 上午12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6: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7: 哇，太好看了吧！
5: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949会生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倩儿说刚刚完成了这个自救啊，说走后轮胎呢缺气儿了，就用的这个充气泵。目前的这个充气泵已经是使用了5年了，帮助过6位车主，也帮过自己。购电线呢也备好了，哎呦太棒了。说要给你拍正面，你肯定猜不出来，正面呢是一个字儿都没有，就是一个显示屏。说不想让你那么累，就拍的背面，答案就在眼前嘛。其实借着这个也要提醒一下路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啊，我们随车其实携带的一些东西呢，它绝对不是累赘，在关键时刻呢绝对能够帮助的您啊，能够帮得上忙。程海也看着您了，说刚出健身房，我要去工作了，全年无休的我呀。梅梅说到了周末的路况真好，西山颐和山庄到万亩桃园一路畅通。哎呦，那您这应该是中午去采摘了吗？方便不方便给我们拍上几张照片呢？

还要提醒路上的各位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那么就去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呢，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呢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呢任您选，现场呢发现产品呢买贵1元立赔1000。对949听众的免费赠票呢，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居家电的优惠券1张，购买家居家电呢还能够再享受到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您记好，是520-2727 520-2727。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太棒了，又看到了倩儿给分享的早餐啊！这个早餐那是非常的别致了，我看到了有这个奶皮子奶茶，还看到了这个用囊小碗做的这个里边应该是酸奶啊还是牛奶哈、啊？一块南瓜，一个鲍尔萨克，还有点这个小包子，非常可爱的问了一下帽儿：“你不会还没吃早饭吧？”可不嘛。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继续跟您分享身边事儿。新疆简化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领流程了，从6月15号起呢，取消资格券领取环节。早在6月10号呢，自治区商务厅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6月15号起呢，取消全区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资格券领取的这个环节。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您可以直接线上提交补贴的申请了。那新规落地之后呢，个人消费者就不用再通过云闪付 APP 以旧换新专区领取这个补贴的资格券了，按照车辆类型呢，就可以分类办理申请业务。那针对于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呢，消费者您可以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或者说云闪付 APP 内的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在线呢去填写信息，上传相关材料，并且呢提交一些补贴的申请。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呢，则通过统一云闪付的 APP 内呢对应的服务平台完成线上的申报。而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呢，实行的是资金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的一个规则。如果说当月补贴的额度用尽，未能成功申请呢，消费者可以在2026年本次活动结束之前，仍可以在后续的月份呢继续提交您的申请。公告呢同时明确了，除了取消这个资格券领取的环节之外啊，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的申请条件啊、审核的流程啊、资金兑换的兑付的标准等等各项的要求呢，均继续按照原有的实施细则规定执行。

也看到了羚羊说到了打卡，现在从上沙河立交桥去大巴扎，是去找小羊哥吗？飞鱼也说到了车上那多备一样，那就是补胎钉。倩儿说了，等你下了节目过来吃早餐，肯定不用排队了，多新鲜呀！下了节目该研究中午吃什么了，早午餐是吧？

羚羊也说了："对呀，猫，要不要小羊啊？哎呀，您要这么说，那这诱惑力度有点太大了啊，破费了啊，羚羊。”Mr. D 也说到了："听的呀，不是歌，是某个人，这就深刻多了啊。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瞬间呢就变得有一些亲密了。"

看到了 Single 说到了之前说的那个杂粮臊子面，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是不是啊？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八道湾车库第一层门面十号，蓝色的牌子赫然写着，非常好找，燕海杂粮臊子面啊。每时每刻，节目还没开始呢，朋友们。

Single 非常的热心且善良，说我先去帮你啊，把早餐吃了。这事儿可以替啊，这事儿可以。我再给您确认一下，您是帮我去吃早餐去了啊。然后刚才也想了一下啊，其实如果说等下了节目1点钟嘛，过去吃早餐的话呢，也未必能很顺利。为什么呢？因为中午可能吃饭的人呢就开始排队了。这么一想的话，确实很麻烦啊。要不等晚上再吃吧。出去玩还是吃个饭，看看天气当个开头。 Single 您记得帮我把晚饭也吃了吧。

这力度有这么大吗？曾师傅是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截图啊，此时此刻到燕海杂粮臊子面，它的位置到燕海杂粮臊子面一共需要24分钟。其实我们说是的啊，你要说工作日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要说特意说赶过去吃这一碗面呢，可能咱们客观一点来讲没什么必要哈，因为这个中午咱们时间都紧嘛。但是等到周末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啊，您可以专门为了这个好的味道可以专程前往一次。相信我，其实去到这儿您点上一份这个臊子面之后呢，绝对会让你有一种不虚此行的一种感觉啊，吃好了再来啊。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哎，我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美人姐啊，好久不见呀、啊！上一次我看到您的互动还是在5月16号那一天啊，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去了呀？说帽啊，我的车里呢一直备着勾电线，还有这个大电宝、铁锹、脱困板、钢丝绳，就是这些东西帮助了很多人。说觉得好多其实司机师傅呢都没有这个配备这个勾电线哈，特别是在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车就容易亏电，其实配一个这个勾电线还挺方便的。是的，是这样的。当然也要给您的这些这个车上的宝贝们哈，最好我们有一个专门摆放它的位置，也要给您的这些善意的举动要点一个赞哈。勇往直前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晒自己的早午餐了哈，这是也说了早餐午餐一起吃了。我看您这应该是做了一个自制的这个炸酱面吗，还是臊子面的这样一个版本哈，在家里边自己做的，这个分量也不小，看着也非常的好吃。

Mr. D 说到了，听节目还是很轻松的，聊聊天，吹吹牛啊。我看每一句，我句句都当您当真的听呢。哪一句是骗我了？

0: 来吧，老朋友，小凡同学也依然在说，其实12点我还在的，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呢，这都是畅通的，收到了，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哈。
1: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看到了达师傅说到了庐山街东向西，在维泰路路口呢，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收到小文同学说，我妈做好了蒸面，我们准备出门喽。王师是要出去露营了吗？拿着这个做好的蒸面是要去到外面吃吗？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位置有一个事故点位，提前的变道，提前做一个避让，减速慢行，控制车距，提醒路上的各位哈。美人姐说到了，说去旅游了，刚回来，19号来泊湖吃鱼呀，看开湖节。哟，太好了。那其实如果说19号当天哈，如果没有办法赶到现场了，哎呀，其实您作为我们远程的一个，我觉得您可以作为我们远程的一个美食的嘉宾啊，届时我们一定要看看是怎么个连个线呀。还是怎么样，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下互动啊，这个我们很期待了。就小凡同学说，我不是要去野炊，我要去店里吃辣。飞鱼师傅说，其实勾电线呢，说太笨拙了，既能充气又能勾电，而且还不贵，很有性价比的。哦，那这个确实很棒了。也建议我们的很多这个司机师傅们，咱车上都带一个啊。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看到了 Mr. D 在问哈、啊，说104团的桃子下来了吗？这会儿，我觉得这会儿还要关心一下梅梅子有没有到这个在万亩桃园里边摘上梅啊，是吃上梅啊，很好奇啊。但这估计是采摘的过程当中啊，没法在节目当中互动，嗯，那就耐心等待一下吧。再等上一会儿，我估计一会儿就能马上就出现了这个炫耀的这个图片就出现了。看，这是我摘的桃子。夏木说帽，来一首王心凌的冷门歌曲《打起精神来》啊，也送给路上这会儿比较犯困的朋友们吧。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美人姐说到了，大家太遗憾了，19号那天呢我值班啊，没关系的，这时呢照片信一些图片的信息我觉得还是能够非常及时的传递进我们的直播间的。

前两天呢，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问啊，说这个那拉提草原啊，这会儿要去游玩上这个去观赏一下。其实盛夏六月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的那拉提草原呀，绿意铺展，是生机盎然。作为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呢，那拉皮呢被誉为空中草原。夏日平均气温呢22摄氏度，也是新疆呢最负盛名的避暑胜地与草原风光打卡地。六月到八月呢，其实是那拉提草原的黄金季节。那么说这会儿的草原呢，绿意浓郁，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草甸呢，如同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草浪翻滚，壮阔也温柔。其实夏天的那拉提呢，凉爽是舒适啊，也是家庭出游啊、亲子游玩的一些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景区内的观光车呢，平缓便捷，也不用高强度的爬山，轻松呢就很穿越这种穿梭在这种核心的景点当中啊。你可以漫步空中草原，躺在柔软的这种草坪上，看一看蓝天白云、云卷云舒，享受一下22摄氏度的这种清凉惬意。当然也可以骑马。啊，骑马漫步草原，感受这种豪情啊！沿途呢，欣赏一下雪山、草原、花海同框的这种绝美风光。当然，我们说除了草原风光呢，那拉提的夏日呢也藏着很多样的自然景致，像河谷地带呢，溪流潺潺，草木葱郁，凉爽宜人，也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嘛。森林深处呢，古木参天，静谧幽深。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漫步其中呢，沉浸式的可以吸氧洗肺，远离城市的这种喧嚣。在傍晚时分呢，还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满草原、雪山，还有草甸牛羊都被染成暖金色，光影交织，浪漫又治愈。949会生活，期待您更多的路上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上车就清酒自酒，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西红西路右拐，车流量大。
1: 收到了，车流量大的路况信息，清晰而且这个明了啊。常来报路况，常来玩哈。看到了曾师傅这会儿已经到店坐下开吃了，说已经吃上了。看到您店在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这点了一份红烧的，没错，就得是红烧的，那个肉多到吃不完的感觉啊，一点不夸张。然后说已经吃上了，今天还行，人不多，还有空桌呢。有没有可能是您去的稍微早了那么一丢丢呢？一点半，也就是在13:30的时候，那会儿人就多了。羚羊说了，我现在呀要从东环高架准备下金银路了，这边车流量还是挺大的。那么东二环温泉路高架都是一路畅通，小羊在等我。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打卡签个到，周末快乐。小小兔这个曝光车辆新 AW7K33 恶意加塞，过分啊。看就是在这种众多氛围都非常快乐的时候，朋友们，也比如说车窗往外扔垃圾的呀，你不按这个交规这个肆意妄为的呀，是吧，这不好好吧。为什么不能延续这种快乐的氛围呢？在路上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们，我们都好好的这个把它这个遵守交规嘛，是吧。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个 WXF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经常在节目中放的一首歌词呢是人来人去都擦肩，这我得给您找找啊。玫瑰说到了最新路况，河滩北向南喀什路桥到新一路桥这边缓行，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收到了。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话意在问哈、啊，说这个东这会儿呢，红光山会展为什么车流量这么大，这么堵啊？可能是很多家装需求的朋友们都在此处。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石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是任您挑选。现场呢，发现产品呢，买贵1元，立赔1000。对949听众的免费赠票，1分钟内呢锁票成功，再额外赠送家居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居家电呢还会再享受优惠呢，是300到500元。锁票电话您记好，52027275202727。

看到了别惹我这位朋友说到了四道岔西向东，在桥底下呢是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点位，三角警示牌呢摆的还比较近，那就造成了这段路的缓慢通行。如果说您行经此处，首先来说注意避让，其次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提前变个道啊，啊，控制一下您的车速和车距啊。王琦师傅最新的路况说到了东进厂高架长春路到机场畅通畅通。

九四九会生活陪伴路上的各位，又要到饭点了，要研究研究吃什么了，对吗？马上就要进入到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了。倩儿也在说了，说帽儿你上到几点呀？这就下班。说早午饭打算去吃点啥呢？问问自己个儿吧，也不太，这会儿也没什么灵感啊。听节目吧，听节目看看有什么推荐呢？不吃。感谢您的陪伴、分享和聆听，那我们就周二再见吧。周一小凡同学说，要聆听啊，周一应该是不在的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明月带来每时每刻啊。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11: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周末的时光，各位朋友们在路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包括最近吃到了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来节目中说一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明月。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手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在节目当中呢，我笑我吃我胖来打卡了，说明月打卡打卡，今天播两个小时吗？没错，1点钟到3点钟。还有位听友说，明月中午好，想问问乌鲁木齐好吃的大盘鸡店在哪里呢？那当然是燕海秘制大盘鸡了，最近也是换新升级。大盘鸡呢是最近刚完成的升级，以前的大盘鸡呢是经典款，现在呢这个叫 Pro Max 版，鸡肉选的是新鲜的土鸡块，不是那种冷冻货。我觉得燕海秘制大盘鸡呢，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紧实，但是呢它不柴，炖煮的时间卡得刚刚好，那骨头是轻轻一缩就脱肉，但是肉的本身呢还保留着纤维的嚼劲，酱汁比传统的大盘鸡多了一层复合的香气，也能够吃出来的有那个豆瓣酱的咸香，还有番茄的微酸，还有那个秘制香料在尾调里慢慢浮现，而不是那种工业辣精的直给，是小火慢炖出来的层次。配菜呢更是升级的有诚意，土豆不是切成大块乱炖，而是先炸后炖，外皮形成一层薄薄的虎皮，然后呢再吸满汤汁，咬开呢里面是绵密的沙瓤，青红椒和干辣椒在出锅前之前就给它撒进去，保留了脆生的口感，一筷子夹起来，这肉啊土豆辣椒一起入口，可谓是香辣甜咸。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每时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5: 还有呢，陈师傅来打卡的时候，明月中午好，周末愉快，今天呢在家卤牛腱子肉啊。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奖品送给大家，抽取3位的幸运听友，每人免费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呢包含了特色的泡泡油缸，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着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正宗还原了他们的那个三晋风味。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联系电话呢是0991-266-2222 0991-266-2222，也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
6: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每时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7: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中午好。
5: 中午好。
7: 河滩路北向南，喀什路桥附近最右侧车道上呢，有一个电瓶车，带了人，两个人还都没有戴头盔。看着好危险，各位司机师傅注意吧。
5: 电动车不能带人，头盔也要。一定要记得带。然后呢，陈师傅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今天在家卤牛腱子肉的图片啊，感觉真的很有食欲，但是明月最近生病了，所以感觉吃啥都没有食欲，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框框说西山四道岔有2起事故，处理完拍照赶紧离开啊，4个人一辆车还停在那儿，还在那儿聊天。我觉得事故责任明晰的话就赶紧拍照驶离，反正呢大家周末还是要开心。 宾德说想中奖，古井贡酒和家人一起欢歌畅饮，周末愉快。但是今天很可惜啊，我们只有在周一到周五给大家发放古井贡酒。没关系，今天我们有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紫燕起行也来打卡了，说明月中午好，分享一下最近吃到的甜瓜真的是太甜了。所以这是老汉瓜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明月。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来看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分享了美食，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不知道吃什么，而且是一个人，到底该吃些什么呢？还有那个爱心傲慢说，中午好，推荐一下养小兔养小妞私房菜馆，一家复购率非常高的就是那种小馆子。所以这家私房菜，这个是辣子鸡吗？明德说，自治区中医院对面的胡子王扁豆面起子特别好吃，店里面呢还有那个菠菜面筋和油香吃过瘾的美食。我感觉我每次去黄河路中医院的时候都能够路过，但是就是没吃过。还有米东区米谷里家，有一家羊毛公凉皮子，现蒸现卖，味道特别好，吃完了呢把汤都喝了。另外推荐了吉姆萨尔县的丝路北庭宴，店里的糖洋芋特别好吃，而且还有宫爆鸡丁的椒麻鸡都非常好吃，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我感觉今天明德分享的真的特别多，所以呢今天第一份奖品我们就发给明德吧，之前也没有获过奖对不对？然后呢可以把你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送到949平台，恭喜你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当然了，获奖之后呢可以拨打他们的联系电话0991-266-2222，到店之后呢就说获奖，然后出示一下自己获奖的信息就可以了。

胡师傅分享了说沙区碧桂园江山府右边的门店干煸炒面，就是色香味俱全，这是在乌鲁木齐吃过的干煸炒面里的天花板。哇，看着真的确实很不错啊，我就感觉食欲突然回来了点。这叫什么味儿？秘制烧烤，就碧桂园江山府旁边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和田味秘制烤肉店。倩儿说中午好，明月，这会儿呢到饭点了，如果一个人的话建议吃一个转转小火锅，有各种菜，主食也都有，营养特别丰富，一个人呢可以不慌不忙的享受美食。当然了，今天确实明月不太舒服，大家如果有更多的美食推荐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不来新疆，不知新疆之大；不看新疆，不知新疆之美。
1: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有最悠久的丝绸古道文化和最热情的人们。
0: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新疆欢迎您。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江东广播美食每刻，我是明月。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九四九听众免费赠票，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

还有呢，在节目当中，两全其美说四道岔的那个事故，责任很明晰，追尾是全责。这么长时间，不知道都在想什么，目前还没有移开，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找交警，拨打122。当然了，我们949交通广播也会跟交警来反映一下现在四道岔的情况，希望能够快速驶离。紫烟锦英说，今天分享的不是老汉瓜，但是呢也很甜。在哪儿买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呗。还有国华也来打卡了。美少女壮士说，米东区爱家旁边的扁豆面旗子也特别的好吃，楼下还有炸串串，非常好吃。

0: 上车就听99，喝酒就喝天然美酒、固定贡酒都可以，好喝不上头，经济实惠。你也生活好，打卡签到，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你是不是感冒了？报告路况，从移动公司走的外环，然后到五月广场一路畅通。中午了，准备回家吃个蒜汁捞面条。
1: 嗯，
0: 祝大家天天开心，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大家中午吃什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明德说，主持人中午好，北京北路畅通无阻。大巴站的美食，我觉得烤全羊和无花果酱酸奶，还有刨冰酸奶、手抓羊肉都特别好吃。吉姆萨尔县那家的面点房的油炸糕、葱花饼特别推荐。
2: 九四九，我想跟你们说件事，就是我开的前面那辆纯电车，它一次变两条倒车，变车还变电动车，连电动车都变。
1: 明白了，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不道德啊。曝光一下，新 ADA3400，各位朋友们，如果是遇到了，哎呀，能够让一下就让一下吧，非常没有素质啊。

0: 再来听一下。
1: 明月，明月，周末愉快，
0: 周末
1: 到处
0: 好。
1: 唱，乱行大街，上空。
0: 收到了，谢谢各位的路况分享。万圣大街目前一路畅通，还有呢，小凡同学也来了，说会展大道双向车流量较大，但是呢不堵车。好久没上节目了，今天吃什么呀？小凡同学吃的是胡萝卜焖面，因为家里面没有豆角了，也可以平替一下。还有吃饱了就爱躺着的圆圆分享了，说有两个小孩在苏州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骑电动车，希望交警能够介入一下。各位家长也要管一管自己家小孩啊，电动车上高架了，而且是两个小孩。一杯问说明月中午打算吃点啥呀？给点意见，愁死了。如果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去那个四新帽儿、北京路回家、天山万科呀，就是商超里去逛一逛。逛着逛着就有食欲了，哎，推荐大家来天山万科看一看。我觉得天山万科呢，因为离我们单位比较近嘛，最近也开了很多新疆的美食。有家自助烤肉排队特别火，叫西边阿恰。当然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话，不知道吃什么，吃碗燕海杂粮臊子面也不错。在乌鲁木齐，你要问哪家面馆营业到凌晨，还能吃上一碗热乎的、不凑合的饭，那但要在创业路南八巷立体车库的旁边。到了中午呢，车位还没停满，店里的座位就先满了。刚刚一路听着949过来，冒着说，这个今天已经满满当当了，好多人可能得排个40来分钟。哎呀，你怎么办呢？好吃啊！我觉得就是爱吃的人遇到了好吃的东西，真的是愿意排队，就是等多久，我觉得吃上了之后，那真的就是满足。他们家呢来的都是老客，不用看菜单，张嘴就是一碗特色，一碗干拌，然后就等着不急，因为知道值得等。两种特色面撑起了一家24小时的店。特色的杂粮臊子面的汤底是大骨头熬的，不咸不淡，入口呢就是暖。他们家的臊子呢是每天现炒，土豆丁、胡萝卜丁、豆腐丁、木耳丝切得规规矩矩，那每一样呢都保持着各自该有的口感。土豆绵、胡萝卜甜、豆腐嫩、木耳脆，清清淡淡一碗。吃完面呢，再把汤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心里。那么干拌臊子面呢是另一路数。同样的杂粮面，同样的臊子料，但是呢少了汤，多了拌的酱香，面条裹着臊子和一点点的油光，入口呢更加的利落，特别适合那种赶时间又不想亏待自己的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家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没有网红店的装修，没有摆盘，就是干干净净几张桌子。特别呢，就特别在舒服两个字。你知道端上来的这碗面呢，是认真做的，不是凑合的。他们家的臊子呢，不油不腻，面条软硬刚好，汤头呢也是比较温润落胃。吃完结账，转身走人，明天还会再来。尤其是他们家24小时营业，也是这家店最温柔的倔强。深夜下班的，凌晨赶路的，中午排队的，谁都能在这儿找到一碗热乎的、不敷衍的吃食。而中午的人比较多，所以等十几分钟啊是常事儿。咱们可以在那个错峰的时候，比如说工作日，哎，工作日好像人挺多的。哎，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的路况分享。当然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我都没听说的事儿，最近发现的。我发现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群，叫做949美食将将好，专属的听友群成立了，这也是咱们949的美食粉丝群。当然了，我还没有进群，但是每时每刻的节目主持人都在群里啊，也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报名，或者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家常的自制美食，还有街头的烟火小吃，只要是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内积极分享。当然了， 欢你的优质美食素材，将有机会被949新媒体采用，制作成美食的图文、短视频、全网推送。949美食每刻免费的探店活动，还有美食的福利抽奖、线下的品鉴会，以及粉丝的专属活动报名，全部优先在粉丝群内发布。赶紧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报名，或者在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2扫码加入。当然，今天的节目还有两位幸运听众将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刚刚呢已经送给一位听友了，最后的两份大家抓紧时间分享美食。当然今天明月不是很舒服，也期待各位能够把语音发送过来。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一起来关注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塔城晴，33到18度，伊宁多云，31到20度，博乐多云，34到19度，克勒马伊多云，35到24度，回屯多云转阴，34到22度，石河子多云，32到21度，昌吉多云，31到22度，哈密多云，39到25度，吐鲁番多云，43到30度，库尔勒阴转晴，36到25度，阿克苏小雨，32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8度，喀什多云，32到17度，和田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7: 明月，明月，我又来了。花桥路况，
6: 欢迎。
7: 西流湖南路一路畅通。
6: 西流湖南路一路畅通。哎，我记得西流湖路周边有很多好吃的呢。
7: 明月下节目吃啥好吃的是呢？
6: 嗯，还没想好，就打算逛一逛。明德说，好喜欢听周杰伦的《七里香》，听着歌中奖古井贡酒。那中奖古井贡酒的话，得等到后天周一了。今天我们发放的奖品呢，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包含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的陈醋。还有大概是尼克说，明月，西大桥南向北现在有点堵车啊。西大桥不是东西向的吗？应该在 CC Mall周边是不是？刚吃完椒麻鸡拌面，下午又要去单位加班喽。椒麻鸡拌面最近也很火，确实也挺适合一个人吃的。当然了，我觉得会展这家的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真的很好吃，没有吃过山西菜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到店品尝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剩下的两位幸运听众会免费获得我们的美食套餐一份。我觉得单去吃一顿美食确实啊，我觉得稍微对于我在 团结路来说稍微有点远，但是你可以想想，你在去美食的路，去吃美食的路上，你在逛一逛周边的五月广场，或者在看场剧怎么样？今天晚上就有场剧，话剧《茶馆》，我记得是昨天晚上首演，今天晚上应该还有，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九一票务或者大麦网。最近呢是每个周末都有精彩的演出，我记得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有一场演唱会呢？乌鲁木齐交警也在公众号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攻略，各位朋友们尤其是要去会展周边看演唱会，要提前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停车的区域。一般来说奥体中心的周边都会设置临时的停放点，当然了交警也会在现场疏导。除了演唱会，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乌鲁木齐大剧院来看一看，音乐剧、话剧、舞剧都很不错，下周应该还有春市可以关注一下。子健骑行说，明月明天我们骑行食人沟水库，你也来一起吧。哎，真的有点可惜啊，最近身体不适。
8: 明月在直播间听你的声音，咋跟你在交警大队的声音不一样？
6: 不一样，因为今天不太舒服，今天没有力气。啊，明德中奖的确实是我们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请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第一位获得这个奖品的是明德，来听一下一米阳光。
9: 上车就听949。主持人好，
6: 你好。
9: 刚才我在建国路桥底下，有个车，早早不变道，临到头了才想起来要变道，到变道也不打转向灯，趁我拿手机拍了才把灯打上。这样人
6: 确实很没素质，
9: 素质太差。
1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3: 当你遇到困难，
1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3: 当你手足无措，
1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3: 当你身陷险境，
1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律师说，明月中午好，喜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我也特别喜欢一个人出去旅游啊。楼小楼说，臊子面在哪里呀？燕海杂粮臊子面就在创业路南八巷。小班同学说，明月这么好的美食江江好群，你确定不加入吗？据说现在已经开二群了，一群我是进不去了，我是想进但是人满了呀。二群的小伙伴有机会可能会遇到我，等我那个食欲特就是很纠结吃什么的时候我再进群。我最近不纠结吃什么，因为没有食欲。
17: 明德说，昌吉东外环路一路

0: 很通。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北京路南向北右拐，植物园的这个最右侧的一二车道有两车追尾，正在处理事故。
0: 谢谢你的路况分享。今天感觉在路上，那个事故会相对于平常的这个时间段稍多一点点，因为天气也比较热，大家在路上千万不要急躁。 Mr. D 说，看看吃的是什么，哇，这是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吗？这个过油肉看着很不错，还有金刚醋。吴小静说，今天的明月适合做夜间的节目。子健骑行说，明月多分享一下吧，多分享一下最近吃到的美食。
2: 明月在福建听你的声音，咋跟你在交警大队的声音不一样？
0: 哦，这个刚刚播过了。也欢迎全江各地、全国的各地的朋友，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就不要回听了，声音不是很好，不是很发挥的出来。爱才说，明月中午好，昌吉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一路畅通。哎呀，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份奖品，那今天要送给谁呢？说周末愉快。马老师说，那个从万科简泉街这个地方往翠泉路走的，就是39中侧面的巷子。这条路39中侧面它已经封起来了，但是这条路全部成了停车场，它只有一个单行道，然后两边的车呢都会往这个方向来，就要互相礼让，一到周末就特别堵，在这儿上课啊送孩子都不是很方便啊。谢谢你提的交通建议，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反映。所以呢，今天也别急躁，我送你一份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套餐一份。哎，有空的话带着孩子去尝一尝喵画室的马老师，这是我们第二位幸运听众啊。那月亮早安说，赶着去上班啊，这个时间段。希望河滩南向北不堵车，我帮你看看河滩现在的整体的路况吧。南向北在老华林的位置，小西门后门路段，华林立交桥桥下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还不错，但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有网之前说，主持人你好，从伊犁来，马上就要下火车了，火车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过油肉吗？刚说到过油肉，如果你有机会去会展那边的话，我送你一份套餐，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哎呀，我觉得去那边逛一逛也很不错。也感谢大家这个时间段的美食分享。来听一首歌吧，严中的《慢慢》。

0: 明月刚刚儿子一上车就说：“明月姐姐感冒了，声音不对劲儿。
1: 这都被听 出
0: 这
1: 来
0: 会儿又到弯路，北向南，那个南向北，往这个红光山方向，车流量有点大。红绿灯下有短暂的缓行排队。
1: 谢谢倩儿的路况和关心啊。海蓝蓝说："我都以为不是在听美食节目，像是情感节目，让人觉得很安静、很舒服啊，就像刚刚袁仁中唱的《慢慢》一样。我觉得我现在声音有点像那个袁仁中刚火的时候那种感冒的声音。还有深明远义分享了说，99从华林公馆到南华二附院巷子里边出来，左边都是占道经营的。"商贩的车辆一共就两条车道，一条车道就占没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那我们也会联系相关部门来进行解决。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获得奖品的三位听友分别是明德、马老师还有勇往直前。恭喜各位获得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把真实姓名和电话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稍后的明月继续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2: 中午两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好多朋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问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及第二届全屋定制生活节开幕之后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合家网曹萌萌，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我们合家网的这个第53届家博会，也就是继第二届全屋定制生活节，今天是开幕的第二天，对吗？
1: 哎，是的。
0: 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嗯，好的。我目前的话是在我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也就是我们客户的入场处。那今天的话，从早上11点，我们家博会就已经开始了。这次活动的话，面积一共是有20000多平方米。几千款的家具和家电齐聚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像我们所有熟知的一些品牌，像方太、美的、海尔、华帝、老板、芝华士头等舱，然后我们的顾家家居、丝联床垫、慕斯床垫、我们的梦百合床垫，这些品牌全部都是源头工厂代表来现场给大家送优惠送补贴。而且的话，我们活动就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家里面正在装修或者是想要购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这次家博会现场看一看。那今天的话，我们在家博会现场选购还可以拿到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这些优惠和政策仅限这3天，来家博会现场享受。
0: 今天人多不多呀？因为今天是周六嘛。
1: 对，所以说从今天早上11点开始，从南门的安检处截止到目前来说，将近已经进来了10000个有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需要的我们的业主。那即使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我们的客户还是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会展中心来进行选购。那今天的话，虽然说是周六，然后早上11点，就是大家也是他们来说，因为早上早点来的话是比较好停车的。那我现在在会展中心的停车场，2个停车场现在基本上已经满位了，然后交警也在协调周边的停车场，让大家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家博会现场。
0: 那明天也是周末，也是周天，咱们合家网家博会的最后一天，有装修需要的949听众想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到会展中心去看一看，再和听众介绍一下家博会现场的优惠活动都有哪些。
1: 像这一次尤其是赶在夏天嘛，那家里面想要选家电呀，或电视、冰箱、冰柜，或者是说我们家里面想选一个新的沙发或者是床垫，那来这次家博会现场的优惠力度我要跟大家隆重来说一下。你像是3P 的空调加上 1.5P 的空调，在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4000多块钱，而且是包送货包安装的。您在家博会现场选购的像家电类的、家具类的，都是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仓储，等到您需要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安装，是没有其他费用的。所以说不管是看家具还是看家电啊，您一定要来现场去看一看。之前大家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不知道有家博会的存在，那既然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有时间开车直接来现场啊，我们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红光山上。
0: 好的，谢谢您。那最后再问一下，去到会展家博会现场在哪里停车方便一些呢？
1: 直接导航搜索会展中心南门，然后现场的话交警就会指挥大家进行有序停车了。
0: 好的，谢谢您，我们就到这里。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尤其是装修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到会展中心去家博会看一看。
2: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午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明月。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李李分享了一条路况，说在长春路南向北快到河南路路口右侧两车道发生了事故，后车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超也来打卡了，人民路西向东往新华南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 Smell 说中午好，神秘园艺说除了以上几个问题，这条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就是刚刚说到的华林公馆到南湖的二福院。刚刚听说有观众可以中奖，麻烦问一下几点抽奖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吗？您可以发送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然后进我们的美食听众群，有不定时的抽奖活动。当然了，有这个线下的活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线下群里来发布。一般中午的美食每课节目都有美食奖品送给大家。另外草原狼反映了一条问题，医学院门口天桥下面路比较窄，只能够允许通过两个人，现在呢有占道经营占了一边，这摊贩占了一边啊，哎，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还有 BU 曝光一辆车在四平路和嘉兴街路口，这车啊停到不该停的地方，算违停了，刚在那个斑马线过了斑马线，还压着斑马线的那个位置了，应该是新 AQ1H7

0: 八这辆车。如果遇到了违停车辆，可以拨打122，来进行挪车，或者12123的 APP 当中有一个一键挪车的功能。木说今天适合洗车吗？不推荐，不推荐洗车，因为接下来这一周会有下雨的天气。当然了，如果你车实在是脏得不行了，因为今天是周末嘛，还是洗一洗吧，刚好有时间。玫瑰你在哪里说，明月中午好，北京路双向一路畅通。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到六道湾路口堵，有堵车的情况，半个小时都不动了，会跟相关部门来进行反应。小班同学说，明月两点了还在陪伴呢，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准备开始吃焖面了。
1: 上车就听99.9，上车就要暴露号。明月姐姐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从北环高架东向西到庐山街一路畅通。
0: 嗯，
2: 庐山街在潍山路的路口，现在车流量有点大，红绿灯下有短暂的缓行排队。
0: 嗯，我觉得这个妈妈和孩子配合的非常好，倩儿家孩子报路况报的越来越好了，多多锻炼，多多报啊。
2: 嗯，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胡师傅说，明月中午好。米东北路由东向西左侧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合理避让。还有木木说，主持人中午好，刚刚我们全口唱的949交通广播的歌曲949的光，第四句唱的是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听清，我们来听一下 AI 唱的版本。其实这句叫做从卡带到数字，声音没褪色。

褪色，从卡带到数字声音没褪色。另外呢，玫瑰你在哪里这位听友说，阿勒泰路高架双向一路畅通，畅通就好啊。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叫许耀，他说和田二街东西南北都堵堵堵，这两天确实去和田二街的人特别多，尤其是新疆小羊火了之后。另外呢，有位

0: 角，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深陷险境，
2: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yourself to be my love. Love you.在节目当中呢，有听友分享了说河滩北向南过了河南路这一路段啊，怎么这么堵呢？有听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呢，曾经沧海难为水说想买车，可以关注一下下午6点到7点的949会买车的节目。听友分享了苏州路军企市场路口宾地合作区这个地方呢，红绿灯不亮了，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超儿来了说黄河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1: 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说想要寻找居民身份证的，现在已经找到了，也谢谢各位听友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在节目当中呢，好运连连分享说，乌鲁木齐站南广场现在有200多人在等出租车，但是呢没有车，听到广播的司机师傅可以往乌鲁木齐站南广场来接乘客了。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最近呢，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听众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再来关注一下6月10号到6月25号每天的0点到5点，G30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路段双向施工，乌鲁木齐交警也做出通行提示，前往乌拉坡方向 G30 连霍高速公路的3614公里路段占道施工，道路呢是由4车道变为2车道，车辆通行需要谨慎驾驶。那么前往奎屯米东区机场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祥云西街与头屯河公路，绕行从八钢路立交桥驶入 G30 连霍高速，那该方向施工期间呢是单向封闭的。更多交通信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交通小视频板块。
2: 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塔城晴，33到18度。伊宁多云，31到20度。伯乐多云，34到19度。克勒玛依多云，35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34到22度。石河子多云，32到21度。昌吉多云，31到22度。哈密多云，39到25度。吐鲁番多云，43到30度。库尔勒阴转晴，36到25度。阿克苏小雨，32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8度。喀什多云，32到17度。和田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多云，29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听友雨晴提示大家，东外环北向南6道弯的路段，有一辆电动车在高架桥上，没有车牌，没戴头盔，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
6: 哎，明月，最后已经到家了。
1: 嗯。
6: 我儿子说了，说明月姐姐需要多喝温开水，不要吃凉的。
1: 嗯，
6: 要好好休息。
1: 好的，
6: 这会儿回家给儿子做个炝锅面，简单吃一点，然后休息一会儿，下午写作业。
1: 好嘞，谢谢大家的关心。当然了，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在949平台当中继续分享。
7: 山前辅路由南向北，车辆朝阳方向。一路畅通，
8: 爱的人不爱我，还能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现在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平均速度是10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分享。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又听我们说西山四大岔这边怎么了，现在已经堵到高速上了。听我们说西山四大岔西向东，在离桥底还有200米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和两车刮擦，占据了中间和左侧车道，导致了后方车辆是有排队的。嗯，

0: 西安高架，尤其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刮擦，
1: 嗯，
0: 再往前走，快到下桥架的时候，又有三车追尾。
1: 我发现桃儿和萌头像怎么有点像情侣头像呢？都是同样的色系，同样的西瓜。

唱的不错啊，各位朋友们，也感谢大家在1点和3点准时收听我们的明月陪伴的这2个小时。所以今天是周六。

够了。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和路况的分享，在稍后的静貌体育和边走边听，是嘉贺陪伴各位，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再见喽。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中午15点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周末快乐，我是嘉贺。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周末的时间跟您身边的运动搭子啊一起相约羽文羽毛球俱乐部，来一起打打羽毛球啊，或者说来安排一下您喜欢的运动项目，来一起分享您的周末美好生活。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3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教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这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一起互动签到劲爆体育，邀请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体育的你。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来关注一下，看到陈默发来信息啊，说啊，这个949，嘉贺他提示一下，西山四道岔西向东发生了3起交通事故啊，就是这会儿刚刚发生的。车友朋友们，您现在如果说走到西山四道岔的西向东这边，咱们了解注意一下，有3起交通事故啊，具体的位置您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或者说现场路过的时候有拍到照片啊，您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提示给各位车友朋友，如果说您要在西山四道岔这个位置，在行进过程当中，现在西向东有3起交通事故，您了解注意一下。看到郭帅在说949机场快速啊，这块从木材厂到飞机场这块咋这么换新啊？这应该是这个西外环啊，西外环往木材厂走，这西外环往这个机场快速走，是不是？这南向北为什么换新这么明显？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后悔呢，也是锁定收听949劲爆体育，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签到。我看上个时间段，小赵在说啊，说快结束的时候，这上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说西山四道岔这边怎么了？这个已经堵到高速上了。刚才是说到了这边的西向东是有3起交通事故啊，那各位车友朋友，咱们留意注意一下。那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当中说留言说，哎呀嘉贺，哎呀困呀，这是好，终于到周末了，可以补一补觉了啊，可以好好睡一睡了。这两天确实熬夜了一下啊，为什么熬夜你懂的，嘉贺啊，看世界杯了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呢这个不影响您的这个工作学习的情况下呢，适度的啊，这个或者根据您的这个身体状态啊来进行了解啊。如果说确实熬夜了，那怎么办呢？哎，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注健康方面，熬夜后可以吃3种食物来补救一下。在当下的生活节奏当中呢，熬夜会成为可能目前有些人的一些常态啊。那时间久了，身体便容易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头痛啊、头晕啊、恶心啊等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可以了解一下3种食物来减少熬夜的伤害。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的，熬夜呢会扰乱人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啊，如果说导致与食欲相关的这个瘦素降低等等，可以使第二天的食量啊进食量增加，长此以往呢容易导致体重上涨甚至超重肥胖。那么富含比如说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豆类，对不对？菌菇类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啊。那么建议的水果尽可能连皮一起吃。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的这个摄入量呢要逐渐增加。

0: 让身体慢慢适应，否则呢，否则会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啊。其次什么呢？就是富含抗氧化物质的啊，就比如说这个睡眠不足容易损害皮肤功能，加速皮肤老化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昨天晚上这没睡好，哎呀，这一下子感觉自己啊，这个皮肤、脸色啊，都有点这个蜡黄啊，感觉就没有睡好。得睡个午觉啊，睡午觉呢一下粉白粉白的啊，这个又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刚才说到的，因此呢熬夜后呢需要注意补充抗氧化物质啊，深色蔬菜如这个紫甘蓝啊，浆果类水果啊，比如说这个蓝莓啊、草莓啊，或者说核桃啊、绿茶等，都这个含量啊都很丰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水了啊，这个水是机体最大的代谢载体啊，人体80%的这个代谢反应呢都需要水分的参与，因此呢这个熬夜第二天呢要多摄入水分，多喝水啊。你有多喝水吗？对，就是说的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会儿有没有在喝水？你喝一点好不好？喝一口，这样呢也保持身体的代谢啊。这个除白开水之外啊，这熬夜后呢也可以喝一些能够轻度缓解压力、安神助眠、增加饱腹感的这个饮品，比如说淡茶、蜂蜜水，或者说红枣水啊、绿豆汤等等啊，尤其是这个夏季的时候，对不对？也注意避免添加过多的糖啊。那希望刚才的这个介绍啊，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关注和掌握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加拿大战平波黑，赛区开幕式表演翻车。巴洛贡梅开二度，美国首秀4-1大胜巴拉圭。国际篮联洲际杯将连续3年落户北京。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倩儿在说说佳哥中午好，在家在收听949啊，这吃完饭就准备补个觉啊，尤其是刚说完之后啊，你看啊，真的我这照镜子看了看啊，确实得睡个觉啊，这个让脸色更好一点，是不是啊？当然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949陪着你，对不对？有些朋友说，哎呀，这睡不着。有些人会选择这个放歌，对不对？听放相声啊，放949，还949陪着你，和你一起啊。当然，如果说这会儿您开车在路上有点困，咱不能疲劳驾驶啊，咱切记不能疲劳驾驶，咱把车停到就近的停车场或者可以停车的地方啊，咱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啊。看到这个潘安在说说西泉街的西向东，距离四号岔300米左右有个大卡车和小轿车出现了交通事故啊，中间车道。那目前的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在处理，后方呢缓行有1公里啊，提示一下车友朋友，咱们能绕行的绕行一下啊。西泉街的西向东，距离四号岔300米左右有个大卡车和小轿车的交通事故，占据中间车道。那么目前呢交警在现场在进行处理，后方缓行1公里。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持续关注分享，一起将路上的动态传递过来。
2: 4年一轮绿鹰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是到了四年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五爱世界杯。

啊，到了很多朋友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大家都会关注世界杯的一举一动，哎，关注比如说赛事，关注比如说精彩的内容风尘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什么呢？聊一聊啊，很多朋友所关注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精彩内容和周边啊。今天聊到的什么呢？世界杯拉布布为什么成特别嘉宾？6月11号呢，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呢是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一个出人意料的首发阵容抢了风头，这不是球星，不是吉祥物，而是一棕一蓝啊，列着9颗锯齿小大白牙的这个拉布布啊，他俩呢是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最后合力是托起迷你大力神杯。那么有网友啊就瞬间炸锅表示啊，说哎啊，这个裁判马宁负责维持秩序，拉布布负责搞乱秩序啊，国足没进的世界杯拉布布进了啊，这玩笑背后呢更多的是看见了中国原创在世界破圈的惊喜。首先呢，这拉布布的出现呢，用一种软萌的方式啊，温柔的回应了无数中国球迷对中国身影的期盼啊。还有呢，以往的这个世界杯上的这个中国面孔啊，多是场边硬核的广告牌，但这一次不同啊，拉布布带去的不仅仅是我们能造，而是我们可爱啊。他不会过人，不会射门，却能够让人们会心一笑啊。啊，网友那句调侃，国足进不去，那就让国潮进去，道出了一个事实：当竞技足球的硬实力暂时追不上时，软实力同样可以绕道超车。其次呢，国际足联呢主动邀请拉布布，打的是扩大受众、拥抱年轻人的算盘啊。长期以来呢，世界杯受众呢以男性群体为主，而拉布布的核心受众当中呢，年轻女性比较多啊。那国际足联呢，显然也想借这个金耳锯齿的小家伙打破赛事固有的性别受众壁垒，触达以往不怎么看球却偏爱潮流文创，愿意为情绪价值与审美价值买单的群体。哎，就像有人调侃啊，比如说买不起门票，总买得起一个几十块的联名盲盒吧，看不懂越位总能看懂拉布布的傻乐吧，啊，从这个纯体育赛事扩容到全球流行文创啊，到这个全球流行文化聚会，国际足联这步棋也是下得很高明啊。更重要的是呢，拉布布的这个亮相的标志中国文化 IP 传播范式的一次升级。当拉布布坐在球场中央呢晃着小短腿，当国际足联称他为特别嘉宾，中国原创 IP 呢已悄悄的盘带过人啊，来到了这个世界杯门前。开幕式一结束呢，不少人的购物车里多出了一只穿球衣的拉布布，从此世界记住了一个表情：足球是圆的，而快乐是可以长着锯齿牙的啊！快乐看比赛，体育场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畅聊世界杯。

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他说我姓陈，2点左右在二环路上用卡车拉货的时候丢了两床包好的床单、被褥和枕头啊，是今天凌晨吗？啊，他说有没有捡到的朋友啊？谢谢，他联系方式是13565335399135653599，啊，有这个有捡到的朋友，有注意留意到的朋友可以来跟丽丽取得联系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分享我们在路上的动态，以及您关注到的赛事精彩内容。

0: 我在问啊，说到的就是他昨天凌晨啊是在东二环行进过程中是不讲。我在问啊，说到的就是他昨天凌晨啊是在东二环行进过程中是不讲东二环丢两床被褥的司机师傅啊，他说我刚路过，还在东二环上吊着呢，一个呢在中间车道，一个在地。东二环丢两床被褥的司机师傅啊，他说我刚路过，还在东二环上吊着呢，一个呢在中间车道，一个在第三车道，大概位置好像是在八大湾的一片。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说您听广播的话啊，丽丽，您了解一下啊，这个刚才的这个路段应该是在八大湾那一段啊，一个是在第一车道，一个是在第三车道。然后可以注意一下。留恋他求和者，我家的抽烟现在像是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郊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河南东路这块呢，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那么刷新到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上车就听949。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欢迎更多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949我爱世界杯了解到的最新赛事啊。6月12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12号进行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以1-1战平波黑队，啊，拿到队史的首个世界杯积分。那么赛前的开幕式呢，以一场啊这个致敬加拿大原住民的表演拉开序幕。那么演出呢是融入了这个传统舞蹈，核心主题呢为多元文化马赛克。啊，象征了加拿大多元民族文化与社区的融合。但是在开幕式的主题秀上啊，是却出现了尴尬的情况。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的时候呢，发生了故障。啊，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呢，大力神杯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啊，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呢也开始漏气变扁。啊，举办方呢随后撤去了这一波巨创意的设置。当日呢天气晴朗，43,002名观众呢涌入多伦多体育场，见证加拿大历史上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比赛。那么比赛呢，在上半场的时候，波黑队呢是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那么第21分钟，约沃卢基奇啊在角球进攻当中呢是头球破门，为波黑队是先拔头筹。一边再战的加拿大队呢，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当中呢不断加强攻势，但却得势不得分啊。加拿大队主教练杰西马什呢再一次换人，成为了扭转比赛的关键。替补登场的中锋克莱拉林在第78分钟呢是成为了英雄，他在禁区内的巧妙转身啊，一记劲射将比分扳平，进球瞬间呢全场沸腾，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是经久不息，许多球迷呢激动的相拥庆祝。在补时阶段呢，加拿大队呢也是曾获得了绝杀机会，但是拉林的射门呢被波黑队的后卫封堵，最终呢双方是1-1握手言和。尽管未能在首战取得胜利啊，但是宝贵的一分呢将极大的提振加拿大队的这个士气，为球队冲击淘汰赛增添筹码。那么赛后呢，马什将球员们召集到场中围成圈啊进行总结。球场内呢许多球迷呢久久啊是不愿离去啊，他们起身鼓励，共同铭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另外一场比赛，很多朋友也同样关注。6月13号的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开打，东道主美国队首秀即送出惊艳表现，4-1大胜南美劲旅巴拉圭。那么通过积极的中场拼抢和这个频繁的穿插跑位啊，美国队呢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比赛的上风。那么上半场呢便 打进三球，中锋巴洛贡梅开二度啊。前45分钟呢，美国队7次射门并不算太多，但正大机会就有4次，控球率则高达72%。那么由于大比分领先呢，美国队下半场呢有所放松啊，进攻核心这个普利西奇半场呢便被换下，也降低了球队的进攻威胁，这样巴拉圭呢多了一些反扑的机会，也在第73分钟呢是扳回一球。不过美国队呢依然在整体上是有优势的，并且在补时阶段由替补中场雷纳再下一城。来关注一下这几个进球吧。第7分钟呢，普利西奇呢左路接球后突然起速啊，从两名防守球员中间是形成了一个突破后的与禁区内的横敲。那么麦克尼呢中途是接应，继续把球往中路传，随后呢匆忙回防的巴拉圭中场博瓦迪利亚啊将皮球呢是撞击自家的网窝，1-0。此球呢也是美国队在世界杯史上收获的第4次对手乌龙啊，数据呢仅低于法国的6次。那么第28分钟呢，巴洛贡呢小禁区边角射门是穿透了门将的防守，但由于进攻组织者普利西奇啊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那么第31分钟呢，美国队左路直线塞球打出快攻，普利西奇呢绕到了后卫身后啊，得球后横传，巴洛贡中路包抄推射得手，2-0。第37分钟，美国队角球机会啊，格里斯理查兹的头球攻入啊，是擦着立柱飞出底线。那么第45分钟加5分钟的一个补时，那么美国队中场直塞，巴洛贡利用速度是超越了盯防自己的后卫，在于禁区内呢是内切闪开了这个补防球员，然后了起左脚抽射，皮球呢直入左上死角，3-0。那么在第53分钟呢 ，VAR 介入啊，当时主裁呢是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取消了美国中卫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的假摔染黄牌。此次的介入呢是展现了本届大赛的 VAR 细则上的变动。那么在第73分钟的巴拉圭门将啊，这个开后场任意球发起进攻，美国队的解围不利啊，被恩西索是控下球权后呢，直塞给禁区无人盯防的毛里西奥，后者低射破网，3-1。那么在第90分钟加8分钟的这个补时阶段啊，这个替补中场的乔瓦尼雷纳在禁区线上用右脚外脚背抽出一脚重炮。

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自己。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小班同学在说佳哥中午好，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光华在说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这里是畅通，收到。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莫言也是在说啊，这块呢这个通行状态啊，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规范行驶啊，安全通行。看到有朋友小牙在说曝光啊，这个有摩托车在高架上这个左穿右插，这个是在哪儿啊？这可以看到应该是柯南高架的，柯南高架的。

0: 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个人才市场的桥面，那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咱摩托车不要上高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去通行啊，行进地面道路啊。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现在可以刷新到的是。长春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了解到，篮球方面啊，国际篮联洲际杯呢将连续三年落户北京。6月12号呢，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呢，12号在北京举行。那么，国际篮联在会上这个宣布啊，北京市啊是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那么，国际篮联洲际杯是国际篮联这个旗下年度全球俱乐部锦标赛，赛事每年。举办一届，那么汇聚全球6大冠军联赛的冠军队伍参赛。2023年至2025年，新加坡连续举办了3届洲际杯。那么自2027年起呢，赛事将扩大这个扩军至7至8支队啊。那并且邀请一支北京本土球队参赛。那么国际足联秘书长啊，这个扎格里斯啊，向北京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啊局长。余庆峰是递交了这个授权函，他表示呢，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篮球市场之一，此前呢已有这个浙江队在新加坡是斩获第3名的佳绩，相信未来3届洲际杯必将成为赛事历史上最精彩的3年。那么中国篮球协会主席郭志明说啊，说这个国际篮联洲际杯呢，作为世界高水平篮球赛事啊，既是球员展现才华的舞台，也是促进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那么，依托北京双奥之城的丰富办赛经验和完备场馆设施，本届赛事的落地呢，将推动篮球运动发展，提升竞技水平，并带动本地体育产业与青少年篮球事业成长。那么本项赛事呢，由国际篮联主办，中国篮球协会、北京市体育局、北控集团共同承办，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和共同期待一下。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状态，31到22度。石河子多云，32到21度。奎屯呢是多云转阴，34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啊，35到24度。伯乐多云天气，34到19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1到20度。塔城晴天，33到18度。阿勒泰晴天，30到16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天气，39到25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0度。库尔勒阴转晴，36到25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2到2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8度。喀什多云天气，32到17度。和田呢是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回顾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29到21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1到22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2到23度。朋友们了解天气，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加课下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长沙路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状态。看到达乐在说河南的北向南，河南陆路交到苏州陆地交的位置啊，这一块流量表现偏大。看到小凡同学呢也是在分享河滩路的一个动态表现啊，他也是河滩路的北向南快到苏州立交的方向了，收到收到啊。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看到坚持一种态度在说，说克罗马依西街西向东这块缓刑很明显啊，朋友们，您现在走到这儿了吗？这块的缓刑是什么原因呢？有知道的朋友来给我们跟进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网球方面，谷爱玉无缘女王杯网球赛女双决赛。6月12号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啊500女王杯草地赛12号进行的女双半决赛争夺啊，这个中国选手呢谷爱玉与法国搭档姆拉德诺维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呢被对手逆转无缘决赛。谷爱玉以及姆拉德诺维奇呢当天对阵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米哈利科娃和英国选手尼克尔斯的组合。那么首盘呢谷爱玉和姆拉德诺维奇呢是6-4获胜。那么米哈利科娃以及尼克尔斯呢是第二盘胜出啊，以7-5胜出，扳平大比分之后呢，决胜盘当中啊，谷爱玉以及姆拉德诺维奇以10-12惜败。谷爱玉和搭档呢在比赛当中一共是创造了12次破发机会，只抓住了4次机会啊，这个呢对手呢则拿到了5次破发机会，但4次实现破发。那么女单比赛当中呢，英国选手凯蒂·博尔特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以7-5、2-6、6-4击败世界排名第二、今年澳网冠军莱巴金娜，闯入半决赛。那么由于11号下雨呢，比赛无法举行，那么多场比赛被推迟到12号。博尔特呢被迫当天是连打两场比赛，当天早些时候的比赛当中呢，他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晋级8强。最后呢在夜场比赛当中再度出战啊，面对实力强劲的莱巴金娜，她在2小时39分钟的激战当中是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成功爆冷。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三寸光阴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前后高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走，在这个高架这个上高速的这个口子上，过了没一会儿，就看到有一个共享单车在骑，在这个路上的高速的时候。
1: 连霍高速过四号岔的位置是有共享单车在这一块，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注意留意一下啊，咱们那个及时避让一下。时间来到了15:57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关注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路上继续边走边听啊，一起将更多内容传递到949交通广播。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哎，来来来，走一走，朋友们，我们一起停留一停留啊！我们一起在刚才啊，这个听了体育，听了更多路上的动态。此刻的您，这会儿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享啊，继续传递路上的路况啊。确实，告别工作日的这个紧凑匆忙的节奏，周末的午后时光是开启的，对不对？所以不管此刻的你呢，是正驾车，穿行城市的街道，漫步街边步道，或者说是采购闲逛啊，或者说是驱车出游啊，再或者说您可能这会儿运动着，戴着耳机听着我们949，伴着微风和暖阳，开启一段松弛或者惬意的听觉旅途，希望都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感受。工作日里面咱们可能忙着赶路奔波，紧绷的节奏呢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周末呢咱们适合放慢您的节奏，放慢脚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啊，一起分享轻松的生活趣事儿啊，包括在节目当中也为您分享一些这个好听的旋律，一起来闲谈一些周末休闲的好去处，一路行走一路聆听，愿舒适的旋律来消解您一周的疲惫。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

这和各位呢共度惬意的周末午后时光，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简单的说一说您这会儿的计划和安排啊。哎呀，好，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路上情况怎么样？现在看一看，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热闹一点啊？比如说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小湾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19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从土库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西北路辅路啊，从西红西路到阿拉泰路的南向北是22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1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动态，咱们也可以传递一下，一起来交流，一起讲一讲。啊，有朋友呢也是这会儿这个开车在路上啊，有朋友呢是在平台当中留言说，说驾鹤，哎呀，这个休息了一会儿啊，这会儿这个天气状态啊，这个真的跟朋友打算去逛一逛，去转一转啊，去开车去兜兜风去啊，啊，这周末的这个时间多好啊。然后有些朋友说，这个驾鹤，我这决定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就很适合跟朋友一块儿相约啊，我们去运动一下。但周内又那么忙，是不是？这个到了周末了，我们好几个小伙伴啊，一起去篮球场啊，我们就组队啊，好好的打个一下午啊，酣畅淋漓一下啊，这真的是不错的啊，不错的选择。就是说，你们缺不缺人？加我一个啊，就是我在旁边给你们就是分享一下啊，给你们加加油，鼓鼓劲儿也行哈。啊，或者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啊，一起给你们传传球啊，让你们来投篮扣篮都行啊。啊，很多朋友说这会儿呢，哎，我也没打算出门啊，就在家里面呢宅着呢啊。你感觉在家里面这会儿，空调不瞒你说，家和空调我都已经打开了啊。哎呀，感觉这个天儿呢，虽然说也就刚刚30度左右吧，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热呢？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吧啊。啊，但是呢，也是这个吹空调不宜过久啊，对不对？这个稍微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凉下来之后就可以关掉了啊，别着凉了啊。此刻的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周末动态，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边走边听啊，一起分享您的周末趣事儿。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中留言说，哎，这周末了，我打算去探探店啊。哎，朋友们一块儿，哎，刷到了好几个这个小店儿，感觉不错呀，去探一探啊，拍拍照片，打打卡，可以来给我们，也可以推荐推荐啊，给我们平台当中啊，也来说一说我们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啊，来讲一讲，希望大家都能够丰富，然后呢，周末有更多的选择啊。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嘉禾，我这打算呢去看个电影。哎呀，这感觉最近没看电影，最近好像有上那个什么好看电影了，那要看一下给阿莫的一封情书啊，这前段时间是比较火的，最近好像有一部影片也挺火啊，新上映的动作片，很多朋友这看着很燃是吧，要看着很舒爽啊。啊，是什么电影呢？好像叫火折眼啊，火折眼啊，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6:07啊，九四六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的节目结束之后，现在是边走边听，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路上，我们更多的都能够分享您的动态表现。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来关注一下，看到平台当中孙辉在说，说哎呀感觉要下雨啊。这会儿是您看着这个天有一点多云的意思吗？那如果说要下雨的话，那真的那要给广大的听友朋友车友朋友要讲一讲了啊，是不是要下雨呢？我确实还是在想的，我说我下节目要不要去洗个车啊，我一看啊，这个车上有这个点，这个雨点子什么的啊，这个之前两天没洗，我想的哎呀，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状态，要么就我去洗个车。那根据这孙辉刚才这个介绍啊，我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了解到呢，目前了解到的这个乌鲁木齐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那么14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天气，31到22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多云天气，32到23度。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有雨水光顾啊，但是呢这个随着可能下午到来，会不会有新的更新呢？我们也会及时去关注，跟大家来详细介绍啊。目前来看啊，未来三天都是多云的天气状态啊。我还真的是有这个洗车的想法的啊。各位朋友，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和特质呢？啊，就是啊，这个一洗车就下雨啊，或者哎一刚进洗车房或者刚出来，哎这雨点子就开始下了啊。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和属性呢？后悔再说，是欢迎来到劲爆体育。朋友，这都是16点了啊，这应该是边走边听了，朋友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来分享互动一下，包括有些朋友也可以来讲一讲，哎，我应该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有朋友说我今天就洗了啊，我不管。还有些朋友说，哎呀，该洗就得洗，是不是啊？对自己的爱车嘛，是不是要爱护，要爱惜啊？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还是得看一下。这根据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上车就听九四九啊，这个出门看天，上车就听九四九。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天气啊。九四九会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介绍天气的变化，包括还有会在短视频啊，我们的官方微信推文当中也会给大家和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和跟进天气的变化。倩儿再说说驾鹤。他说在这个合唱版九四九的光里面，哪一句是你唱的？你的声音唱歌应该也很好听啊。哎呀，这个怎么还在纠结这呢？我不是之前跟大家有讲过，有说过吗？有放过吗？来，我们听一听好不好，让大家来一起知道哪一句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哎，通过刚才的这个949的光主持人版本啊，我们就这个很多位主持人共同的演绎啊，您能够了解了吧？啊，刚才的这个歌曲哪句我唱的，您明白了吧？啊，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后悔再说说，哎呀，确实啊，但是应该是边走边听，我手快了啊。然后呢，看到有朋友在说说，哎，第一句啊，加贺啊，这肯定是这样的，不接受反驳啊。看到这个尾号，这个37摄氏度啊，37.2摄氏度，这位朋友在说，能不能看到我的信息？可以的啊，您是第一次互动吗？嗯，可以看到啊，好像是刚开始互动没几次。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同时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啊，如果说您收听节目过程中想跟我们来分享互动、分享路况、分享心情、分享此刻的内容啊，您都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方有一个添加，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信息啊，发来信息，发来语音，可以跟我们互动成功了啊。我们期待。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

0: 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37.2度这位朋友在说上午啊，今天上午把车是坏在了西山绿地附近，后面缓行了几公里，他说哎呀，这个我都非常的着急。那么现在什么情况呢？车还在那边吗？还是说需要帮忙帮助啊？您可以把信息呢再补充完整一下啊。37.2度，咱们可以把信息补充完整一下。吉祥如意在说哈密温度啊，这时候呢是发了温度是这在哪里呀？50，车内仪表盘说温度58摄氏度。他说呢，哈密这边这个收音机车上这个收不好几年收这个听不到了949。这样您在我们的平台您可以发送落地两个字儿来收听到您所在地州的收听949的这个波段啊频率。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谁不好，你惹到你舅舅。时间来到了16:27啊，九四九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动态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小湾北路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37.2度啊，这位朋友在说，哎呀，这个今天上午把车是坏在了西山绿地附近。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啊，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传递啊此刻的路况。那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如果说您在路上有看到那些温暖的事儿啊，也可以传递过来。同时，您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需要帮助的，您也可以发来信息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及时的播出。像刚才这位朋友就是说到自己的车辆啊，比如说，这出现了故障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了解。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来吧，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啊。雪莲在说说苏州陆路吊桥这块儿，由东向西上高铁站引桥处中段的这两辆车辆啊，是在这儿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占据两车道，后方的缓行比较严重。啊，他说的是苏州陆路吊桥的东向西上这个高铁站啊，也就是上这个苏州路柏商桥面的位置啊，这个。两辆车辆是出现交通事故，占据两条车道，后方缓行比较严重，就占据两条车道了。那后怎么左边右边都过不了啊？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在这儿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也希望这个两辆这个车辆，包括驾驶人员，咱们快速的处置，快速移开啊。这个点儿来说啊，其实流量应该不是很大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安全行驶啊。看到时光在说昌吉农业园区。这个位置啊，这个鱼干路和安康路十字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轻型货车和皮卡车这边的交通事故，提示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这个路段其实也是要目前看，这个车不是很多呀，这个也是存在于这个专注度不高，是不是啊？没，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全神贯注啊，这安全行驶，安全驾驶啊。很多朋友说啊，说哎呀，这周过完之后就期待端午假期了啊！端午节，端午假期临近，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下周的上班时间有变，比如说6月19号周五，哎，周五放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节假日节假期啊，这个节假日假期啊为6月19号啊周五至6月21号周日，共3天。那么端午节高速免费吗？了解一下，不免费啊！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收费免这个免费通行的这个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啊，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

0: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1: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0: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

0: 启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1摄氏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天气，39到24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到21度。奎屯呢是阴转多云，33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4度。伯乐多云天气，35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塔城晴天，34到17度。阿勒泰晴天，32到16度。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39到24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4到30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7到26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4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3到19度。喀什多云转晴，33到18度。和田呢是小雨天气状态，是30到19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1度。那么未来3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有没有新的更新呢？有没有这个下雨的可能呢？了解一下。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多云天气，32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晴天，33到22度。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晴天，35到23度。看到树叶在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苏州路出口这块缓行很严重啊，这边是有刚才啊是有朋友说到了苏州路立交由东向西上这个高铁站，就上百张桥面引桥处中段啊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占据两条车道，后方缓行比较影响呢，也是影响到了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苏州路这个出口的位置啊，这块呢也是造成了一个排队现象啊，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往这儿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这估计这个车辆是不是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呢啊，如果说已经移开了，麻烦给我们更新跟进一下啊。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九色有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哦。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是不是跟刚才比啊，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出行了，因为这会儿啊，阳光没那么晒了，温度也没那么热了，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会儿相约朋友家人伙伴啊，一起去出去逛一逛转一转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了解到的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的现在可以看到太原北路从移民路到河北西路北向南是19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福路从恰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包括呢，刚才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刚才有朋友说到的是在这个苏州路啊，苏州路。河滩路的北向南，苏州路出口这块缓行原因啊，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从苏州路上百商桥面的引桥处啊，刚才是有这个两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两条车道，后方一直在排队。现在这边呢有没有新的更新啊，麻烦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其实苏州路立交的这个路段呢，也是会纵观我们这个城南城北经过的一个必经之道，所以呢这块的这个流量表现一般来说早晚高峰会流量偏大一点。那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段了，很多朋友比如说会经过去城北去逛一逛啊，城南去转一转啊等等啊，都会通过，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更新跟进一下啊，把这边的动态跟我们来一起讲一讲。那么也来跟更多的朋友讲一讲独库公路的最新提示啊。6月12号受降雨影响，继217线 K648 公里加200米至 K648 加400米路段呢是发生了山体塌方，那塌方总量呢约9600立方米，那么120米的道路呢防护设施受损，道路完全中断。奎屯公路这个事业发展中心迅速联合交警、交通执法、自然资源局以及地质专家开展了抢险作业，累计出动20名应急人员、5台抢险机械、4辆保障车辆。现场山体呢仍存在持续落石的风险，抢险难度较大。那目前呢该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而现场的无人员伤亡以及滞留人员车辆。那么受恶劣天气影响啊，即217线山区普降大雨并伴随大风，那么独库公路648公里塌方路段的区域内两次啊，这二次的这个滑坡塌方风险陡增，现场呢也不具备安全的作业条件，公路抢险处置工作呢临时暂停也是计划于就说到了这个6月13号，就今天天气好转之后恢复施工。那么待全部抢险工程完成之后呢，且经比如说公安交管、公路执法、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的联合现场的安全评估，确认道路符合通行标准之后方可恢复通行。所以说今天啊，这个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站的那拉提13号今天全天是不通车的，大家了解关注一下啊。
1: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陪着你走，我们一起向前方走，了解更多的路况啊。看到阿江在说西大桥的西向东，这会儿流量有点大了。开始啊，这会儿很多朋友，比如说会去周边的商圈去转一转了，CC Mall 啊，或者说五月啊，或者说北京路会家等等啊，更多的商圈可能大家会选择到这个周末的下午这个点儿会选择出行。所以呢，这会儿您现在也可以继续传递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路况啊，到949交通广播，由驾鹤陪伴各位的街猫体育和边走边听2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感谢您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周末过得更加充实且愉快且开心。稍后的时间由我的同事君君啊，建军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把路况传递过来。朋友们，周末快乐！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哎，朋友说来吧，欢迎建军闪亮登场。哎，这个周六的下午啊，你这个开场曲给大家一给，就知道是什么的调了啊，轻松欢快活泼愉快的周六下午，你们在哪儿呢？来，我们聊一聊，分享分享你们的开心和不开心。开心的呢，我们这个 double 加倍；不开心的呢，我们让它变得开心，好不好？

0: 君心听下你开心啥呢？我放了一首种完了麦子我就往南走，你是不是想跟我回去到江布拉克割麦子去呢？嗯，到雨婷家地里面哦。哎，还有子健老哥，欢迎欢迎，这小核桃拿的啥东西？是不是做的那个手工啊？嗯，可爱的小家伙。阿江来了，说是解放北路哈，北向南在民主路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雨辰说哇好听，打卡打卡啊，如果能唱两句更攒劲了。超
1: 天气来了吧，这场尺度坏了，道路况旅山路从苏州路到赛德特一路上空。
0: 收到了，曲风换了吗？换个心情嘛。

怎么就能偏偏喜欢你呢？带着这首老歌的感觉，在这样一个有点阴天的下午，这个周六的下午，跟大家一起共同奔赴一条啊，充满开心、快乐、歌声、路况以及我们心情的路。宋辉说：“建军的歌呀，充满了活力，哈哈，永远18岁，永远年轻。”国华欢迎。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是啊，这道路况，骊山路从这头侧往附近右方向，一个120，给您车给让一下。
1: 嗯，好嘞，好嘞，收到，超，谢谢啊。我们听见老虎，老虎，老鼠。
0: 到火车南站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啊，感谢老虎，老虎，怎么？卢员外说是这辆公交车上的乘客在振兴南路，有人从车窗外往外扔矿泉水瓶。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一车的人，你这个行为，牌扔出去，大家怎么看你呢？嗯，行，我们再看一下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哈。阿江说想听一下我和杭志合唱的那首歌，歌名忘了啊，你们合作的《天衣无缝》，唱的真好听。嗯，就老年人这两天也没上节目啊，杭志回家就是搞孙子去了，带娃去了啊，嗯，过上了无忧无虑的这个当爷爷的生活。当然，歌声还是挺年轻的。行，大家这儿想听的话，跟大家放吧啊。

哎，关于这首歌，其实还有个故事啊。你看，我们之前录这首歌的时候叫《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杭志找到我说是建军，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我小的时候，就他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走在那个羊肠小道、溜光小道上面，哎，每天上下学就特别有感触，小时候那种快乐，然后再唱着这首歌就特别带感。现在儿子也这个，成家立业生孩子，然后他也很幸福的当上了爷爷，杭爷爷，所以呢，就找我说："建军，你能帮我完成一下我儿时的一个梦想，想把这首歌唱出来，唱给孩子们听，唱给听众听。"我说："行呢，可以呢。"结果呢，当我唱这个主旋律的时候，他说："哎呀，建军，你要不唱这个低声部吧？"我说："为什么？"他低声部我低不下去。我说："我可以低下去，也可以高上去呢，没事儿，来吧，谁让你是老年人呢，对不对？"我们得尊老爱幼嘛，所以这首歌就这样子，用了没几天时间啊，我们就录制好了，然后也会唱给在演出里面也会唱，大家听了之后感觉特别的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仿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起背着书包去上学，或者跟三五好友一块去郊游的那种场景，充满了阳光。

0: 永平说这歌声仿佛回到了看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了。对啊，那杭志今年都六十了吧，都抱孙子了。你想他小的时候十来岁，那不得是那时候了吗？
1: 小到你走，
0: 群星天说哎呀，你开场放那个歌就搞笑啊。嗯，自信心气质这块拿捏的死死的。哎呦，就是没有颜值，对不对？从县医院河南路西向东，再到长春路左转，南向北到河北路右转，到西向东，在四平路左转到华东美育，一路畅通，收到了，谢谢。还有后悔也来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天气相对昨天来说会舒服很多。昨天晚上下了一阵小雨，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听到那个雨声了没有啊？今天温度会

0: 你们曲中书
1: 建军老师好，
2: 你好，
1: 报个路况，西山东街车流量少，正常通行，听建军老师的节目真是乐在其中啊。
2: 开心最重要，大家开心才是真的开心啊。

0: 阿江说，大巴扎门口双向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的啊。空白说是机场高速乌鲁木齐方向，就是进乌方向，怎么回事呢？有点堵哈。大声过来说，哎呀，这歌听的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干农活的时候了。对呀，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江布拉克那个草，麦田里面割麦子的场景呢？那时候的快乐太单纯了，太简单了，白天割麦子，晚上扬长。国华说天津南路北向南，在河南东路这里换行。超说别再提昨晚下雨了，昨天下午才洗的车，晚上就那么几滴滴子雨啊，滴的给我滴脏了车上。没事儿，人生就是这样啊，总是出其不意的给你来两下雨。金熙你好。
1: 高速由北向南，快到木材厂立交桥，距离有两三公里处有两起车祸，占据最左侧两个车道。
0: 有两起事故啊，在最左侧车道，所以引起的拥堵。刚才不是有朋友问了吗？谢谢金熙啊。于德水说，这妞会选歌的，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对，哪个年代的歌？就有那个年代的故事。有些人说，咦，好听，得劲儿。倩儿说，哎呦，坚决你来了，刚刚眯着了，这段时间太累了，严重缺觉，刚刚可能眯了有半个小时哦，刚好错过半个小时。收到了，陈瑞，感谢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一下，我们反映一下向相关的部门啊。七许你好。
2: 金军老师好，报个路况，骑马山路南向北车流量不大，畅通畅通。金军老师放的歌曲太有感觉了，
0: 谢谢，这感觉是我们大家给的啊，大家有感觉才是真的有感觉。
1: 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京津高速从理工区到乌鲁木齐方向一拐过来就堵车，知道的听友说一下啥情况啥情况。
0: 哎呦，这个小姐姐问堵车的情况啊，你看这个语气当中都有一种松弛感在呢。堵路不堵心嘛，是不是啊？即使堵车了那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我们是朋友说949的主持人个个都是多才多艺哦，你看会唱歌会跳舞，这个会胸口碎大石，会走钢丝儿，是不是啊？

0: 为节目增添了许多乐趣，赞一个，谢谢，看来一直在关注呢啊。卢员外说，今天感觉穿越到了上小学那个年代了，勾起儿时的回忆了。
1: 今天这个歌放的暴露年龄了，
0: 年龄不怕暴露啊，关键你的心态啊，一定要年轻，永远18。

哟，娜娜来了，有段时间没见了。她说今天我们公司团建，南山有点点小雨，南山到市区是一路畅通了，把同事送到家里，然后去昌吉机场高速双向排队，行驶缓慢。在南山买了这个胡马的锅盔和香豆子锅盔给昌吉的父母送过去，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啊、哦，昌吉人就喜欢这一口。我都会做呢，我跟你说，锅盔、香豆子锅盔、胡麻锅盔，那个做那个胡麻的饼子，嗯，这个羊肉焖饼子的时候，或者大盘鸡儿焖个饼子，我、哦、那个味道特别的攒劲哈、哦，有机会给你们做啊、哦。来，我们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嗯，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朋友每天坚持步行，他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救人。6月11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采集完造血干细胞混悬液，90后志愿者赵先生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9年了，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采集结束后，正在病房休息的赵先生对记者说，希望能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为素未谋面的患者点燃重生的希望，祝福对方保持良好心态，早日回归正常生活。2017年，刚大学毕业的赵先生在一次无偿献血中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救治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当即留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志愿者。当他接到新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国内其他省区市的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说，能够配型成功是难得的缘分，救人本就是分内之事。据了解，在造血干细胞捐献中，非亲缘配型成功率仅1/1000至10/1000。为确保以最佳身体状态完成捐献，赵先生严格遵照医嘱调整生活作息，清淡饮食，杜绝烟酒，规律作息，避免劳累与剧烈运动。他每天坚持步行，即使工作偶尔忙碌，也坚持在晚上12点前休息。其所在单位得知情况后大力支持，主动协调工作，保障休息时间，为他安心完成捐献创造了良好条件。赵先生6月5日完成入院体检，6月11日正式启动采集。采集过程中，新疆红十字会3线志愿者在旁提供服务保障工作。谈及捐献体验，赵先生表示整体状态良好，仅感到轻微疲惫。他也希望通过自身经历向社会传递科学认知。当前造血干细胞采集均采用外周血方式，并非传统观念中的抽取骨髓，医疗技术成熟安全，对捐献者健康影响极小，捐献后1至2周身体即可恢复如常。赵先生还收到了患者家属手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感激与期盼，这份真情让他深受触动。此次捐献使赵先生成为新疆第245例，全国第2309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诺说建军啊，和田二街这一圈车流量较大，排队缓行。这杭大爷后面就专职带孙子去了吗？班也不上了，也不带队出去 happy 去了。那带孙子是主业呀，那带队出去玩那也是副业，是不是？大爷终究是大爷，哎，大爷的这个初心和儿时的梦还是没有放下。那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返聘回来了啊？这个年龄能返聘回来了，还可以带大家去玩。返聘不回来的话嘛，可能就是只能看到他到这个店里面吃，那个店里面吃了啊。一下跟我说是建军今天放的歌是我和杭志那个年代的听的歌，你咋敢放呢？就我们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啊，就包括歌曲是一样，好听的歌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无关乎年代，无关乎大小，您觉得呢？国华说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在南湖北路这里缓行啊。军情天下说，哎，老杭都当爷爷了啊，开玩笑呢，老杭一把年纪了还得带孙子呢，我还以为他还是单身汉没有结婚呢。哦，合着你一直把人家当光棍呢。你说你那个小的时候在江木拉克割麦子的时候，是天天混得到雨婷他们家吃那个手抓肉呢，是不是啊？麦子还没咋割呢，人家雨婷还要搭上一只羊，这你都知道呢啊。哎，我不是跟他们家割麦子，就是搬苞米，然后就是翻地的除草打农药的。然后这首歌百听不厌，你说哪首歌呢？我唱啊，你都百听不厌了，必须要唱。大圣归来说，哈哈，杭志让你给说退休了。就是啊，你们之前听到那节目了没有？续合同去了，续合约去了。杭志说，我还年轻的呢，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老当益壮呢，我还可以枯木逢春呢。
6: 我才要光辉好，我要把自己打
5: 以后抱着孙子来上班。

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您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6月10日，库尔勒79岁的向华珍老人说起3天前那桩捡钱的事儿，依旧朴实的像在聊柴米油盐。
3: 哎，将心比心嘛，做人呀，就是要诚实。
2: 如果不是因为他，邻居周先生一家得惊出一身冷汗。6月7日上午，周先生的妻子在清理垃圾时，不慎将装有90000元现金的纸袋扔进了垃圾桶。这笔钱是周先生多年的积蓄，更是交付新房的尾款。接警后，执勤民警乃比将麦麦提和阿利甫日和曼迅速赶到小区，二话不说便徒手翻找垃圾箱。此时路过的向华珍主动上前询问情况。
3: 哎，你们是在找钱吗？我捡到了。
2: 向华珍的路过并非偶然，这已经是他当天第3次前往那个垃圾点了。向华珍说，当天上午他捡拾纸壳时，在垃圾桶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打开一看呀，全是100元大钞，他便在原地等候失主。可是到了中午依旧没人来认领，担心纸袋放在原地不安全，他便将纸袋原封不动地提回家。但向华珍心里始终不踏实。下午3点，他跑去垃圾点看了一圈。下午5点，他又不放心地跑了第二趟。直到晚上8点多，他吃过晚饭，第3次来到那个路口。正是这第3次往返，刚好撞见了正在翻找垃圾桶的民警。他说，
3: 万一丢钱的人找过来呢？看他急不急。
2: 90000元分文未少地交到周先生手中时，他很激动，当即掏出手机要转账表示感谢，却被向华珍连连摆手谢绝。
3: 哎，谁家丢了这么多钱，都会吃不好、睡不好、心难安的。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我捡到了肯定要还回去，孩子们呀也支持我这么做。
2: 向华珍说自己一直教育孩子做人要诚实。记者了解到，向华珍平时靠捡拾废品贴补家用，生活并不宽裕，但在他看来，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也不能拿。面对网友们中国好邻居的夸赞，老人腼腆地笑了。
3: 哎，谢谢大家对我的赞美，人啊，做一点好事儿并不难，难的呀是一辈子做好事儿。我呀也只是做了件该做的事儿。

0: 啊，永平说：“建军呀，老航必须返聘回来啊，不然联防大姐、亮灯警官，你都不在了啊！不不不，这些都可以在。那个联防大姐跟航志一块儿不是开了个拉条子面馆吗？人家得给孩子、得给孙子挣点那个奶粉钱，是不是啊？哎，二产也在发展的，现在，马大叔呀、亮灯警官啊，这些都可以啊，都在呢，不用怕啊。”与其说尚能饭否，没事儿，有孙子了就不一样了。君行天下说是骆驼强子老师的这首歌啊，哦，对，爱之眼是吧？这你什么？怎么唱来着？我看一下啊、哦。看着你美丽的双眼，我想要的都在里面。我跟你说，我改天把这首歌录出来给你听一下啊、哦。张先生说，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缺出租车，人排队老长了。各位师傅们，快来呀！谢谢。我们是朋友说，没猜错的话，今天会买车节目也是建军上的啊、哦。背景音乐换了没有？拭目以待。你咋就是大聪明呢？你咋这么聪明？我们今天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给这位叫金熙的朋友吧，好不好？他给我们报了一条机场高速北向南有两起事故，提示大家慢行，注意安全啊！金熙，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还有期许啊，给你的送一份吧，谢谢。美好的周末时光。我们彼此陪伴，期许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也发送过来，送一份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会买车节目哈。还是老规矩，大家伙可以继续的发送您的爱车，当年是多少钱买的，发票价，然后什么车型，跑的多少公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的方式啊。我们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评估爱车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发现那个二手车的价格，哎呦，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一会儿掉一会儿涨的啊，涨基本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基本上都在这个
1: 涨，那是昙花一现的故事，掉那是非常快。你看啊，上个月我看了一款这个奔驰 GLC， 二手的，23万给他评了，这个月掉了多少钱？15000增发掉，你说速度多么快呀？
0: 对，就是我那天刷了个短视频，人家说，当时买路虎揽胜花了好多钱，如果说现在即使是电车这个市场占有率到60%、70%、80%，我这台揽胜卖你20万，你要不要？
1: 这个账大家心里其实都一笔账啊。
0: 对，
1: 但是自己的车到底缩水缩到多少了，这一点还是要琢磨琢磨。

0: 就是很多朋友还是对油车有这份情有独钟哈，不管是什么样情况下，我觉得油车电车都可以体验，关键是能够给我们的出行带来方便，同时又能够为您省不少时间省不少精力去干别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够了。
1: 省油的车卖的其实也挺好的，品控好的车，对不对？它底蕴成熟。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在使用的过程中相对的省油，包油量相对大一点，而且皮实耐造的车，大疆的包油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还有那个擦混和增程的车是绿牌嘛，对不对？
0: 对，
1: 它可油可电，没电了用油，这样的车呢它卖的也是比较快的。
0: 对，可盐可咸哈，这个好开好修，到哪儿去都能买到配件，那老百姓不就图的这个嘛，踏实放心，对吧？我们是朋友说背景音乐果然没有换，王老师这会儿应该跳起来了吧。
1: 嗯，说对了，我响应。
0: 嗯，王老师说等一下我换套舞蹈服去啊。
1: 我现在已经脖子扭起来了。
0: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三部专线电话可以打电话啊，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949，我们面对面啊，这样聊的可能更直接一点。
1: 哎，今天有没有酒送了？
0: 今天哦，喝的酒呢吗？有呢，送的吗？哎，也有呢。是啥酒呢？哎，对，是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一粒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一粒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每天送两位。王老师还在送呢，咱们现在。
1: 哎呦，那就是听众打进热线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礼物，是不是？
0: 哎，对，王老师随机就会给你送两瓶酒啊。改天把车开上到这个车小白那一坐，王老师把酒啪拿出来，那桌子上一甩，来，你的酒。陈说，本人24款的吉利缤瑞冠军版新车价在96000啊，油车平时放的多，开的少，然后呢，目前开了不到3500。啊，公里3500公里，现在想出手，想咨询一下能卖多少钱？
1: 现在能卖多少钱？跑的公里数3500公里确实少，有可能是25年落牌的，一年多一点的车龄，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呢，9万多买的是新车价9万多，但不代表今年它的优惠力度那么小，所以我觉得6万多可能性居多。这个每位消费者卖车呢，理由都不一样，有的消费者可能是嫌车小了，想换个大一点的。其实车啊，够开，好开，好停，我觉得就适合自己。有时候车太大了，停车也不方便，在市区里作为通勤的话，真的，大车是非常笨重的。但有的消费者卖车呢，是因为买了车以后发现用车的频率非常少，他养车呀，成本高，比方说停车费呀、加油费呀、保险费呀，所以他算了笔账，哎，我既然不用，我还不如快速把它变现，及时止损。
0: 对，有些朋友买车之前想的，哎呀，我得买个 SUV， 可以睡觉的那种哈，大大的空间，人坐也舒服。结果从买上到卖这个车，好像没在车里面睡过觉哈。
1: 车还是不要睡觉，开就好了，安安全全的带你出去，安安全再把你带回来。在车上睡觉，偶尔应个急，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养成在车上睡觉的习惯，这怎么感觉跟没家一样？
0: 没有，就上班的时候，中午休息嘛，是不是？哎，车上去躺一会儿，或者出去自驾游的时候，车上睡一觉，这样子。
1: 哎，不解乏，不解乏。车上睡觉
0: 越
1: 睡
0: 越累，
1: 困，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那子健老哥发出邀请了，王江老师。
1: 哦，
0: 你去不去？
1: 哎呀，我这是想去，好几次都想去。
0: 嗯，
1: 但就是工作忙，腾不出来。你看这个路线都给我们铺好了。
0: 嗯，明天准备骑行到石人沟水库里面去呢。哦，不去水库里面吧？哦，就是边边转一下，是不是？子健老哥，那个水库虽然凉快，但是不建议靠近的啊。哦，来，大家可以打电话啊，0991255149，25619149和257194九，来评估您的爱车，来聊一聊。此时此刻，您现在堵到哪儿了，或者说在哪儿是一路畅通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当然呢，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咱得注意了。这个

家装是吧？装修我们说不能买贵的，哎，就要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这个产品买贵了1块钱，立即给你赔1000块钱啊！对949听众是免费赠票的，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够再享受优惠3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有需求的赶紧打这个电话。

0: 就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嘛，王健老师。那天我上节目，有朋友说：“哎呀，我天虽然热，我想省点油，不开窗户行不行？”大哥，哎，那个室外温度都37、8、38、9的，你在车里面那个温度，你不开的话会热成什么样的？蒸桑拿的吗？
1: 这个有的消费者啊，他开车呢不喜欢吹空调，天热一点呢，他还是打开这个窗户去换气。
0: 嗯，
1: 自然风其实挺好的，但有的消费者上车呢，他就喜欢开空调。有的空调大家用一段时间发现了没有，然后就存在一些异味儿放出来了、嗯、那在这个用的过程中呢，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先把 AC 关闭，让它自然风循环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它这里面就会干燥起来，异味就会少。
0: 嗯，所以大家伙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我们夏天能够开车的时候让我们变得凉爽的一些办法啊、哦、土方法有没有啊、哦、来分享一下。迷雾森林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没错啊、
1: 哦。哦，这是说我们刚才那段的故事呢，说子健大哥不是邀请咱们去这个一块骑行搭个伴儿嘛，对不对、
0: 哦、
1: 去体验一下，我说工作忙去不了。对，您这句话说的真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去做自己想做的。
0: 就他私底下找你是这样的吗，王老师？也是这样感觉是不是？
1: 可能还没私下找过我吧。不过欢迎来、哦、欢迎来。
0: 对，那我们都是私下找王老师。哎呀，我私下都找不到王老师呢。
1: 哎，我每天都在南湖北路给大家评车，今天评了6个车。早上10点半一上班就有车主过来，但是有个特色，就是年代比较久的大公里数的车。
0: 嗯，
1: 大家现在都在换新车嘛。
0: 嗯，年代比较久远，公里比较大的，就建议去报废补贴呀，或者置换补贴呀，这样更划算点，是吧，王源老师？
1: 可以享受这个置换补贴嘛，也可以享受这个报废补贴、嗯、这是国家给我们消费者的这种福利嘛，所以在换车的时候把政策吃透，那你就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0: 对，你就是有这想法之后啊，你先去把这车开到店里面去问啊，问一下我这个车，你看能这个
1: 值多少钱？
0: 哎，
1: 对，
0: 我去报废的话，
1: 先不能问，先去问新车嘛。
0: 啊，对，就是你确定好了那个车的型号之后，
1: 对，
0: 哎，我这有的老车呢，你看这个车给我补贴多少？长补呢，还是这个你们区补呢，还是这个置换补，还是这个报废补？就是哪个补能够给的多一点，折合下来我再去看怎么样处理。
1: 我一直那个坚信啊，这个很多这个经销商呀、销售员啊。这个把车卖给咱们消费者，同样一个月可能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还有这个优惠力度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0: 不一样的。那之前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嗯、哎呀，金主长问个事情，我说啥事情？我看上一辆车啊，然后说是可以用这个置换补贴，结果呢，哎，我把这个车哎报废补贴，结果呢他把车报废了以后，然后拿那个票去，人家不认了，说是你要在我这儿买车的时候，你要把这车开过来，我要给你做评估，完了之后，嗯，我才能给你申请报废补贴，不然的话你自己报废的不算。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
1: 先申请，申请完之后呢，拿到这个权益之后，
0: 再去
1: 选新车，新车选好之后，你再去不管是卖呀、报废呀，然后再去拿这个补贴。
0: 就是车你得先留着啊，不能把它报废处理完了之后再去选车。
1: 有的车呢，新车啊，我们在换车的时间是有限车的，比方说今儿交钱，明天估计就能提车了，对不对？
0: 嗯，
1: 车购税一交，装修一做，咱们就可以上路了。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您交了定金以后，估计那个车还在路上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我们这个眼前，我们才能去交税啊，去装修啊，然后再去落户。一般好多车，哎呀，我觉得都在15天、20天，小一个月，等待的周期、
0: 嗯。对，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哈。
1: 经销商学聪明了
0: 啊，
1: 又不像十几年前了，年初银行贷款，贷行款之后呢，进来车呢，资金压力大，把车又押给银行，再贷点款出来周转，到了年底车卖不出去，任务完成的不好，你猜人家干啥？
0: 嗯，
1: 私下里打折卖的呢。
0: 哦，
1: 搁到现在，你来先交3000、5000定金，你能把2000定金他也收啊，对不对？
0: 嗯，所以还是年底买车比较划算啊。
1: 交了定金，人家再跟厂家去发车，
0: 嗯，这样他们就更保险一点，
1: 压力少一点嘛。
0: 是的，是的。顺便说，精品的2018年4月落户的途观 L 2.0T 四驱豪华版。 新车价是28.2万，跑了85000公里，上下班用，目前想卖的大概能出多少钱？
1: 哎呀，你说这个8年前你花了28.2，我相信那个年代优惠个几千块，可能属于非常正常。途观大家知道吗？你看18年你买的，比方说12、13的时候，我记得途观没有加长，还没有变为 L， 但是那个年代呢，它已经一车难求，而且还加价2万、3万，结果到最后加长以后，优惠力度，哎呦，逐年在加剧，8年跑了8.5万公里，一年平均就1万公里嘛，上下班纯粹代步嘛，家庭使用，但是美中不足，20万蒸发完了，你想卖8.2万，我觉得卖不出去，有没有可能卖个6万、6万5、7万？可能性太大喽。
0: 嗯，对，那时候买车可能就是竞争呀，各方面的品牌呀，压力可能会小很多。你搁现在来，你28.2万能买一个多好的车呢？是吧，王健老师？
1: 首先智驾，对不对？
0: 嗯、对，
1: 再加上可油可电，再加上外观的颜值非常高，车里面的这个车机互动系统也是非常灵敏的，
0: 基本上是要啥都有啥。
1: 对，所以说选车的方向跟之前几年变化是很大的，汽车不断的在往前升级。
0: 嗯，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嘛啊。来，我们看一下朱宁宁说是上汽斯柯达14年的明锐，1.6自吸的，跑了12万公里，过一点。整车全部已经整备过了，包括内饰清洗、机油更换、地胶更换、发变优秀，目前值多少钱？
1: 哎，也可以叫整备啊，因为有地胶的更换嘛，和内饰的清洗嘛，但也可以叫深度的保养。你看机油啊、油水都换了啊，14年12年了，不好卖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建议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是个2万、2万左右？可能性非常大。
0: 嗯。就是年限公里数到这儿了，你再怎么准备可能会多那么一点点，是吧？
1: 对，当年的斯柯达明锐1.6自动挡起步价都12、13万呢，那价格不便宜，车购税啊、装修啊全部弄完，没个14、15上不了路。但搁到今天，你看它就是不值钱了。那自行车动不动几千块，1、2万、3、4万，你瞅瞅这一部汽车四个轮的，嘿，2万来块钱。嗯，
0: 对。九岁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双话如你说，我就是那个不喜欢吹空调的哦，不管温度多高我都不开空调。
1: 哎呀，真的，每个消费者坐到车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怕热，他上车他就把那个空调打开，坐到里面凉凉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有的消费者上去以后看你的车上有空调，哎，小伙子别开空调了，赶紧关了，我的骨头怕风，降下来降下来，我要吹点自然风。其实自然风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就是晚上有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啊，空调一打开，我第二天早上我都感觉到自己有点不太舒服。但如果把窗户稍微开点啊，有个自然风的循环。第二天睡起来也觉得舒服。
0: 对对，王教授说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就以前热的时候啊，窗户不开，门也不开，就是密闭的空间面把空调打开，就感觉哎呀，总是哪不舒服呢。那今年不一样了，我今天即使开空调，我也会把窗户打开，把窗帘拉上，哎，就是有内外风的这个循环了，就会舒服很多，感觉。
1: 对，车上的这个风循环，它也分为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正确的操作车辆的每一个功能，让它发挥出来它应有的作用。

0: 还有朋友我们要酒的呢、哦、呦哎你节目参与一下嘛。罗伯尔说有点慌，说周一准备回老家了，能不能送两瓶酒回去和家里人尝一尝，行的呀，这多大的事儿。
1: 你看人家就说的这话多实在，你说
0: 啊，
1: 顺便回去啊，在家乡进行宣传。
0: 嗯
1: 啊，
0: 那肯定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啊？来，整给我们。
1: 但电话得发来，我们才能把礼物送给他，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嗯，
1: 送不送？
0: 你说。
1: 来，叮当锤。
0: 哦，叮当锤。
1: 手尖子不送吧，还是？
0: 哎。哎，电话打起来啊、哦！酒我们也送起来了。纯师说你俩的声音太像了，嗯，我俩长得挺像的，我们俩是帅气逼人组合。哎，有人说，问一下我的2017年6月份的牛角灯经典轩逸自动挡带天窗，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个轩逸车型呢，皮实耐造。大家说它叫 A 级车，但实际坐到后排感觉到空间非常宽敞。日产的车大多都有一个惯称叫什么呢？大沙发。
0: 嗯，
1: 这款车相对的经济省油，但是美中不足就是你想激情驾驭它 CVT 的变速箱无法给你做到，最多就是平顺代步。车况决定最终的价值。如果说2017年到现在跑的公里数6-7万公里，车况也非常好，我觉得你卖个3万多不为过。
0: 嗯，白军说想问一下啊，说到车辆车载空调，正常行驶的车辆正常用空调制冷，空调控制按键 AC 键，偶尔那个按键的背景灯闪烁，同时空调制冷效果下降，会感觉到车内温度变化，这是空调制冷哪些方面故障？说一说。
1: 我觉得有的车可能带这种自我监测的功能，比方说你的空调车里面的温度已经到非常冷的情况下了，它就自我去做一个调节了，不会再继续给你工作。其实任何物件它工作到一定的时间它都会稍微停滞一下的，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的话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厂让他给你看一下，线路方面有问题的话它早坏了，就不会它做工了。您看您说的不是上车的时候还在摁 AC 正常在这个使用吗？只不过是偶尔按键的背景灯在闪烁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没有什么太多的故障，车能开尽量不要往里边多投钱。
0: 嗯，就是空调这个，哎呀，就以前空调不冷的时候啊，去检查一下冷凝，
1: 对，
0: 哎，是不是该换一下了？
1: 像那个小罐的那个冷媒呀、一般你比方说就像刚才那个轩逸 啊，那我觉得加个3罐、3罐半、4罐就已经非常冷了。但是在加冷媒的时候呢，要加一个什么呢？比方说冷媒油，对不对？加上以后让它润滑效果、工作效果更佳，那这个事儿咱们就做对了嘛，对不对？
0: 哎，没错啊。文中说想问一下王健老师，领跑 D19 这个车怎么样？
1: 不错，大街上卖的挺多的。领跑的车呢，主打3个字儿：性价比。
0: 嗯，我好像刷到过他那个 D10 嘛，多少就10万出头，
1: 嗯，
0: 各种都配置给你什么什么什么零动力啊，座椅啊，这个就配置说是已经越级到了20万级别，这个车上让你10万块钱就能够享受到大的空间。
1: 哎呀，车呀好用好开好看其实就可以了，往往性能跟价格不能画等号。有时候啊，你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你细品。哎，来，刘先生，
1: 你好。没有背后的意思。
0: 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来说说您的领克03。
2: 哦，我有一辆那个2020年的领克03。
0: 嗯，
2: 然后想让王老师给评估一下。
1: 几手车了？跑到现在多少公里了？
2: 一手车现在跑了2万公里。
1: 2万公里，您是家里车多了打算把它卖了，还是家里头需要换车了？
2: 想换一个，现在那啥老婆生娃，想换一个稍微空间大一点。
1: 孩子已经出生了？
2: 对对对。
1: 想换个价位多少钱呢？
2: 想换一个稍微品质好一点的 BBA， 现在二手的那样子。
1: 对，优惠力度比较大。您这部车当年多少钱买的？
2: 十四万五，快15万了吧。
1: 嗯，

0: 六个年头跑的这种公里数非常少，如果这部车对你们家庭使用，一家三口四口够用，我觉得现在再发挥一下也是不错的。如果要出手，
1: 边有点小，
0: 如果要出手，说白了其实就是跟钱有点过不去。这款车论动力有动力，对不对？论颜值有颜值，哎，如果出手的话，你说六万还是卖个6万5、7万，我估计你也够不到。当你买了新车那一刻，你用了小半年，你说你不要，那个钱赔的都是哗哗的，很快的。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就为什么要问你家孩子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季节换车是挺好。你比方说天热嘛，对不对？热了以后呢，买了一款新车以后呢，太阳光强，它就把车里面超标的，比方说内饰里面超标的甲醛呀、苯啊、甲苯二、甲苯胺等等，去释放的比较快。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去刚有孩子，你买一个，哎呀，年代过于近的新车，我是觉得对孩子、对爱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像你这样的两万公里的车。家里人坐到里面，我觉得无论是这种环境啊、环保要更加到位，所以你再斟酌一下。你看，就是我经常坐二手车嘛，我就看到很多车主，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你听一下，就是车里面东西装的是琳琅满目，那个座椅好好的，自己带个皮子，它上面再套个套子，然后最后显得这个前后排座椅就比较拥顿，就比较挤。你可以尝试一下，把车里面不用的东西减减负，会不会显得空间会好一点？
1: 我的车一直都没有套什么座包套啊、把套那些东西。
0: 那我明白，就是您个子高，所以说显得空间车有点小了，是不是？
1: 现在就想换空间稍微大一点。
0: 可以，可以换 BBA 二手车，咱去转转。可能年初三月份的时候，你可能
1: 您那地方能置换吗？
0: 我这也有 BBA， 二手车厂也有 BBA。而且价格都很实惠，
1: 咱们也可以置换是吧？
0: 可以，改天闲了您来呗，到我这转一圈，我带你看看，是花着20来万买个宝马530年代进的呢，还是花个10几万买个奔驰年代进的 E 级，都可以。
1: 行，
0: 好。
1: 您是在哪个位置啊？店？
0: 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到时候您路过了，我帮您把你的领克03也瞅一瞅，鉴定一下，
1: 可以，
0: 评估都免费的啊。
2: 王老师留个电话呗，
0: 13，你现在打不通，你加我微信吧，13491198888。
1: 行，
0: 好，
1: 没问题，好，谢谢王老师啊。
0: 好，
2: 那先这样，刘先生再见。
1: 好。

0: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1: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2: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九岁后卖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9和25719499已经为您开通了啊，三部热线都可以拨打。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哈，都可以来进行你的爱。

0: 双擎呢能体现出来比那个纯油的更加要省油，所以这个配置这个事儿因人而异。
1: 嗯，但是我那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他说这个双擎的你第一年开确实特别的省，第二年就不像第一年那么省了，到第三年第四年你开个五六年七八年以后好像跟油车差不多了。
0: 哎，不同的消费者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同样一款车经过不同的消费者使用啊，脚轻脚重，开车的习惯，做保养的这种做到位了没有，它都会决定你这个油耗是否经济。你看有的人这个不管是轿车 SUV 后备箱打开，哦呦，负重的很呀！
1: 哦呦，堆满的呢！哦，吃的、喝的、玩的、露营的
0: 啊！有的车你看，打开后备箱，他就放了个灭火器、三角牌、反光背心，放了个这个购电线，对车有用的东西在车上。
1: 嗯、对啊、哦，我们再来看一下，乐儿说想问一下，星越 L 这车咋样？正常家用、市区上下班、偶尔外出游玩，一年一万公里以内，哪一款性价比高？
0: 这个二点零 T 加这个 A 信的八 AT 技术成熟稳定，颜值也够高，配置丰富，这就是这款车的主打。我觉得13、14、15、16这个区间，星越 L 呀、大狗呀这些车你都可以去瞅一瞅。
1: 嗯，就是美中不足的这款车可能要加95的油耗。
0: 油耗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啊、哦，像我开车，哎呀，我这人反正不太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哪怕是开个这个，就是油箱盖打开上面就是92号就可以的，我也一般是加95、啊嗯。我个人感觉啊，标号高一点，这个动力足一点，而且呢，可能跑的要稍微久一点。
1: 嗯，可能你加92只能跑个400公里，你加95可能能跑个450到500公里，有没有这可能？
0: 可能性是有啊，关键就看开车的人脚轻还是脚重。
1: 嗯，文中说想问一下，领跑 D 幺九选纯电或者增程？
0: 纯电1000V 快充，它这个700多公里的续航也是非常厉害的。买那个增程呢，我记得好像是 CLTC 的标准是500吧。它再加上油，综合续航达到了1000往上，1200嘛，1300，领跑就是性价比高。
1: 嗯，
0: 家里头有这个充电条件，我觉得你可以去选增程。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电池要有了呢，就说比方我们在市区里代步啊，通勤，我们用这个电驱动，但实际我们跑长途的时候啊，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在那等，对不对？充电的时间排队等、
1: 嗯、
0: 是吧，大家游玩，那一过大假的时候你出去到这个高速那个充电，
1: 大家都在那排队充的呢，太耽误时间了
0: 啊。所以我觉得可油可电，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你不管在市区里还是长途要更加实用，
1: 你这样就没有续航焦虑了，是不是啊？
0: 买 D19 呢其实就是性价比之高，你想那个大空间还有各样配置空悬该配的都给你配到位了，但是我觉得买车你只用车的开始，你更应该关注的应该是售后，对不对？
1: 嗯，
0: 这是第一，你买车只用车的开始，保养啊方方面面，售后对不对，网点完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它的车机系统品控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关注的点应该往这上走。
1: 嗯，没错啊。大家可以发文字信息啊，尽量发文字信息，这样子因为信息量比较大，我们就不会把您的信息冲掉，好不好？来，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来说说看，这是高七哈，高尔夫七。
2: 对，王老师好，这个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2: 我这是王老师，当时在你那2019年12月2号在你那买了一个红色的高七。
0: 嗯。
2: 因为娃刚刚准备上初中嘛，现在高中考完了，6年了。高考完了嘛，现在就把车家里还有辆车，想把这车卖。当时买的时候是61230公里，现在96000。
1: 嗯，他跑了3万公里。
2: 当时买的是71000买的，现在还值多少钱？你看。
0: 哎呀，19年到现在7个年头。车况如果是很，
2: 车况就是后杠稍微碰了一点，
0: 嗯，
2: 其他的有点小划痕，就没啥。
0: 现在整体来说，二手车的价格往下浮动的速度非常快。
2: 是的。
0: 如果说这部车给你的家庭使用还能带来便利性，我的建议是就不要倒腾的去换车，因为一换你就会发现

0: 伤模子赔钱，
1: 现在就说是不是用不上，
0: 那就卖，及时止损，不要放到那赔，好不好？
1: 对对对，还有一辆车呢
0: 嘛。嗯，你可以把它考虑在4万左右。
1: 4万左右、啊、
0: 对，车况如果精品的话，4万多的可能性也存在。
1: 好的好的，因为我一般这要是卖的话，怎么样去走这个程序？到您那还是到哪？
0: 在哪都能卖，包括您看张大哥，今儿你不是打进热线了吗？对不对？抓住这个机会，方便的话就把自己卖车这个电话发出去。
1: 哦，
0: 有没有可能我还没下节目，你的车都卖掉了呢？那我当然是祝福你，好不好？
1: 行了，
2: 你报一下电话。
1: 13399。
2: 13399。
1: 177280。
2: 177280，哎，红色的高尔夫七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张先生去个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2: 行，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1: 好好好，
2: 再见
1: 再见再见，王老师啊，再见主持人。

0: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二师傅说，第三代元 Plus 二代刀片电池，540公里，是不是？他说129900，乐道 i60 租电池135800 ，iN i60 宁德版540公里121800，这个三个选一个该怎么选呢，王老师？
1: 不管买什么车，一定要看保有量，要看售后。为什么这么说呢？昙花一现的车型现在非常多，在选车的时间，很多消费者都会眼花缭乱。看了保有量以后，不仅是你喜欢，那看来大家都喜欢。这个时候你用上一段时间出手，有没有可能赔钱赔的少？还有啊，租电我觉得确实挺好的。你看像那个蔚来，它有换电服务，这个换电服务你想给你带来的便利性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呢，可能有个别的车企呢，实行这个租电服务之后啊，电池不是一次性买断的，后期比方说3年5年之后，你每年要交纳一些费用，3-5年以后呢，这个电池就属于你了。但是你车没有用过5年，打比方，在第3年的时候，你的车转让了，那下一任车主享受不到你的激励5年服务这个政策，也会导致你的价格相对低。我觉得如果元 Plus 的空间对你来说够用，元的保有量比亚迪你也知道非常多，而且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呢，它的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也高。所以说要这三款车放到一块儿，非要买个电的版本，那我可能会看比亚迪的这个元吧。
0: 嗯，好嘞。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帕萨特。
2: 我是21年的帕萨特，21年6月份的，
1: 嗯，
2: 那个发票价是19500。
0: 跑了多少公里？
2: 跑了15万。
1: 啊，没少开，5年跑了15万，一年足足的3万公里在行驶啊。嗯，
2: 对，头几年跑工地嘛，反正都是我一手开下来的。
1: 帕萨特都是柏油马路的这个工地嘛，对不对？也没有说沟沟坎坎的跑，是吧？
2: 啊，对，没有。
1: 嗯。前后的保险杠更换了没？
2: 前边好像是换过一次，后边没有。
1: 理赔了多少钱？
2: 3000多吧，好像是。
1: 车的品相我能不能感受到可能是很一般，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很精品，我这个就是我一手开下来，一直在那个 4S 店保养。我这是做那一年买的是终身换机油，终身免费保养。
1: 终身免费保养，那下一任车主从你手里，如果把你的这个帕萨特价格便宜，车况也看上了，拿到手里了，他能不能享受呢？
2: 那我可以把手续给他吗？
1: 对，你要看那个条款呢。车辆过户以后，下任车主能不能享受到你之前买的终身免费换机油的这个服务啊？如果能买到，对不对？如果能享受到，那对你这台车来卖，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自己要知道的。我建议呢，实际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吧。车况品相如果就像您说的精品，那咱们卖个7万就太低了嘛，咱不往个8万上面去冲一冲嘛，对不对？但如果品相很一般，那这个价格就适当要往下调嘛，毕竟15万公里了，轮胎一擦夏季的换了，又一擦也该差不多换了吧。
2: 刚换了。
1: 哦，已经换了啊。四根减震器有没有做调整更换？
2: 没有。
1: 车如果跑了大公里数以后，其实底盘不太好，自己去准备一下，像那个胶套呀、小立杆呀、摆臂呀、减震器呀，你一换你就会发现，哎，底盘的舒适性就增加了，这样的话你卖车也会好卖，说不定换完以后啊，你讲2-3千块就解决了，你就不换车了。
2: 嗯，对。
1: 仅供您参考啊。
2: 好好
0: 好，再见杨先生。马道工程说是奇瑞旅行者 T2 这个车怎么样，如何买呢？车价多少？
1: 喜欢它的外观，喜欢它的这种酷的感觉，我觉得去尝试。但是你要说它保值好不好，我也得跟你说道说道。保有量不是太大的车型，其实不要光看买车的一时特别开心，等你用2年往外卖车的时候，扣头，
0: 突然发现，哎，这车停产了。 哎，这个大马路上没几辆。来，邓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轩逸。
3: 哦，那个21年的轩逸1.6白乐的，现在跑了43,000公里。
0: 当年是买的哪个几代的？
3: 哦，这个是新款的，我这是2手的。
0: 哦，
1: 过户次数几手，邓师傅？
3: 就是过了一次户，过到我这儿。
1: 第一任车主过到你这，孩子中间已经有2-3手的迹象。
3: 第一任车主过到我这儿。
1: 哦，明白了。跑的线公里数多吗？
3: 43,000公里。
1: 1.6自动挡，带天窗还是不带？
3: 带天窗的。
1: 座椅是手动还是电动？
3: 座椅是手动的。
1: 手动啊。
3: 啊。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车况好，精品，50,000，可以尝试。
3: 哦，行了，有，那个啥，不行就发布一下吧。
0: 嗯，报电话。
3: 136。
0: 136。
3: 3998。
0: 3998。
3: 9994。
0: 9994，行，帮您发布了啊。
3: 好，
0: 好嘞，
3: 谢谢啊，
0: 再见。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8: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9: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0: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围城说，哦，不好意思哦，现在才来反馈，伊利金香酒已经领取了，口味纯正，再次感谢节目组，祝越办越好。
1: 这四个字点评的到位啊，口味纯正。
0: 嗯，是是是，酱
1: 香，再来一瓶。
0: 那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小方块是个女生啊，头像看她是想买一款适合女生开的电车或者是油电混的，可以吗？有没有推荐的呀，王老师？
1: 这个小巧玲珑够用就好，预算多少方方面面都要结合一下的。我个人啊是。

0: 觉得可油可电，就是擦混呀、增程呀这些车，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我们在城市里或者是偶尔跑长途出行来居家使用。但如果纯电的车，我觉得不是不好，市区里是没任何问题，但实际跑长途的时候，哎呀，我是觉得挺耽误事儿的，也耽误时间。
1: 嗯，他刚说完这个推荐，我就突然想起了那个比亚迪的海鸥了啊、哦，可可爱爱的，萌萌的，
0: 颜值高是不是？
1: 对，女生嘛，其他的不重要，颜值高这是首位的。
0: 哎呀，那地方就那么小小的一个车位，那旁边几个大车嗖的呀挤不进去，人家海鸥进去了，
1: 我舅就进去了，我舅就出来了。啊，预算10万以内的那海鸥可以呀，我觉得。
0: 哎，我觉得足额够到了。嗯
1: 嗯，10万可以选的太
0: 那个方块。我给你提个不同的观点啊，不要光瞅着那个零公里的新车，不去瞅瞅二手车。这个年代钱不好赚，二手车市场非常大，总有一些消费者。比方说，你看那个新车一等哦，都要2个月才到的，结果人家拿到手就开了1个月，人家就种种原因又要变现的。
1: 嗯，
0: 你去转一转，转完以后你就知道，哎呦，我这样消费。来的要更好，
1: 你省好几个 W 呢，我跟你说啊，运气好的话省上十几个 W 都有可能。
0: W
1: 啊，转一转啊，
0: 嗯，
1: 这个子气东来说，你看啊，我买的新车电瓶一年啊2个月就亏电报废了，停路边再次启动就打不着了，就亏电一次电瓶不应该报废啊，而新车时的电瓶已经有问题了，哦。
0: 这个你看，你读完嘛？读到哪了？
1: 嗯，一年跑个2万多公里，
0: 对，
1: 基本3天2头，哎，哎，啊、哦，对对对，基本3天2头再开，长途偏多，啊、哦，就是 4S 店说停的时间太长，没有熄火用电，带启停70安的启停关着，从没有用过，啊、哦，那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新车电瓶一年就废了？测了这个发电机都是正常的，也没加装任何东西啊，咋回事呢？
0: 哎呀，子气东来呀，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你看现在车是不是越来越便宜了？
1: 嗯，
0: 不能说它不进步啊，我觉得它是进步，但实际呢，它在品控方面、用料方面，真的是做不到精益求精。有些车你看了没有？它的销量是销冠，但实际它的品控是非常棒的吗？不是吧？这句话慢慢品。有些车它的销量不是天花板，但实际它的品控呢？不，它不是全国第一，它是全世界第一。
1: 就是原先卖20万的，现在卖到了10万，这10万块钱差价，到哪儿去了？
0: 10万块钱 C 级车的享受，大沙发、大屏，坐到里面，你看要啥有啥，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还告诉你各种智能驾驶，车机互动灵敏的不得了。你给他说给我放首老情歌，主人，你说什么？你说你花这个钱买的那个大皮儿车机互动，它还有什么灵敏吗？
1: 嗯，所以好好想想自己要什么啊。阿师傅说，你像10万块钱哦，海鸥、海豚、星愿、领跑、A10女生，哦哟，你是不是私底下就研究这些事情呢？
0: 海子辈儿的车型可以买，因为为啥呢？因为它的保有量在那地方摆的呢，它是有背书的，比方说。
1: 嗯，
0: 你看星愿吉利在背书，对不对？
1: 对，
0: 那海鸥海豚比亚迪在背书，保有量越大的车型买到手里以后，它的售后越完善，对你来说越省心。
1: 嗯，一下跟我说是，哦哟，你和王杰老师都嗨起来啊、哦、啊，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这个无关乎年龄哈、啊、是不是？王燕说哈弗 H6 2020年11月份上牌的2021款的冠军版，发票价10万6千8，跑了11.3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小磕碰有，还能值多少钱？
0: 跑了11.3万公里了，4万左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当年你看这个 H6 销量担当呀、
1: 嗯、
0: 你看人家自信的给这款车定性冠军版。
1: 哦，对，舍我其谁。哦，我这是排头兵哦！
0: 哎呀，我每回对那个哈弗 H6 的时候，2021、2022那3年，哎呦，我是刻骨铭心啊！
1: 嗯，
0: 那个配置把我怼的呀，
1: 月月都是销冠哦。
0: 对配置，对那个车型号的配置，哎呦，把我怼的。嗯，
1: 杜鹃你好，他说想要一个小电车，5万左右，市区接送孩子上班又能推荐吗？刚不是说了吗？
0: 那吉利可以啊，没毛病
1: 啊。
0: 吉利那个小星愿，空间也是够用的，非常可爱、讨巧。对
1: 对，
0: 二手车商你去转去， 七八万的新车，六七万的新车，二手车厂跑个一万多公里的，三万多，四万不到，多得很，一下就省两三万块钱。
1: 对啊，比亚迪那小海鸥，小海鸥鸥啊！
0: 哎呀，省下来钱能干好多事儿呢啊！
1: 对呀、啊，能喝多少瓶这个伊利金香酒呢？开玩笑，哎，我们酒还没送呢，王老师。这个徐工说是祥云东街军企市场路口的红绿灯有故障了。好嘞，收到啊。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一下，我们给这个相关的部门反馈一下，好不好？哎，伊利金香酒，两位获奖听众会是谁呢？
0: 咱们给打进热线的听众吧，好不好？
1: 好。
0: 现在刚好两部在空着，只有一部占线啊。25619499，255199，打进热线的，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啊。
1: 哦哟，就是打一个送一个，是不是？
0: 哎，没那么多了。
1: 啊、嗯，就两个，所以说你现在打进来的就送、是吧？
0: 对，
1: 哦，抓紧时间。没去过二手车市场，请问在哪里呢？杜鹃问的呢。你家在哪儿呢？我可以带你去。
0: 每个区它都有二手车市场，特别方便啊、哦。米东区也有比较大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个水区在华林，新市区在这个赛博特，还有这个
1: 天宫，
0: 哎，天宫。还有这个月河，
1: 哎，
0: 高德地图搜索一下，如果实在不好搜，不行，我毛推自荐，你就拨打13491198。
1: 哦，你就直接搜车小白啊、哦，就过去了。

0: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天气啊，明天的天气如何呢？乌鲁木齐依然是多云天气，但是这个温度升了。昨天、今天是29度，我没记错的话，明天是32度高温，低温是21度，有点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是晴天，32到16度；塔城晴天，34到1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博勒多云，35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4度；奎屯阴转多云，33到22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到21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5到20度；哈密多云，39到24度；吐鲁番多云，44到30度；库尔勒晴转小雨，37到26度；阿克苏小雨，34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3到19度；喀什多云转晴，33到18度；和田小雨，30到19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你看王老师说打热线就送酒，你看电话立马就来了。来，董先生你好。
1: 啊，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是想置换一辆车，就是12年的雪铁龙世嘉，因为现在也卖不值钱嘛，我想置换一个亚洲龙或者是凯美瑞。
2: 嗯，
1: 这方面大概能置换多少？
2: 换个新的亚洲龙、凯美瑞，还是选个二手的？
1: 新的。
2: 新的啊。那个你的这个雪铁龙世嘉现在就是几千块钱
1: 啊。对，我就是不值钱，我如果置换是不是还高一点？
2: 不，在这里你把这个政策没有读明白。
1: 嗯，
2: 你看啊，报废补贴，你选的是这个蓝牌，它的给的这种费用是要比这个置换的费用要稍微高一点的。
1: 哦，报废还要高。
2: 对，那你的车如果能卖10000，那你在享受这个置换补贴要划算。但是你这个车现在卖不到10000，只能卖几千块，你还不如直接走个报废，3000块钱、3-4千块报废掉，再把国家的这个补贴鼓励你买新车的这个福利拿上就划算了。
1: 哦，现在亚洲龙和凯美瑞哪一个更值得选呢？就是高配的话，
2: 凯美瑞呢，亚洲龙还有那个雷克萨斯的 ES，其实这款车三款车是有渊源的。亚洲龙刚好界限于雷克萨斯的 ES 跟凯美瑞中间。
1: 哦，
2: 你买这两款车啊，我建议是买那个混动的版本。
1: 啊，对，我也想买混动的。
2: 对，相对要省一点。
1: 对。
2: 啊，好。
1: 好嘞，好，谢谢。
0: 嗯，
2: 哎，
0: 那酒，董先生啊，
2: 董师傅不喝酒还是喝酒？
0: 董师傅不喝酒啊，一般都。
1: 喝酒。
2: 那就把信息发到平台嘛，你的电话、姓名，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好不好？
0: 啊，你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发送我们949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啊，好好，
0: 哎，好，
2: 开车不能喝酒啊。
1: 好嘞，好好，谢谢，嗯，
0: 好。刚刚说董先生说，哎呀，我不喝酒算了，留给你们吧。哦，到王健老师那儿去。是吧？听下来客说想问一下，2024年12月份购买的秦 L 混动，纯电续航80公里，跑到37000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24年12月，25年12月，1年半的车嘛，裸车的发票你不往下折个3万，我估计卖不出去吧。
0: 嗯，
2: 有可能3万都当不住。
0: 好嘞，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0: 来说说你的爱车。
3: 我的车是2016款的铃木维特拉，然后手动豪华版的，当时入手价是13万3800的。
2: 哎，我问个事儿啊，您这款车叫维特拉还是叫超级维特拉？
3: 维特拉，国产的。
2: 那就是国产的维特拉，对，手动的版本。
3: 对，手动的版本。
2: 跑了有多少公里？
3: 跑了现在有16万多公里。
2: 16万。
3: 对，
2: 建议车况如果表现的整体非常一般，出手的价格2万肯定达不到嘛，那10000往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1.5左右去尝试买买看吧。
3: 哦，1万5左右是吧？
2: 对，车况如果还过得去啊，这个价格适合。比方说，
3: 车况倒没啥问题，发动机那些啊都没动过。
2: 比方说保险杠对吧？换过。比方说水箱大框，
3: 哎，对对，
2: 那价格就得往下调呢。
3: 哦。
2: 二手车它讲的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好，仅供您参考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2: 明天继续参与节目，到时候我们给你送酒啊，刚那个礼物送给那个董师傅了。
3: 好好好好，
0: 你先说，我就是为酒而来的。
3: 没事没事，我就咨询一下啊。
0: 哈 啊，李先生平时也不喝酒啊。行，那先这样，李先生再见啊。你看这董师傅发过来了啊，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王老师说之前答应的这位朋友是不是？嗯，就是罗伯啊，罗伯说是回家。带回家尝一尝，哎，你回去了把这个一粒清香酒带回去尝完之后，给我们带点你老家的酒尝一尝吗？
2: 那个萝卜有点慌，您这说的话一定要能站到桌面上的啊！你说回家和家里人要分享尝一下，顺便啊，为新疆的这个酒要做宣传的。
0: 对，然后把你们老家酒带过来到王健老师那去，再坐一坐，是不是啊？
2: 我不喝酒。
0: 啊、嗯，你可以把小叶带上，小叶能喝。今天萝卜有点慌，把姓名发过来了，姓名联系方式啊，就是萝卜然后草木有情这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了由伊利金香酒提供的两瓶啊、哦、两瓶。那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了到哪儿找王老师呢？
2: 大家如果需要评车呢，可以到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我就在那。我的联系电话呢是13491198。选什么车适合你，卖车车值多少钱，我看了车会告诉你，免费的评估。我的微信跟电话同步，13491198。
0: 嗯，好嘞。青天说主持人是建军吗？对对对对，是建军，不是小叶啊，不过小叶已经在准备着了啊，准备着待会儿来为大家服务。感谢王岩老师，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酒嘛也送出去了，大家的感情嘛都在酒里面呢啊，所以说每天这个时候来听节目啊，有惊喜有收获啊，听王老师讲讲自己的故事也挺不错，对吧？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层次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周六晚间的19: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这会儿各位都在享受着周末的美好时光，您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在您身边。来说一说正在通行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是拥堵还是畅通呢？继续传递到949的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语音和文字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此时此刻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看到有会展中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目前的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大致所需要10分钟的时间。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这一会儿呢平均时速是在2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6分钟通行此路段。排在第三位的是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3分钟走完全程。还有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广汇桥下桥到陶瓷厂的路口，这段呢需要您11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其他道路，客西街辅路的西向东，延安路的南

向北，红光山路的东向西，团结路的东向西，和这个看到是在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小迪沃铺立交桥开始，过了这个沙之船奥莱，到老机场贵港路出口，由北向南往大迪沃铺桥方向走，是有排队缓行的。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快快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在周末的节目当中，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由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粽礼陪伴您欢度端午。

0: 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是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的，叶老师晚上好。
1: 哎呦，别叫老师了，晚上好。
0: 路右转至和平二街的辅道，拥堵严重哦。
1: 好嘞，谢谢期许在路上及时路况信息传递到直播间，收到了，期待着更多的路况啊。小酒窝说万圣大街双向一路畅通，好嘞。还有迪迪说周末愉快，他说会展这个红光山会展中心东向西啥情况，车半天都不带动的。给您说一下是什么呢，是因为合家网家博会，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是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免费锁票，赠票电话是520-2727 520-2727。等风说祥云东街西向东，在上连霍高速前的红绿灯不亮不显示了，希望949反映一下啊。小班同学说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报个路况，扬子江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在小叶老师的节目里真的是乐在其中哦。
1: 哦，谢谢谢谢，乐在其中我看行啊。这今天呢大盘子已经开启了，我们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就会产生两份，对不对？那就是有两位听友可以获得沃德艾丽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微信平台。熊世鹏说，小叶下午好，周末快乐。于婷是回家熬绿豆汤去了吗？于婷今天休息啊。小凡同学说，光明路新华北路 CC Mall 门口流量是巨大大巨大，那这是周末嘛，正常啊。爷的温柔说呢，打卡先到，周末愉快。昌吉阴天，但是还是有点热啊。昌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昌吉州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马纳斯县至奇台县部分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注意加强防范。梦想

温微微说，刚从水墨河一个露营地回家，途经九沟南路，一路畅通。他说啊，粽子礼盒拜托你看看我呀，我在这儿呢。看到了看到了啊。他说温度从26摄氏度慢慢升到30度了。雨辰说：“客西街下桥这儿啊，堵堵堵啊，怎么回事啊？晚高峰来了呗。”松辉说：“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啊。”听建军说：“建军的话能信啊？开玩笑呢啊，没有没有没有。”往事如歌说：“周末愉快，卫星路至松山街向。”游运司方向走，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是外运司桥洞吧？是不是打错字了？宋辉说啊，我在北站西路等你们过来，这里一路畅通。我们去北站西路干什么呀？倩儿姐来了，说周末好，打卡签到，在家呢。今天没出门啊，没出门也挺好的。今天呢也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啊。达乐说，龙胜街东向西，在南湖北路路口的车流量偏大。爹地说，粽子礼盒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像我们这样刚刚下班的人呢，周六照常上班的人呢，确实辛苦啊。

小雨说，从北京路到双赢国际一路畅通，粽子跟海鲜更配，今天吃了海鲜，明天再吃949送的粽子。您是已经中了我们的粽子吗？还是接下来有可能中啊？确实啊。温微微说的呢，说这个昵称咋改呢？咋把我真实姓名给暴露了？你想改成啥？你发过来，我给你改掉。杨军说，转转桥不堵车，开出来一种离心力的感觉。哦，那速度得有多快？离心力佛斯。董涛说，万圣大街一路畅通。梁泉奇美说啊，刚才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李茂翻唱的吗？李茂唱歌这么好听呢，在你们心里啊。

全兵说下午去红光山家博会了，不错不错，买了两个空调啊，我一下买两个空调，哎呦，可以呢，怎么样？说说分享一下感受呗，人多不多？东西全不全？优惠力度大不大？开不开心啊？跟我们广大听友分享一下您的购买体验。世鹏说：“我们天天下午听建军讲故事呢，啊，建军讲故事讲的确实好啊，那个其他的你就那个啥听一下就行了，就是他节目当中上节目上的确实不错哈，但是他开玩笑的话你就当开个玩笑听一下就行了。”

0: 马亮说能不能给我也改一下备注名，改成叶师傅的小跟班。哎，你确定好好的撒，哎，你改成这样子你敢改，我是不敢念啊。到时候领导问呢，哦，没有，小跟班都有了现在。温温说帮我改成温婉好吗？谢谢，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改成温婉啊。好嘞，还有要改备注名的朋友吗？来抓紧时间啊。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闲庭信步说打卡签到，一鸣大厦各路口通畅啊。小总管说人民路西向东，桥面上堵堵堵。刘涛说我在嘉施县听你的节目，能不能给我粽子发一下？可以呢，有机会啊。但是粽子你得来领啊，你在嘉施县怎么领啊？A 康说河滩路南向北，过了河北路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这就听九上车就要包括
0: 你好
1: 一夜金街，就是桥下面往下往月金街方向走，桥下面堵死了，堵死喽。
0: 月金街桥下
1: 我一塌糊涂，我刚到家刚到家。
0: 嗯，那就是东向西从那个大湾路过来，东向西往那个和平南路方向走啊。

等风说已经上班12个小时了，一根一桶泡面，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腿撑到现在了，接媳妇回家睡觉了，这么辛苦吗？我一直都在说小西沟到铁路局一路畅通无阻，想问问能不能洗车，今天不知道啥时候下了点雨，全是泥点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预报显示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明天呢是22度到33度啊。明天白天也是晴好的天气。目前天气预报没有说有雨啊。

小班同学说，刚才腾格尔老师演唱的那首歌太魔性了啊！红山路过了 CC 茂门口往东走，一路畅通了；新宁路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啊。对，这首歌叫《滴滴兜兜》。袁说团结路这儿堵堵堵啊，团结路是西向东方向，应该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陶瓷厂，流量比较大。反方向我们也看了一下，是在从艺术学院门口开始到陶瓷厂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啊，就是东向西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小叶老师好，报个路况。
1: 你好，你好。
0: 胜利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哦。
1: 哎呀，好，谢谢谢谢啊，那您太客气了啊，下次就小叶就行了啊，也称不上老师啊，搞得我都不会了啊。迪迪说从早餐撑到现在，下班啥也没吃啊，回去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辛苦了。他说今天的歌都好好听啊，不看看谁放的歌啊。杨倩儿说这个字到底念西还是念倩呢？好像都可以是吧，多音字啊。他说跃进街高架桥多多多，上去之后是那个大巴扎的下桥口，可能是游客比较多啊，所以呢它这个有一点道路桥面上有车辆的交织，所以上桥比较困难。

刘涛说，你要是把粽子礼盒给我的话，万分感谢，我就去乌市转一圈。那我深感责任重大呀。您到时候给领导请假怎么说啊？说我参与了949的这个节目互动，然后中了一个粽子礼盒，我想请假去乌鲁木齐领一下，这样的借口你说领导会批吗？还有听友说高铁站这边感觉游客挺多的呀，师傅们快来呀，洗个车太难了，昨天早晨洗的，今天一看一车的泥点子，好难过啊。就是今天好像是上午还是哪一会儿稍微下了一点点是吧，刚刚好把车下脏的那种量级啊。

高县委说，今天榆树叶就剩个叶子了啊。下午好，卫星路通行正常，正常通行。今天不堵车，但是还没有下班呢啊。所以今天是这个畅通的日子。然后呢，就是小叶一个人陪你。你平时堵的时候都是榆树叶在啊。他说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粽子有木有？粽子有呢。端午假期临近，小伙伴们注意了，下周上班时间有变啊！6月19号周五是放假的日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的时间是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一共是3天的时间。还有问油价什么时候调？油价呢是6月18号晚上24点啊，6月18号晚上12点、24点的时候会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目前来看呢是在下调的范围之内的啊，大概是在1毛左右啊，每升1毛左右会下调。

0: 另外呢，还有一招公路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目前来看呢，还是在原定的6月17号来恢复通车。目前呢，正在养护所的抢险人员还在加紧清除危石、消除隐患，确保能够在6月17号的时候正式恢复通车。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白娘子说下班了，打卡签到，感觉今天又要下雨的样子，挺好，凉快啊。严伟说河滩北向南卡子湾开始车流量大，缓行缓行啊。刘涛说我家在乌鲁木齐，我在加师这边啊，在那边工作呢啊。

等风说盘丝洞西向东上层隧道一路畅通，说的就是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现在是畅通的。他说看看我这是在哪里啊，发了一张照片，我这目测是在团结路桥下嘛，是吧，左拐就是团结路的西向东，如果斜45度通行就是往延安路方向走嘛，

0: 等风说懂了懂了懂了，夜就等于是畅通，对啊，因为畅通你就会很开心，开心你就是夜，对吧？榆树叶就代表着拥堵，所以就叫榆亭，榆亭就一下就停住了啊。这个好牵强的解释啊。迪迪说广惠桥有一辆电瓶车正在行驶，注意避让。电瓶车怎么上广惠桥了呢？
1: 陈月，小月，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北京路从河南路一直到宋家湿地城一路畅通。
0: 好嘞，谢谢洒脱。

Star 说新 AA 这是 EF68 红绿灯时候桥下往车外丢东西丢垃圾车窗抛物啊不合适啊不文明不道德大伙儿都来说一说呗今天晚上准备吃点啥呢今天是周末周六的晚上您是准备去赴约的路上还是准备下班回家的归途当中您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一下了啊

0: 老爷，晚上好，周末愉快。我在哪里？
1: 嗯，看到了，您这是在牛马市场，这是哪一块赛马场这边还是哪儿啊？这是？我咋这个图片信息量有限啊？大家伙都是发来一个照片，然后让我来猜一下他在哪儿呢？你们这么相信我吗？温柔说昌吉努尔加下雨了。昌吉已经开始下雨了吗？刚还有个朋友问呢，晚上能不能洗车呢？

松山街拐洞庭路一路畅通，到乌昌辅道都是畅通的啊，收到县委。Smile 归零说，我这儿左转是胜利路，

宋辉说，我看到很多小叶子飞得特别低，我赌一毛钱今天晚间绝对有雨，大家就不要去洗车了啊。现在如果没下的话，宋辉啊，小凡同学说小区里散步特别的舒服啊。刘涛说怎么办呢，傻傻分不清楚你跟建军啊王晨啊，你们两三个人声音好像呀，咋分呢？有没有能够精准的区分我们三个人的朋友来说一说我们这三个人的声音怎么样区分更精准呢？温婉说我已经到家楼下了，在楼下继续听949，就等开奖的信息。那你要失望了怎么办呢？

幸运之树说，主持人下午好，我是一名D姐，今天上午11:20在由南向北华林立交桥河滩辅道上，我的车轮胎出了问题，我想通过节目组感谢一位出租车师傅，就在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位D哥主动停车帮我更换了轮胎，然后又是帮忙充气，热心又实在，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特别感谢他。希望这位师傅能听到我的这份感谢。慌忙之中呢，也没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贵姓，但是我记住了他的车号，是黄颜色的出租车，应该就是那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出租车。他车牌号是新 AT9337，也为乌鲁木齐有这样暖心的D哥点赞啊！祝师傅出入平安，点子多多，笑口常开。

阿亮来了，说苏州路桥下由会展大道到银川北路车流量大，下班了，今天早饭到现在都没吃，晚饭准备吃烧烤。今天已经有三位朋友跟我说从早到晚一口饭没吃，你们是啥情况？都约好了今天一天都不吃饭吗？不吃早饭可不行啊，这个胃啊胆囊啊都受不了啊，该吃吃啊，这个尤其是早饭要吃好呢，怎么都一天都不吃饭，你们这个会累坏的，而且天气这么热容易中暑呢。都已经是大朋友了，都不是小朋友了啊，就不用我再这样子的啰嗦了吧。突然发现自己是一枚暖男怎么办，朋友们？高宪伟说下班可以坐车上听广播，一直听到晚开结束，我也就差不多下班了啊。辛苦辛苦啊，能早点下班就赶紧回家休息啊。现在可以通过手机思路视听，在手机上也可以听949。

立夏工作室这位朋友说，建军的声音听着是，这个词儿我不太好念，怎么办呢？他说呢，小叶的声音听着很有磁性，王晨的节目很少听，所以那个点儿，我没有听过，不知道怎么区分。建军那个形容词我不太好说出来啊，大家自己脑补一下吧。万军说：“新 A7L G07，您的左侧刹车灯不亮，赶紧修一下。”爹爹说：“太忙太热，没有胃口，所以没有吃。这种时候啊，就应该吃一个粽子，有12种口味的粽子。”

王姑娘说中奖了粽子礼盒是按照通知的那个时间点去吗？是的是的啊，只能按照通知的时间去拿啊。说今天上几个小时呀？今天上两个小时。林鹏说柯南高架下南湖匝道大堵车呀。南湖下桥口是哪个方向？西向东电信下桥口还是东向西市公安局下桥口啊？郑江说26年快过半了，大家有没有复盘一下上半年自己的工作业绩怎么样？老爷们儿的给家里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我们交流探讨一下。您这个问题抛出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爷们儿估计都开始思考了啊。期许说小叶新华南路左转到团结路，在团结路这里正在排队。

宋辉说：“看看我会不会说话，我是听谁的声音都能听成小叶。”哦哟，你们太会说了，真的。宋辉，你会说，我发现还得是你啊，你得多说点啊。哎呀，这是咱们忠实的听友啊，太可爱了，真的是啊。还有小凡说，小区遛弯可以听节目，丝路视听非常的方便啊，也是继续给我们宣传丝路视听啊。还有小凡同学说呢，小叶的声音啊，王晨的声音雄厚，建军的声音带点调皮，小叶的声音我就哎呀，你这说的我不想念怎么办呢？我不接受，小凡同学。

找人带领的话需要带什么吗？就姓名和电话就应该可以啊。王姑娘，一会儿我们让工作人员再给您发一遍这个信息。我看到了，是您是在今天早间的早间开心露露通货的奖，对不对？

0: Smile 归零说，你们三个声音描述不上来咋，说不清楚，嗯，有点点像，反正我是一听就知道今天是谁。刘涛说，小叶，我在嘉实县等你好消息。压力太大了，你们这样子。健健老师说，咱们听着这么愉快的节目，这么愉快的氛围，刚才有个朋友说这半年挣多少钱的那位听友啊，不要逼我跟你翻脸，不至于吧。啊，电信下桥口在排队呢。好呢，看到了啊。来吧，我们一段宣传之后回来了解一下全江天气情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

0: 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各位下午好，晚上好，向您问好，我是小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0度到3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度到35度，奎屯阴转多云，22度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4度到34度，伯乐多云，18度到35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6度到30度，塔城晴，17度到34度，阿勒泰晴，16度到32度，哈密多云，24度到39度，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库尔勒晴转小雨，26度到37度，阿克苏小雨，18度到34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喀什多云转晴，18度到33度，和田小雨，19度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尾号2906说呢，柯南高架和西外环相交最上面一层西向东的接缝处有铁片突出，有安全隐患。那下午的时候他又通过此路段说反应的隐患已经排除了，路过很安心，谢谢949。雨辰说南湖到天宁花苑一路畅通。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和两侧红山路出口是畅通的，小凡同学。温婉说我的思路试听已经下载好了。嗯，行了，你就可以通过思路试听听节目看电视都可以啊。是缓则圆说声音可以呢，小叶像雄鹰一样的男人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折耳根说八钢已经开始下雨了，那就是今天要是有雨呢啊。刚才我们看天气是多云的天气嘛，那就是可能会有这种零星阵雨，因为是昌吉的天气情况来看是多云转小雨嘛。另外呢还有这个刚才有听友说他在昌吉市说有的路段有飘这个低雨点的情况出现了啊。大可不必说949准时打卡签到啊。

桂林说，珠江路东延东向西新华南路红绿灯路口的车流量较大，排队已经排到胜利路了。等风说，蜘蛛山上层隧道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洒脱说安宁渠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那有可能一会儿市区就要下雨了啊，要洗车的朋友们我们等一等，明后天再洗。方块说西外环北向南，刚过北环桥，就刚过蜘蛛山桥的地方最右边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单车故障停在最右边，大家注意避让啊。
1: 今天就像一封写好了信，等着给上一枚新邮票。
0: 洒脱，你发的这个是蛋糕吗？是谁过生日？今天你过生日吗？

0: 小叶，今天就陪您到这儿了，我要陪我爸爸过生日去了。
1: 哦，今天您父亲过生日，好嘞好嘞，生日快乐啊！祝叔叔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弟弟说，所以我今天能吃上粽子吗？你今天中奖了，你今天也领不上呀。他不是有那个时间吗？对吧？你还得等上两天。

让你拉。小凡同学说，刚才我在小区遛弯，旁边有一个宝妈问我听的什么好怪好听的，我说是949交通广播。哦，你太会说了小凡同学，真的，我们单位要招主持人哦，你赶紧过来报名哦。你把我哄的一天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这叫迟可遇的朋友啊，我不知道您是特意这么说的呢，还是真的就是给您带来这种感觉啊。我来分享一下他说的话啊。他说，我问一下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你们这档节目叫什么？每周的播放时间能不能说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很少听电台，今天突然一听就很喜欢，主持人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混响，不是那种刻意的播音腔，而是带着温度的娓娓道来，像是一位懂音乐的老朋友在客厅里喝。

太会夸人了，太会夸人了啊！像这叫可遇的朋友啊，真是可遇不可求啊。小凡同学说，一盒粽子赶紧砸过来，牛吼，想要粽子朋友太多了，可是这一小时只有一份，稍后8点到9点还有一份啊。迪迪说，我饿两天的底气还是有的，那不行啊，饿两天完饿晕了，身体饿出事儿来了，心疼呢。等风说，粽不粽子无所谓，能不能发一下你的歌单？

0: 大可不必说九四九，这个月是好事连连，每年的端午都是龙凤胎弟弟妹妹的生日，今年也都参加了高考，开始超长假期了。姐姐预产期也是端午节前后，现在大家正在出谋划策给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取名字呢，真好啊，一家人其乐融融。哎呀，这个儿孙满堂啊，这真好啊。要不然再送个端午的粽子礼盒，锦上添花一下。这位叫哎呀，头像是杜鹃对吧？你头像，但是你这个名字不显示。他说天天开车发不了信息，今天我坐的副驾，所以赶紧来打卡签到一下啊。松辉说这位听友算是夸到小叶心坎里了。事缓则圆说这位听友太能夸了，这夸完我是甘拜下风啊！你看看这文采，这文笔啊！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来吧，那我就来公布一下，今天7点到8点，确实竞争非常的激烈。我看大家好像都想要这个粽子，比之前那个酒的奖品的时候还要强烈啊。但是呢，只有一位，所以呢，确实也有点，我也有点纠结，该给谁呢？来公布吧，这个坏人我来当，好吧？我想送给老朋友，不是老朋友，是一位新朋友，送给一位远比较在很遥远的地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好不好？大家都能理解是吧？叫刘涛，恭喜刘涛，他在加什县啊听我们节目，是一位老师，非常的辛苦。加什乌鲁木齐的，但是呢由于工作原因呢在加什县很辛苦，所以呢这个端午的沃德爱礼的这个乐在其中礼盒就送给您，祝您端午安康，好吗？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呢按照时间和地点来领取就可以了。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也无需这个伤心失望，因为马上8点钟时间一跨过去，8点到9点我们继续节目当中还会再选一位。

0: 晚上8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5: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7: 放轻松。

周六晚间的20: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周末愉快，向您问好，我是小叶。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沃德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然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原料，天山蜂蜜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荤前咸荤素样样齐全，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纵礼伴您端午欢度端午啊。哪怕我心里有没有，今天节目当中继续选出一位互动积极、路况报的多、哎、我们聊得特别欢的朋友啊，送上一份乐在其中礼盒。英子说啊，这个每天听早晚开心路路通，整体感受是小叶的主持分寸感强，说出来的话听着让人舒服，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喜欢你、哦、谢谢英子啊。哎呀，我这个人呢、啊、其实很惶恐你知道吗，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大家的这种评价啊，我就会去很认真的反思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还能够做得更好。哎呀，谢谢英子过奖了啊，谢谢谢谢，我会继续努力，更加的用功啊。他说报个路况，从友好到鲤鱼山路，从友好路口到百商一路畅通。嗯，谢谢。小凡同学说终于听到了这首嘎脸手啊，就是一下就整个晚开就完整了啊。立夏说我刚才还有人问我说今天这个听的是啥，我说是949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他说呢，听完之后他也下载。

0: 了丝路试听，这个也听呢啊，谢谢谢谢支持啊。刘涛说感谢感谢，把奖品送给我啊，希望您继续支持九四九，支持晚间开心路通，支持小叶啊。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说啊，谢谢这个认可，青年路五星路红绿灯正常通行。桂林说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路段的车流量大，行驶速度偏慢一些，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来分享。我们刷新一下高德地图，看看这会儿哪些道路流量比较大。会展中街的东向西，团结路的东向西，会展中街的西向东，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大湾北路南向北，龙胜街西向东，友好南路北向南，七道湾南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现在是在榜单的前几位啊。宋辉说我女神刘涛她也不差一个粽子吧，刚才那是个男士啊，是不是那个 女演员刘涛，是一位男士啊。哦，这位朋友说小叶的节目最有人情味最温暖，我头像不是杜鹃是巩俐。哦，你这是巩俐吗？不好意思，我们这像素就是看得不太清楚啊，我感这猛的一看像杜鹃啊。哎呀，大家伙儿把我这夸到奖品完全不够分好不好，这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奖品再丰富一下啊。刘涛说找人去代拿有什么要求吗？您这个没事儿，就让这个来领的人说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
1: 上车就进九九，上车掉包路况。小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喀什东路由西向东，在喀什湾这个红绿灯这个路段啊，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嗯，好，谢谢。黑骏马上班了吗？上夜班了吗？唱着两首歌。菠菜说青年路五星路红绿灯正常通行。奶油蛋糕说有没有人知道哪里下雨了？那刚才有说安宁区有下雨的啊，还有昌吉下雨的。
2: 你最懂得我，问候和告别编织我的故事。
0: 宋辉说烧刀子是啥味道？嗯，就是我觉得我认为啊，应该是就是度数比较高的那种，知道吧。我希望我吃我胖说小叶，我也想夸一，我一想夸你就想起来前两天晚开有位听众说的，别低头王冠会掉，别流泪小叶会笑。哎呀，你们一天就拿我开涮啊。天下无双说报个路况，河滩北向南河北路往前200米处，刚过主路进辅道，有个单车故障停在路边，引擎盖子开着，车上好像没人，但是在车后十多米他摆了个机油桶，约等于没放，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3: 小叶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
3: 延安路西向东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0: 嗯，好，那期许啊，下次就直接叫小叶就行了。

0: 康呢？
1: 怎么样，这个版本的张三的歌听过了没有？这个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来，我们继续看看下一位朋友的信息。
0: 走遍天下南北的操场啊。
1: 大可不必说头屯河这边飘小雨了，飘小雨点了。好嘞，谢谢啊。还有哪里下雨了？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有很多的朋友我发现他就是他听949听了很多年啊，而且他只听949，那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互动过，他就觉得可能互动很麻烦，是不是要下一

0: 一个什么样的软件，要怎么样注册？不用，非常简单，就是手机微信。你平时每天用的最多的那个软件就是微信。打开微信之后呢，就跟添加朋友一样，右上角那个加号点开，然后你就加那个公众号949交通广播啊，你或者你输个949，可能它都会出来。跳出来的第一个那个公众号就是949，你点开之后呢，然后关注，它就会变成可以聊天的那种对话框了。你按住发语音也行，你打字儿也行，就两种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就这样参与节目活动了。
1: 喂，下午好啊。
0: 下午好，糖糖。
1: 现在重新在这个可能那个客厅开架在架这个金鱼路的这个口子渠道，所以让你就排队到前面上了。
0: 嗯。
1: 现在刚好在河上可以看到河滩主路，
0: 嗯，
1: 主路北向南，看的是车流量适中，啊，大家彼此有序。小叶，下午好，继续打卡，继续帮助控啊。
0: 好。
1: 河滩古道，收一站到金鱼路，这辅道这一节子已经车辆已经满满当当的走的。
2: 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0: 黑骏马说会展中心这边没下，但是会展中心吴越广场周边的车流量较大啊。

松辉说啊，听到949小叶以声传意，以韵抒怀，在漫漫电波中，声音自带诗意风骨，不疾不徐，清雅动人，每一段播报都成了耳边最美的风景。你这个太假了，我都念不下去了。你这个豆包这个 AI 的痕迹也太重了啊！你要这样的话，我直接把奖颁给你得了，宋辉，咱没必要啊，这写的也，哎呀。

这暂且叫巩俐吧，这位朋友，因为你的名字不显示啊，是直接叫巩俐了，可还行啊。他说不是为了分奖品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啊，那姑且就当是真心话了啊，谢谢谢谢。是缓则圆说，你们再这样夸下去啊，以后这个节目的奖品小叶就承包了，自掏腰包给大家送奖品啊。以后每个月工资全部用来给大家买奖品啊。净说我车辆亏电了，就发了这几个字儿啊，五个字儿。那你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呀、啊，我们跟您联系啊，看看您在哪儿，咱们找热心听友给您勾个电呢。

0: 恰似繁华说到的是西山大别山街的司机师傅，他说他每天都过这个地方，就是大别山街，是大白山街还是？您发的是大别山街啊，路口易水湾2期。他说西向东和南向北经常容易有这个相撞的交通事故，希望能够安装红绿灯，减少事故发生。这个我们继续来向12师交管支队来进行传递啊，这个帮您问，继续反映这个问题。西雅图说哈喽，你看这就成功了，就关注成功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位新朋友，我看了你是今天关注的我们。
1: 刚刚说到上级方向一路上车七八环，由北向南一路上车，
0: 好的，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

0: 谁呀，家伙？仓颉的糊涂币一路畅通，天阴着嘞。哎呀，好几年都没吃粽子，准备和粽子吃上。你这个官是官，听上三斤的很啊。
1: 攒劲的很啊，那我们就再听上几首攒劲的歌曲。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0: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20: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周末愉快，向您问好，我是小叶。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啊。小凡同学说特别好奇，刚才那首张三的歌是谁改编的啊？是一位新疆本土歌手刘楚之，听说过吗？他改编的哈，挺有意思。但这歌没有完整版，我不知道在哪能找到完整版，想给大家放一下，挺好听，挺有意思的啊。

0: 行囊。
1: 怎么样，高高兴兴烤肉配行囊啊。阿斌说是在这里发路况吗？是的是的。梁福禄这位朋友说主播优秀，谢谢，也是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关心关心支持，感谢感谢啊。韩毅说会展大道五月广场这儿堵堵堵。高翔说小叶听说前面有女听众把你的嘴吊，把你吊成翘嘴了。这你都知道了，你知道的有点多。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3: Hello Hello，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听到你说话，欢迎你，也是一位新朋友啊。我希望我吃我胖说，无论是榆树叶还是小叶，一个人都很松弛，就像两个人坐着面对面聊天一样。不过就是这个信息，他有时候看不到，因为信息有点多。感谢海涵，感谢理解啊。汉青说你好呀，啊你好呀，汉青也是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啊。

昌说最爱听九四九的小叶，还有于婷，还有刘瑞的节目，我一定向他们转达啊。雨辰说五月广场有点堵，龙胜街路口有点堵。孟熙说会展中街希尔顿酒店特别堵，这么堵还有司机压线行驶，我绕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位美女，瞬间没脾气了。啥意思吗？你想说啥呢？美女就可以压线行驶吗？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道路交通安

安全法需要人人守护啊。郑江说，小叶听说西山路和环卫街、西道湾路和华光街有道路变化，不知是不是这些路。是的是的是的，稍等我给你调出来这个详细的信息啊。环卫街西山东街至环卫南路路段呢，现在是西向东的单向通行，那马上就要调整为每天的早晨8:30到早上10:00东西双向通行，其余时段保持西向东单向通行的朝西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每天8:30到10:00时段内，全线相交道路及出入口禁止左转，车辆行驶需要严格按照车道指示灯、信号灯及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第二点呢，是关于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的调整措施。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北向南实施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原途经该路口左转车辆由七道湾南路东二向绕行至华瑞街通行。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西向东实施的是借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西进口车辆可以按照交通诱导信息指示借用西出口移车道左转通行，北进口右转车辆需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借道左转车辆，确保安全通行。在七道湾南路华光街路口南向北实施平显带这个平显带驶的交通组织方式，南进口车辆按照交通诱导信号指示进入到带行区通行。这个时间呢是13号，从今天开始到19号是宣传教育期，20号开始如果再违反就要处罚了。

王琦来了，欢迎你啊！他说打卡签到，我在五一农场所有道路都通畅。昌说我在库尔勒，库尔勒光明路有一点点堵。一行可心说我最喜欢听九四九丹阳的节目，我帮你转达一下啊。好人一生平安说今天奥体中心周边车流量大，是因为今天奥体中心这儿有演唱会哦，难怪呢。明德来了说上车就听九四九，清风路现在双向畅通。

0: 孟希说天窗不是给娃娃伸出头来嘚瑟的，司机爸爸也太没有安全意识了。是的是的，很危险啊，这后面要追尾了呀，急刹车了呀，这个对娃娃的身体伤害特别的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想。瑞一定做说，小叶今天的歌曲太好听了，舍不得下车，谢谢你给大家带来怀旧歌曲。这些歌呢其实属于就是老歌新唱啊，用了一些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 AI 声线呀，电子乐呀，把这些老歌啊重新的又焕发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啊。

黄先生说，北京北路植物园这下雨了，是小雨点啊，下雨了，晚上出门的朋友披件外套，穿个衬衣，别着凉了啊。

0: 6月1号起，南航开通了广州经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1: 朋友圈发一遍，谁都好像很忙，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老板说最近还行，眼神却倒开。
0: 微信平台新疆设备说，你好，怎样参与节目呢？您现在就在参与节目，换成语音文字有效信息就是参与了。雨辰说下雨了，下雨了，哪里下雨了？小凡说奥体中心今天就是有演唱会呢。

吧。微信听友颜亮说，是在这里报路况吗？是的，是在这里报啊。也是今天咱们刚刚关注949的朋友，欢迎你加入949大家庭。颜亮这个名字呢，这个我对我来说很亲切啊，因为大学的这个专业课老师的这个专门教我吐字发音啊，前后鼻音啊，就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老师，就叫颜亮。所以您刚刚这个名字一出来，看到颜亮的时候，嚯，是我老师来听节目了吗？

0: 明德说东外环桥面在五星大厦这儿有故障车啊。
1: 东外环大关街方向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明德。99%说刚才放的这首歌吼得太飒爽了，你们喜欢听这样的歌曲吗？来，我们的这个问卷调查一下，互动一下，你们喜欢听刚才那种风格的歌曲吗？

微信听友刚子问北外环西向东咋这么堵呢？西向东看了一下，现在就是肿瘤医院桥面到美居这段由西向东有排队，主要是在那个昆明路上桥口的位置，辅道进主道上桥这儿是流量比较大啊。

0: 来听听绝。
1: 我还是喜欢原创的，原创的歌。
0: 嗯，
1: 改编的歌虽然感觉进入节奏很好，但是我还是比较钟情于原唱的。
0: 钟情于原唱歌曲，原唱歌曲是就是很多歌是人唱的，现在好多歌是 AI 唱的，所以呢听着就让人感觉缺点人情味儿啊。比如说我们来找一首老歌，找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来看，就是由歌手本人演绎的原版，你听一下那个感觉啊。来，走着。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松辉说看我说啥来着，下雨了吧，小叶赶紧给我转一毛钱。行，我欠你一毛钱啊，咱们今天这果然下雨了哈、啊、但是团结路还没下呢啊。颜亮说机场高速南向北一路畅通，好的收到。明德说清风路往北郊客运站走东外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啊。好的好的，还有没有即时路况了，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99% 说乌武公路到乌鲁木齐，是不是应该是病句啊，他说是一路畅通。好的，一路畅通啊。来，我们看看天气的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气象预报显示是多云的天气啊，21度到32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奎屯阴转多云，22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伯乐多云，18到35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塔城晴，17到34度。阿勒泰晴，16到32度。哈密多云，24到39度。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库尔勒晴转小雨，26到37度。阿克苏小雨，18到34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喀什多云转晴，18到33度。和田小雨，19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1度到32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上车去听酒，就上车就包着矿小叶，周末快乐，打卡签到了。
1: 欢迎欢迎。
0: 关机长宁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
1: 嗯，好的，谢谢智者行天下，好久不见啊。明德说，恒顺街北郊客运站往迎川路方向一路畅通。咱们这朋友是这两天才关注我们的啊，天天发信息，天天发路况，一天发好多路况啊。可以可以，继续努力啊。
2: 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
1: 宋辉说，百山广场周围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高先伟说下班下班，终于下班了啊，辛苦了辛苦了，上班上了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颜亮说机场快速南向北现在一路畅通，机场快速是的，南向北畅通了。这柯南高架西向东在这个南湖路段和北外环西向东美居桥面是有轻微排队的，还有就是在河滩的北段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这段是有轻微排队的。另外呢，东外环是在跃进街下桥口是有排队，还有在这个刚说到会展红光山路这个位置希尔顿酒店门前双向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温婉说我今天有没有粽子礼盒的希望，希望是有的。米东区到大巴扎东二环一路畅通。嗯，你要多发路况温婉。

0: 清理塌方还在施工这个抢险当中啊，目前还没有最新的通车消息，随时锁定九四九，有了第一时间一定会重复滚动播出的啊。一切美好和
1: 回忆，小月小月晚上好，报个路况。
0: 晚上好。
1: 会展吴越这周边都已经堵封了，
0: 嗯，
1: 交警在这周边封了好几条路，
0: 嗯，
1: 我已经在这周围转了40分钟了，
0: 嗯，
1: 还没有转出去，一直在这兜圈圈。
0: 转圈圈？为什么要转圈圈？找车位还是？ Lemon 啊，欢迎 Lemon。静静说周末愉快，外卖小哥太危险了，这个车上是前面前后各带一个人，他那个车怎么能带那么多人呢，不允许拉载乘客的哈。宋辉说人要有梦想，是的要有梦想，万一中了呢。唐唐说建新巷车流量不大，

0: 没往这附近走的车友啊，千万别再来了，走不出去呀。小叶呀，我不是要找车位，我是要回家。但是这周边封了好几条路，怎么绕都没绕出去，所以一直在兜圈圈。会展物业平时都那么堵吗？还是这周末有什么情况呀？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到这边来了。
1: 是那个有演唱会啊，今天，所以周边就是车流压力会比较大啊。今天那个奥体广场有演唱会啊。

梦溪说四道岔已经下雨了，小雨点啊，小小的小雨点。河南东路赛博特红绿灯路口正常通行，车流量不大，明德路况。艾尼瓦尔说是谁举办的，是天博演唱会吗？是天博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

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的。主持人小叶在乌鲁木齐向您问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信息。有朋友说这会儿是不是该公布一下我们获奖的听友了？没错，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获得沃德爱里礼盒的朋友是谁呢？制造一个小小的悬念，如果您觉得是您，请您大声的

来，我们看看今天获得第二份沃德爱里礼盒的朋友是谁呢？王启说啊，还有奖品啊！王启，咱们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现在又有奖品了，你一看就是没有注意听节目啊！来吧，我们今天公布一下，今天获得第二份奖品的朋友是温婉，恭喜你！哎呀，终于温婉获奖了啊！恭喜你，温婉！来把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然后呢，去按照时间地点去领取就好了。没有获奖的朋友，比如说我们那些老朋友啊，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还有机会，因为明天、后天他每天都有，好吗？我们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希望大家都能够端午安康，送上美好的祝福。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们唱歌最好听的主持人之一李茂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我们文明行车，李茂在路上，好不好？继续949，我们锁定起来，周末愉快喽。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21: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真正的阳光开朗大男孩来了。

0: 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也不要吝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互通有无呗。我像我吃我胖说 Hello Hello， 各位晚上好，咱们又见面了。帽晚上好，您也晚上好啊。也看到了小凡同学瞪着他的大眼睛，帽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喽。我还在外边走路呢，说前边啊烤鸭吃的有点多了，那观察一下东外环吧。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了，已经
1: 等待着邂逅。
0: 也看到了国华师傅也在，帽晚上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子健骑行，好嘞，那老朋友都在的话，我们就要跟您分享一个开心的事儿了。端午假期临近了，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下周上班的时间呢有一个变化，6月19号一个周五放假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端午节假期呢是在6月19号一个周五到6月21号的周天，一共3天。端午节呢，高速免收通行费吗？这是很多朋友们都要关心的一个问题。答案直接给到不免费。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呢，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端午节假期呢，它并不在免费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看到了 Mr. D 说帽帽啊，打卡打卡，我刚想说阳光开朗大男孩来了，自己先说了哈，自己说完之后啊就没有特别尴尬了。文师傅来了啊，这近三十天内都没有跟我们互动了，上来一句帽兄好。哎，如果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王琦师傅也在说帽晚上好，今天提前来了吗？晚间一路畅通这一个小时要陪伴路上的各位吗？不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身边事儿要分享给路上的各位呢，就是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呢，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隆重举办，上100个家装品牌，上1000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呢就有机会，比如说像这个预约卫浴的厨电呀，以及家居家电呀，参与到国补政策当中，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够享受到家博会呢保价半年、30天内呢无理由退订这样的一些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朋友们呢，免费可以赠票啊，索票电话您记好是520-2727，520-2727。
1: 忽然间下那么大。
0: 也看到老朋友洛洛这会儿也在啊，这是我们的小老朋友也在哈。我下午吃我狂请师傅，晚上打卡签到了，说咋晚上还有你的节目，辛苦了，不辛苦。我下午吃我胖说到了，以为上午的节目结束就回家了呢，结果晚上还有啊，我舍不得，我不想走我太爱上班了啊，上班使我快乐。文师傅说到了，说我刚从德惠万达出来，你猜猜我是谁？谁？那感觉我们好像是相熟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就知道了，改天我要去这个咱们家里边，我要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新款，我品尝一下我们新的这个煲仔饭。

0: 来关注一下百合，你好，走哪儿啦？
1: 礼貌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二刚，这里开始飘小雨了。
0: 哦，开始飘小雨啦，那要告诉爸妈妈要慢点开啊。
2: 谢谢你的路况哟。泪也干了，
0: 这份深情。大家关注一下蒋师傅，你好。
1: 礼貌哥哥，哎呦，平常我都是给小宝哥哥背古诗，我今天来给你背古诗，断梅，我们小小树之梅，女孩独自开，油脂不是雪，为有爱生难。
0: 太棒了啊。我手边呢只有天博哥哥的这个盆儿，我就不往地下放了，好不好？我还有这种荣幸啊，太好了，我回头转告给天博哥哥，好不好？再度拥抱，我说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要挤进胖子世界啊，这个小朋友啊，以后只给我这个背古诗了，你没有这种荣幸了。

继续关注路况信息，景师傅说人民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我笑我吃我胖说这小朋友说话有点着急啊，是担心忘了这首诗吗？说完了上句下句怕想不起来吗？不是，是因为太熟了。那些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要回忆一下啊，你对这个这首诗你特别熟络，那基本上一口气直接就下来了啊，反而是慢一点会忘。天荒地老，一不见。洛洛说了，我也要。

终于飞鱼师傅出现了，像一道光一样说，帽晚上好，你咋又来了？谁的班偷懒了都不让休息一下吗？知道是谁的了吧？人间自有真情在。但是您的这个心意呢，帽收着了啊。这个今天也不是谁偷懒了，是按照排班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走呢，本来就是我的。Mr. D 最新的路况，四平路双向一路畅通，收到了啊。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互动，艾尼瓦尔师傅来了，说礼貌哥哥，我也给你背一首诗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我说呀，艾师傅，咱们这个知识啊，就是太多，就学杂了都啊。因为从这个汗滴禾下土往后开始说这个圆周率，咱就不错。

来吧，这会儿展示雨况了。胡永平师傅说到了帽，天津北路飘雨点了。黑色幽默也在说帽啊，赛博特也飘雨点了。王琦师傅说米东开始下雨了。

这陆陆续续开始飘雨点了之后啊，就开始有点慌张了。今天中午呢，有一位朋友问呢，说帽中午能这会儿能不能去洗车去呀？那会儿还看了一眼天气预报，这两天其实都是风和日丽的。我对不起那位师傅。<笑>

邢师傅说到了丝路试听打卡打卡，应该是在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客户端 APP 丝路试听在线啊收听节目。其实也可以这样的，因为其实在线收听节目的这个音质啊特别多。邢师傅还说呢，说帽啊，咱两个是不是老乡啊？

我是铁岭的，帽是内蒙的。艾师傅说你对不起的人太多了，说昨天呢我也洗车了，那个是天伯对不起你，那是天降祥瑞他对不起你。那个应该是我没有做过这种提示吧，我没有说，我说艾师傅今天咱一定得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今天要下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四九，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新一路下雨喽。
1: 新一路下雨了，这边是吧？看到了严师傅说到了机场高速呢，由北向南，这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持续路况输出，西山高架东向西车流量适中。说年底应该给你评个先进什么的，那个不用，优秀就行了，要的没有那么多、啊。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那牛二师傅说，这位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呀，好像帽的呀，很好听啊。哎呀，这么快被发现了吗？这是我的哥哥李健，那是我的哥哥，我的哥哥。这样吧，来找一首突然发现了天博演唱的一首花香哈，我们来聆听一下。

就是不一样哈，高音透亮，情感真挚啊。 2026年第一届啊，这歌手谁爱当谁当啊。下一位这个挑战的歌手呢，是帽啊，来准备到了一首违背的青春，看看能不能啊有所这个有所超越啊。踢馆歌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郭女士说到了有一辆水泥罐车呢，在官员路东配紫金院门口呢，往石人沟方向的这个路上啊，有些洒了啊，洒到这个路面上了。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定要减速，要小心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给明天想要去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朋友呢要提个醒了。6月14号的明天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那为了方便球迷朋友呢顺利往返赛场呢，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呢联合公安部门呢以及赛事主办方呢推出了远端定制专线加近端百度接驳的相结合的一个公交保障的方案。那远端定制专线呢一共是有这么七条市区的线路，预约直达赛场。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呢也将在市区开通七条定制公交专线的覆盖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以及经开区、头屯河区、米东区等主要的城区以及人员密集区域。前往奥体中心的观众呢需要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呢去提前的预约。那路径呢是关注公众号，然后点击智慧公交，点到网约公交，看到定制公交，然后选择对应的一些线路完成预约就可以了。那票价呢是为球迷呢优惠价呢是每人5元，那一次不支持各类的优惠卡哈。其实关于江超联赛期间的交通出行提示呢，也请您锁定明天下午的16点钟到17点钟，949全媒体平台视频直播哈。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晚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我笑我吃我胖，说到了帽啊，我到家了，我看你节目也快下班了哈。是的，子友也说到了帽，今天晚上的歌非常好听，很棒啊。雨辰呢也来打卡签到啦，你好，再见。我笑我吃我

厨房景师傅在说：“帽儿啊，提前祝你下班快乐，下班赶紧去吃好吃的吧。”那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间一路畅通的全部节目内容。更多精彩，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全天各档节目内容。接下来是美好的夜晚。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949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用心服务，只为有你。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3: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呢 Mr. D 啊，这位杜师傅呢发来一条信息，说呢这个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他到了接客点，但是呢叫车的这位客户呢现在不接电话，也找不到人啊，他发了3遍都没有人接听，而且呢那个人也不取消订单，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你为什么不把他电话尾号发过来呢？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啊，就是在人生在世，在这个社会上做人还是得有点诚信啊。既然你可能找到了其他的出行工具，但是你应该把人家的订单取消呀，大家说是不是？好的，欢迎随时在路上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把您此刻呢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像天上还这个滴了几滴小雨点啊，现在你所途经的路段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吗？有没有对通行造成什么影响呢？欢迎大家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六的夜晚我们又相逢在949的电波中了，我是祥子，欢迎大家走进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那此刻的你是在归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上泡了一杯热茶？此刻呢窗外的夜色啊渐渐地浓了起来。那现在呢，如果说周末你是一个轻松闲暇的时光，我觉得也是读书的好时候。今天晚上啊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跟大家要聊一聊哪种类型你喜爱读的书呢？前几期啊，就是前一阵子我主持这个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中啊，大家提到过四大名著，提到过三言二拍，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呢，希望我们的节目中也能继续来聊一聊武侠小说。那好吧，这个星期六啊，在世界杯激战正酣的时候呢，我们就聊一聊让无数人热血沸腾又魂牵梦绕的武侠世界。相信你一定读过武侠小说吧，还记得那个藏在课桌下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的江湖，还在你的记忆里闪闪发光吗？那此刻呢，我想问的就是啊，首先在我们的节目里连线调查一下，互动一下啊，在你读过的武侠小说中，你最喜欢最难忘的是哪一本呢？而你最欣赏的又是哪一个武侠人物呢？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还是至情至性的杨过，还是那个唱着沧海一声笑的令狐冲？ 好了，今晚呢，就让我们把时光拉长，一起聊一聊武侠的前世今生。从史记里的游侠列传，到民国时期的旧派武侠，再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新派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笔下的江湖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和梦想。而且呢，当然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尤其要说一说金庸先生啊，为什么他的小说能成为武侠世界里呢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江湖里不仅有刀光剑影，更有历史、诗词、哲学，还有人性的复杂与温暖。不过呢，我们也不得不可能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在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啊，刷着短视频、玩着手机长大的年轻人，而现在为什么离武侠越来越远了呢？是武侠过时了，还是江湖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呢？今晚就让我们在电波里一起推开那扇江湖的门，或许你会发现，其实武侠从未走远，它只是换了一身衣裳，藏在了每一个渴望仗义行侠的人的心里。

好了，听了这首呢，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的信息。刚才呢，我说了这位 Mr. D 啊，杜先生，杜师傅呢提到了他是网约车司机啊，这个按照这个乘客要求呢是接了单，到了地方呢客户不接电话也找不着人，发了三遍呢也没人接听，而且呢令人比较烦的是啊，对方不取消订单，他不知道怎么办。我刚才建议说你可以说说他的手机尾号，我们在这呼吁一下，结果呢他说平台上给的是虚拟号码，只能

0: 看到尾号是9636，是我有日子没打网约车了啊，显得有一些这个想当然了。但是有一位我们看到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啊，是财务老梁，应该呢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来听一听。
1: 祥子，我也是有二车司机。刚才那个二车司机，他说的办法特别简单，等够十天之后，你取消，然后给平台报备就行了，没有必要等天等时间。
0: 而规定时间等够之后呢，你自己直接取消给平台报备就行了。好的。另外呢，看看微信平台上啊，阿辉姐姐，你玩儿，谢谢啊，收到了你们来打卡的信息。翱翔说啊，玄武葫芦和赣江街交汇处每天都有摩托车炸街。这个我们也向应该向相关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
2: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晚的读书节目啊！今晚呢，祥子说了要跟大家聊一聊武侠小说。那提到武侠，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的快意恩仇，还是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中的浪子悲歌？是少年的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通宵追读的酣畅淋漓，还是长大后回望的时候那些书中的人物啊？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千古文人武侠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他就是专门这个研究武侠小说的。在他的武侠研究著作中，他这样写道：“他说，其实呢，这个千古文人的武侠梦呢，这个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是深深的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武侠小说的前世今生聊起，让我们慢慢走进那片刀光剑影却又侠骨柔肠的江湖世界。”我们先从武侠小说的起源说起吧。那武侠小说到底在我国始于何时呢？其实可以说一下，武侠小说是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文学中的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啊。现在呢，关于武侠小说起源于何时呢？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呢，是始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在唐代之前呢，虽然《先秦诸子》中有谈侠说剑的记载，但那呢只是论述中的提及，算不上小说。那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写了朱家、郭解、专诸、聂政等游侠刺客，已经有了一些类似武侠小说的东西啊，但那是传记文学，也不能称之为小说。真正的让武侠故事大放异彩的是唐代的传奇。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随着都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传奇小说大量涌现。到了唐朝中后期呀，豪侠故事成为了一股创作的潮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藩镇割据啊，这个当时社会是有些混乱的，各地藩镇互相仇视，彼此呢就豢养了刺客以牵制对手，社会上就盛起了游侠之风。而神仙方术的这个盛行呢，又赋予了这些侠客以超现实的神秘色彩，人们呢在动荡的社会中对现实不满，就把希望寄托在那些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侠客身上，期盼他们能降临凡间，拯救苍生。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呢，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豪侠传奇，比如裴行的《聂隐娘》，杜光庭的《裘然客传》。那尤其是《裘然客传》呢，这一篇作品虽然没什么写打斗的场面，但是呢，读起来让人感觉剑气纵横、虎虎生风。他写了洪福、李靖、裘然客这三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后世呢把他们称之为"风尘三侠"。金庸先生呢自己就非常的推崇这篇作品，他评价说，这里有历史的背景，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有深夜化妆逃亡，有客栈借宿和奇遇，有寻仇10年终食其心肝的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密谈，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帝王和公卿。所有的这些元素呢，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呢，都可以看到。 裘然客传可以说呢，为现代武侠小说开辟了很多的道路。到了宋代和元代，武侠题材继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呢，水浒传这类章回体的侠义小说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像三侠五义这些作品也让侠的形象呢深入人心。不过呢，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啊，说清代侠义小说的发展呢，大多都拘泥在一种忠君的侠爱世界观下，侠客往往成了朝廷的鹰犬。有学者这个就批评清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说，往往他们是甘为朝廷鹰犬，失去了早期侠客那种独立于庙堂之外的自由精神。时间又来到了民国时期，现代武侠小说开始出现，平江不消声、还珠楼主等人，那可以说呢是民国旧武侠的代表。那当然，到了1949年后呢，武侠文学曾一度呢在大陆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复苏。然而呢，在1949年到80年代这30年间呢，武侠小说呢其实呢它并没有消亡，而是在港台地区呢被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接过了火炬，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新派武侠小说了。新派武侠小说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那稍后我们就来进入这个话题。接下来是继续来听一首我们熟悉的武侠歌曲。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看看微信平台上的反馈啊，这个 Mr. D 先生说，非常感谢刚才给他提了建议的那位财务老梁师傅啊，他说他给平台打电话，平台已经给他取消了那个刚才的那个乘客违约的订单。嗯，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啊，我们今天说了跟大家在聊这个武侠小说，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读过的最喜欢的那一部武侠小说是哪一部呢？最欣赏的武侠人物又是哪个人物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郭靖。嗯，那看来就是读的射雕英雄传嘛，是吧？嗯，郭靖这个傻小子逆袭记啊，有人说啊，当然也有人说郭靖呢纯纯的就是大智若愚。嗯，当然不同的时代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解读，但是郭靖是以他一个天资平平很普通的人最终逆袭成为一代大侠，其实他的精神力啊是非常强大的。嗯，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射雕英雄传》啊，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来这个解读了。马车手机尾号6686这位听众朋友说呢，祥子晚上好，我小时候呢看过一本小说《丑剑客》。嗯，你还记得作者是谁吗？其实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很年轻的时候呢，当年也在人民电影院和平都会门口的那个小板凳上坐着读过那个武侠书摊啊，在那儿呢租过书，也在那儿看过书啊。当时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啊，那里面有很多，当然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啊，哎，卧龙生的呀，陈青云的呀，等等等等，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啊人的这个武侠小说，各种各样。当然，武侠小说良莠不齐，质量也是这样。还有全庸的啊，其实就是冒着金庸的名字嘛，嗯。刚刚说到了，我们就要聊到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新派武侠小说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这有一个挺有趣的起点。1954年香港武士界啊，武术界啊，太极门和白鹤派当时发生了争执，双方呢就约定啊在澳门来打擂比武，一时间呢就是当时香港澳门全城轰动。新晚报的总编辑罗福呢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热点，邀请了一位叫梁羽生的年轻编辑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以吸引读者。梁羽生呢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在1954年1月20号开始呢当时就在金晚报的这个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这部小说呢被公认为新派武侠的开山之作，梁羽生也因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紧跟着一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也开始在1955年写小说了，写武侠小说。他是在新晚报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取笔名的方式其实挺有趣的啊，把他的名字中的这个查良镛的镛把这个字儿拆开啊，金字旁和这个庸字就成了金庸。金庸随后呢又在自己的办的这个明报上连载小说，新派武侠呢由此就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梁羽生曾谦虚地说，他是新派武侠的开风气者啊，是金庸将其发扬光大。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派武侠呢？那既然有新派武侠就有旧武侠，他们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那研究者啊，学者就指出说呢，新派武侠是以武侠为载体，融合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江湖恩怨，更注重侠的精神内核。梁羽生提出了以侠胜武的理念，把侠定义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行为。他认为武侠情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他的史学底蕴非常深厚，语言呢也是文采飞扬啊。其实大家看了这个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面诗词啊，各种词牌，各种诗词的作品非常多，笔下的主角呢也多为侠派的正统角色，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也算得上是当时民意的化身。而金庸的创作呢则更有文化深度和人性复杂性的探索，他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和对人情人性的深刻洞察，在历史加工中表达对世俗纷争的批评和无奈，人物

复杂立体，也突破了传统的正邪二元对立，展现出人性的多面性，这就远超了一般的武侠小说。金庸呢，尤其注重探索人性的复杂性。香港作家倪匡啊，甚至用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这八个字来称誉金庸的作品。而后来台湾还成立了金学会，出版金庸研究丛书，所以呢，足见金庸的成就和影响力确实是高于梁羽生的。而到了60年代呢，武侠小说在台湾就大为流行，这时候呢，古龙异军突起。异军突起的古龙呢，他是别出机杼的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江湖，他的行文跌宕跳跃，句式简短，自成一格，情节呢也是惊险曲折，而结尾呢常常出人意外。古龙在刀光剑影中呢引入了推理元素，像陆小凤啊、楚留香这些角色简直就是武侠世界的福尔摩斯。而梁羽生、金庸、古龙这三大家当时可以说是鼎足而立，各显神奇，共同铸就了香港台湾武侠文学的辉煌时代。那在这其中，最终啊，其实一直有人在分析评判梁羽生、金庸、古龙他们这三位代表作者武侠小说的高低优劣。当然到了最后呢，在文学界呢，大部分都认可金庸是无可争议的武侠文学的最高峰。那为什么他的武侠小说最受认可呢？为什么他被公认为武侠小说的最高峰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首先呢，金庸作品的最大的魅力啊，在于他通俗而不媚俗。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严家炎啊，曾经指出，金庸的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的商业化的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的气息。相反呢，他主要作品呢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比如《天龙八部》，通过乔峰，也就是萧峰之死，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了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非常的震撼人心。而《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啊，又是以非常生动感人的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金庸自己也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者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认为武侠小说也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呢，也可以迅速提高。事实证明，金庸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大才子。金庸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通过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地写出了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了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的真知灼见。这个作品活泼的时候呢，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开启人的思路，令人深思。学者的观点说，金庸的小说观呢，其实和武宗和这个鲁迅先生啊，根本上呢是相通的。其次呢，金庸的作品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他以写意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无论是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家的天人合一，还是佛家的慈悲为怀，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深入的展现。用这个研究者陈平原教授的话说，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谈历史，说宗教，讲古琴，聊围棋，无所不包。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引导他们的后代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呢，往往让他们先从看金庸小说开始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呢，就是金庸把人性的深度和社会历史的维度呢引入了武侠。经学研究专家陈默指出说，金庸把真实存在的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引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中，让想象世界和历史世界呢有了内在的呼应，或是故事的背景，或是现实的倒影。在艺术表现上，他既继承了传统的一面，又吸收了很多西方成熟小说的创作。

0: 变种武学圣手，最终呢独创奇迹，独步武林。这些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且往往突破了简单的正邪二元对立，展现了人物丰富复杂的一面。杨过既有对小龙女的专情，又有偏激偏执的一面，而令狐冲看似潇洒豪放，内心却有着挥之不去的矛盾和挣扎。就连反派，你像欧阳锋、岳不群、林平之，金庸先生呢也给予了他们可悲可叹、令人同情的前因后果。这绝不是脸谱化的，甚至连坏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让人觉得丝丝入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金庸小说具有高度的可重读性啊。它不是一个被印刷术固定在六七十年代的静态的文本，而是一个能与我们共同成长的鲜活的生命体。少年的时候看情节，而成年之后见人性与社会映射。正如一位读者所言，金庸作品承载了70后80后的这个算是粮食的这个精神粮食式功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金庸，你会有不同的感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呢，金庸武侠小说作为类型文学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从前的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窠臼啊，这个无法承载金庸武侠的全部内涵，而此后的武侠网络武侠又或多或少的受金庸武侠的世界观的影响，所以呢，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金庸武侠小说无疑呢是竖起了一个标杆，它以雅俗共赏的人物故事场景直接频繁而又广泛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陈平原教授更是说，金庸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这一首《铁血丹心》是多少年了，依然有人不停地在节目中要求再重复播放啊！当然，《射雕英雄传》拍了很多版，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最喜欢的依然是83版啊。其实到了后来呢，其实一版又一版拍了很多啊，这也是金庸武侠作品的魅力。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胡永平听众朋友说，要说武侠歌曲的话呢，任贤齐的歌曲有好几首都是充满侠客的豪情壮志，因为任贤齐呢，他也演过好几部武侠影视剧嘛。但是你要说他的唱的这所谓武侠的主题歌呢，倒很多并不是专门为武侠影视片创作的，往往呢是拿来主义，从日本啊什么地方拿来一段旋律啊，然后重新填词啊，倒并不能跟这个黄沾啊、杜家辉啊这些大家啊后来所写的这个专门为这个影视剧量身定做的这些武侠歌曲相比，其实说起来，这个任贤齐啊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和演员。当然了，他演过杨过啊，只不过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一口这个，怎么讲，这个普通话讲的不标准，让人出戏啊，咕不不啊，咕不不啊，就，还记得当时有人说他演的这个杨过，还有这个吴倩莲啊演的这个。黑一点的非洲小龙女啊，都是当时热议的话题。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啊，还看到诺，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到韦小宝当年让多少男人羡慕的7个老婆，你不会只看到这一点吧？其实呢，要论这个小说框架、艺术成就啊，这金庸先生越到后面写得越好。啊，《鹿鼎记》呢，其实是特别牛的一部小说，已经可以说呢，不能完全意义的说它是一个武侠小说了啊。历史啊，这个权谋、宫廷什么都在那部小说里啊，《鹿鼎记》其实更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影射啊。那后来呢？其实金庸先生又出了这个新修版的《鹿鼎记》，他也很后悔，他觉得像韦小宝这样的小混混啊，最终都能有7个老婆啊，他这害怕带坏青少年。其实最后他修订的版本呢，是让那些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韦小宝。当然，关于哪一个结尾更喜欢、更合理，这也都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说法和评价。好，继续回到我们今晚的这个节目中啊。这个说到武侠小说呢，不少人总喜欢呢，其实比较金庸和古龙是吧？说起来呢，这金庸和古龙是两个江湖，两种人生。他们俩呢都是新派武侠的宗师，风格迥异，各具千秋。有人说呢，金庸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侠，古龙的则是放荡不羁的浪子。金庸写的是家国，古龙写的是江湖。金庸的江湖即使再远，都有一座庙堂，而古龙的庙堂即使再高，都是一片江湖。从精神内涵上来看呢，金庸寻求个人和群体的这个关系的统一，在历史加工中呢，表达对世俗纷争的批判和无奈。它侧重于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将理智感、道德感视为人性的基础，体现出了对这个家国民族的关注。而古龙呢，则强调个体生命意识，偏重于人的生物性的存在，重视个性生命的欢悦，侧重于描写人类的欲望本能。古龙呢？侧重写人的欲望和本能，靠激情构建理想中的社会。而且从人物塑造上来看呢，金庸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着比较完整的成长的轨迹啊，从小到大的修炼过程也带着浓郁的养成的色彩。他们是由菜鸟想慢慢的磨练成至尊的平民英雄，让读者呢感受到了几乎触摸得到的人间烟火味儿。而古龙的人物呢，一出场往往就是绝顶高手了，神秘莫测，像李寻欢、陆小凤、楚留香，他们的人生呢，更像是一场江湖冒险和悬疑解谜。人物一出场就是绝顶高手，啊，所以呢，这个你看他的小说，就感觉这些人物呢，是在进行一场华丽的冒险和悬疑的解谜，风格凌厉。金庸是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武功，
比如降龙十八掌呢，出自《易经》《周易》；凌波微步出自曹植的《洛神赋》的意象；弹指神通、黯然销魂掌这些招数名称呢，其实也都有深厚的文化来历，让读者觉得这些武功真实可信。尤其是取的名字啊，小说中的这些人物的名字啊，有人后来说，你看金庸的每一个人物的名字。都是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些最美的啊一些意象的引入其中啊，像这个杨过啊郭靖啊，有这都有一定的来历的是吧？字改之啊，郭靖靖康耻啊，还有呢那就多了哈、啊，你把里面每一个人物啊，如果能拆开看呢，都能够得到他最终的一些啊出处和典故。而古龙呢，这个他呢人物就写。起名字起的比较随意一些，比如说萧十一郎啊，武功呢也更加写意，他写武功不写招数，快快到看不见，没有招式，只有结果，功夫重在气息，重在意境，重在那一刻物我两忘的玄机。但无论是金庸还是古龙呢，可以说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武侠文学的时代，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正如有人所说，金庸是大师，古龙是才子。金庸说的是英雄成长史，古龙呢是江湖浪人传，两种风格，两个江湖。那么你更喜欢的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很多人说啊，我也更喜欢的这个答案就是，有人说成年人不做选择，两个都要。当然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经过他后期的这个重新修订，一次一次的修订呢，他的作品中间几乎没有这个情节矛盾之处，也没有什么 bug 啊，很严谨，所以呢，他的这个后来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一部越女剑，15部小说都经得起反复阅读。而古龙的武侠小说啊，往往很多时候写完了交给出版商他就不管了，很多时候呢是随心所欲啊。所以尽管他出了那么多，说现在古龙的作品有人说能到80多部，但是很多都是后人其他人代笔的，这也是到现在为止呢古龙的小说啊就是经典啊，经过这个业内啊文学界啊还有什么这个承认的经典呢并不多的原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武侠小说啊。微信平台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扬子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谢谢。也谢谢你喜欢这个我的节目啊。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手机尾号5397这位听众朋友说，想起了刘德华，尤其他那个电影骑摩托车的那个，就是《来生缘》那歌的，对吗？那你说的这个不是武侠小说啊？当然，说起来，这个刘德华也演过、扬过哈。这个看到蓝城地产陈小胖说，更喜欢金庸武侠。笔锋厚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的角色呢，大多比较潇洒放荡，酒色财气，梁羽生嘛，仙气飘飘的感觉。你说的他这个七剑下天山啊，天山派啊。但是呢，梁羽生的很多武侠小说呢，也没有那么仙气飘飘。你要说仙气飘飘，《天龙八部》里面哈，金庸先生描写的呢，很多也是仙气飘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直面这样的一个略微有些沉重的话题了啊。这个到了现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现在的网络时代，很多年轻人不太读武侠小说了。目前这也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就认为啊，说武侠之所以呢在当今时代逐渐式微，主要源于文化背景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迅猛。年轻一代呢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武侠作品了，玄幻啊，这个仙侠等新型武学这个文学形式呢，往往融合了科技科幻元素，新奇刺激，因此呢更受欢迎。你看，我们具体来说说有这几个层面的原因。首先呢，阅读节奏和审美习惯的变化。金庸的小说铺垫慢，节奏舒缓，用大量的篇幅去描写主角的成长和武功的修炼过程，讲究一个厚积薄发。而网文时代培养出来的读者呢，已经习惯了三章必高潮的快节奏爽点，他们很难耐着性子读完数十章才习得降龙十八掌的漫长的铺垫。所以有人说，金庸武侠是延迟满足式的精神滋养，而网络爽文呢是及时满足式的情绪代偿。前者吃的是一道需要细品的佛跳墙，而后者喝的就是一口填上脑门的肥宅快乐水。还有呢，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观的脱节。金庸作品的精神内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战乱平忍、民族危亡的年代呢，是具有强烈的共鸣。但是在现在啊，我们发展昌盛的和平年代，宏大的家国叙事与当代年轻人更注重的个体生存之间，产生了微妙的隔膜。现在就所谓 Z 时代的年轻人，可能更认同

那种私人化的守护和承诺，比如镖人中啊，这个刀马那句"但他是我家的孩子"，哎，这种具体而微的侠义精神呢，反而更能打动他们。与此同时，法治社会的完善也让以武犯禁的侠客逻辑呢，显得也一些不切实际了。还有呢，文学类型的迭代和内卷。也就像王国维先生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武侠小说没落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呢，网络文学现在已经快速的崛起。仙侠、玄幻、穿越、科幻等新类型层出不穷，提供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那年轻人可以在玄幻小说中看到一个可以无限膨胀的战力体系。对比之下呢，武侠小说武功再高，内功再深，也不可能破碎虚空啊。这传统武侠的凡人天花板就显得小儿科了。此外，还有当年那些引人入胜的报纸连载的模式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连杂志都很难买得到了。网络文学呢，提供了更海量、更细分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不是年轻人抛弃了武侠，而是武侠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被无数更爽、更刺激的新类型包围和稀释了。另外也有包括性别视角的变迁啊，你说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女性的角色，大都是依附于男主角的存在。你像黄蓉、小龙女啊，她们虽然美丽聪明、武功高强，但在叙事中呢，往往扮演的是男主角的红颜知己或者是精神支柱的角色。这与当代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女性所向往的大女主的叙事呢，也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呢，也还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武侠小说后继无人。统计近一年来的武侠类作品的上架数量、阅读量、作品签约等数据呢，都稳坐的倒数几名。武侠类小说的畅销榜前十名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被金庸作品及占满。当然，好消息是金庸作品现在还是在文坛中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好的消息是武侠小说创作人才断层严重，后继乏人，真正能够扛起武侠大旗的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了。像武侠小说的三大家古龙、梁羽生、金庸相继离世之后啊，当然有人说后来不是还有黄易吗？但是黄易现在也不在了啊，温瑞安啊等等。与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相比呢，目前呢武侠文化明显显得是后继无力。网络文学兴起后呢，大量的作者涌入了武侠领域，但是缺乏传统武侠的创作功底，很多武侠呢都成为了玄幻穿越打怪升级式的那种爽文。它的文化因素流失之后，武侠的精髓也就不在了。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有些学者研究者就指出啊，年轻人呢也不是不爱武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看江湖。年轻人可能从未翻开过一本纸质武侠，却在镖人动画里为一句台词热泪盈眶。他们或许跳过《射雕英雄传》的原著，却在微信读书上标记郭靖是坚守为年度的精神坐标。数据也显示啊，去年一年高校图书榜的借阅榜单上，天龙八部稳居复旦文科榜的第七位，而中山大学中文图书榜第十，浙江图书馆连续三年把金庸列为这个作者的 top 五。短视频里和社交平台呢，更是成为了武侠文化的碎片式的这个传播入口。你像这个哔哩哔哩啊 ，B 站的《笑傲江湖》政治隐喻解析的视频，动辄就播放百万，弹幕里飘着"原来小时候看的是童话，长大看的是寓言"。武侠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它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新的方式和新的形态在延续。当然，这给武侠创作者带来的启示也是沉重的。金庸登顶的那座高峰，再往前一步往哪儿走？怎么走呢？这需要未来的大才子们用才华来给出答案。当然，武侠小说未来还会诞生像金庸这样的大才子吗？

0: 好的，这里是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主持人祥子啊。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啊，独库公路怎么预约啊？这两天通行情况也不太理想啊。而且现在呢，你也知道晚上了，已经不让进入了。随时关注我们949啊，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最新的时间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另外呢，一笑而过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祥子今天这个话题聊得挺好的，歌曲也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另外看到梅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真是不敢当。他说，晚上好949，晚上好祥子。30年前我还是18岁，那时候呢经常守着听949，也听到祥子的声音。那时候觉得多么有意思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打开了知识世界。很久没有夜间开车了，今天偶尔开一次。很惊喜的是又听到了祥子的声音，也听到了勾起我回忆的武侠小说的歌曲，满满的回忆。谢谢949，谢谢祥子啊，谢谢，我也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啊，不敢当。嗯，很高兴呢，很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呢，也并不能冲淡我们在949留下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武侠世界啊。其实呢，说到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也不必刻意的去翻去一本厚厚的武侠小说啊。其实当我们听到郭靖、令狐冲、楚留香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的心里会涌起一种温暖而复杂的情感。其实那也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对正义与坚守的信念，或许这也是武侠小说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好了，到了这儿呢，今晚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跟您要说再见了。我是祥子，我们明天再见。
1: 晚上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6: 西伯侯姬昌离开燕山继续前进，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来到了朝歌城金庭馆驿啊。那不能说到朝歌就去见天子，你得等着天子召唤呢。先在金庭馆驿歇马安顿，到这里一看呢，嚯，除了自己之外，东南北三路伯侯全都到了。什么叫伯侯啊？伯者大也。咱说了，伯仲叔季嘛，伯就是大，伯侯就是大侯，伯还当霸将，就等于一方的大霸，就这意思。三路诸侯都到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

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全都到了。三个伯侯啊，正在邑中饮酒呢，有人过来报说西伯侯到了。哦，哎呦，姬伯侯到了呀！啊，快快快快迎接呀！三个伯侯啊，一起起身迎到金庭馆以外，把这西伯侯姬昌迎到席间呢。快快快，赶紧加席加席！啊啊啊啊！姜桓楚还问呐。哎呀，姬贤伯为何来迟啊？嘿，姬昌一摆手，姜贤伯呀，只因路程遥远，故此来迟。恕罪恕罪呀、啊！不不不，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呐也是刚到啊啊！来来来，赶紧的坐下，没吃饭吧？啊，赶快点吧点啊！说这伯侯也这么说话，那可不，都一样。关起门来，大家都说家常话，谁天天知乎者也呀？西伯侯姬昌就坐那儿了，然后酒行数巡，西伯侯姬昌就问了：“三位伯侯啊，不知天子何事紧急，召我等四臣到此啊？我想有什么大事啊？都城内有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天子栋梁，治国有方。”雅相比干能调和顶耐，治民有法。说这北海叛乱，那不是文太师早就带人马前去了吗？文太师文略武韬，样样皆通啊，又会异能法术，平灭北海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何须我等这些无用之人前来呀？为何宣召我等啊？哎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西伯侯啊，别说您了，我们哥仨刚才在这里啊，也讨论半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所谓何故啊！啊，嗨，姜桓楚说管他呢，既然天子宣召。那一定有天子的道理呀、啊！哎，咱们老哥四个久别不见，今日也算借天子之光在这重逢了。来，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对对对，喝起来，喝起来。明天朝见天子呢，那就没机会了。来来，喝喝喝喝喝。四人端起酒杯，连连接饮。没过多久，酒至半酣呐，这酒劲一上来。人胆子也大了，说话也没大把门的了。这四个人当中，要论这脾气最差的，那就得说南伯侯鄂崇禹。这鄂崇禹有本事，另外呢，这个人呢刚直不阿，脾气不小。四大伯侯当中，他最敬重的那是西伯侯姬昌，他也佩服东伯侯姜桓楚。那是王亲国丈啊啊，人家也有当大哥的样。他最腻歪的就是对面的跟自己对着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你看，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容啊。这崇侯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没什么大能耐，就会钻营啊。哎呀，搞这人事他比谁搞得都轻啊，专一结交这朝中废众游魂，蛊惑圣聪，广施土木，劳民伤财。你别看身为一个大诸侯，根本的呀担不起诸侯的责任，在他那里他就是一个奴才呀。您看这历史上啊，这个皇帝也好，君王也好，身边是不是有这种臣子？说他是大忠臣吧，肯定不是，根本不够格。说他是大奸臣吧，他也不够格。怎么呢？真正大奸臣也有大才呀。你看那唐朝李林甫，往那一座相位，安禄山那么大能耐，不敢动他呀，不敢动他呀。大奸治国也有一套。他奸他贪，但是呢他明白怎么治国。严嵩治国也有一套。最怕

谁呀？最怕崇侯虎这样的人，这种人呢，叫做奴才。这是一种弄臣、佞臣，就怕这帝王身边跟一批奴才，而且这批奴才那都是封疆大吏，都把着大权。这下完了，怎么呢？这些奴才眼睛当中啊，只有主子，他管什么国呀？他管什么民呢？只要主子乐意，主子喜欢的，他马上就去做。最要命的是，人家主子呀，可能没那个意思，但他为了讨主子欢心呢，他认为主子可能有那层意思，他要先走主子一步，把那件事先完成了。其实人家主子根本的没想干那件事，他呢，哎，讨好主子先给干了。就这玩意儿劳民伤财呀，最后弄得这个主子什么都不知道，眼不明耳不聪，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什么民间疾苦的话，这主子呀都听不见呀，人家这些奴才自动的给你屏蔽所有出现的一些坏事。其实啊，这个国家那么大，出现点坏事那不正常吗？有坏事赶紧的去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点，以后啊严加防范，再不让它再出现了，这就是社会进步啊。啊，不不不，对于这些奴才来说呀，只要有坏事一出现，先堵先堵，然后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没有没有没有，先把这所有的信息封杀了。他们认为啊，只要我捂一段时间，老百姓就忘了，那主子那边早就成聋子瞎子了，他根本听不见。只要主子天天快乐，像这种事啊，出一个我捂一个，出一个捂一个，他全在那捂。你全捂不解决，等于坏事出来了，并没有得到解决，并没有得到警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未来这种坏事还会出，而且出的一次比一次大。你捂住一次，捂住两次，你能捂住一百次、一千次吗？迟早有一天疖子一出头，你就不好办了。但没关系啊，对这些奴才来讲，你不好办你好办跟我什么关系？我捂住五百次，哎，我就死了，我就不在人世了，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受完了，我已然给我的子孙后代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了。你即便是爆发，你推翻的是这主子的朝代，你推翻的是他的王位，你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倒霉的是这主子，或者主子他未来的那些子孙。你看为什么我们读历史啊，从历史上我们就能学得这样的教训。昏君这个人不一定没能耐，但是他昏聩，他看不清，因为身边一帮小人奴才在那里天天给他唱颂歌，营造这太平年月。他哪知道人间其实啊已经千疮百孔了，等到他真警觉了，再想堵窟窿堵不住了。所以昏君昏就昏在这里。作为一个君主，你最应该做的，那就是你最亲信的人呐，最好不要让他执掌太大的权力。你应该任用那些不是你自己的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以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呢。你觉得哎呀，原来是我的包衣奴才，原来呀是我的这么一个小助手，原来是我的一个副职，原来呀是我的下属，现在呀我当了大权了，我有太子，有当年的亲王，我掌了政了，我把这些人全部全提拔起来，鸡犬升天了，那这些人对我忠心耿耿啊，我的江山就稳了。韩非子说了，行小忠乃大忠之贼也。
你看我们这国学啊，我们这东西都在那里放得清清楚楚明白。

来读书啊，读了不就明白了吗？韩非子说的多清楚啊，如果一个人对你实行的是小忠，就忠于你自己，哎呀，对你太忠了，这个人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机构，那就是贼害。什么是大忠啊？大忠忠于国呀。你是领导人不假，但是呢，得忠于整个你领导的这个天下。你是皇帝，那得忠于这个国家，那才叫大忠呢。没有国家，哪有你这皇帝呀？可惜人往往不懂这一点，都觉得把自己的亲信提拔起来，这些人肯定不会背叛我，是不会背叛你。你不爱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你不爱听的，人家不给你听。人家自动给你屏蔽了一切，你就成聋子瞎子了。未来外面都反对你，你自己还觉得呀，哎，你能够强刚独揽呢？等到你发觉了，晚了，最后只能火焚摘星楼啊。纣王的下场就在那放着呢，他为什么会落到那么一个地步，就是身边这一帮子这些小忠的奴才。崇侯虎就是奴才之一啊，他只要觉得纣王应该想干这个事儿，他就马上去干呢，不用人纣王说话，广施土木，劳民伤财，勾结费仲游魂，里外合击，就开始掏空纣王啊，哪肯为国为民呢，只知贿赂于己。那东南西三位伯侯都跟明镜似的，都腻歪这崇侯虎啊，只不过东伯侯西伯侯人家比较深沉，南伯侯鄂崇禹本身脾气暴躁，在几杯酒下肚，酒劲往上一涌，越看对面的崇侯虎越是恶心的，突然间他又想起从前的事儿来，帮鄂崇禹啊，把酒杯往几岸上一蹲，冲着姜桓楚姬昌一拱手，姜贤伯，姬贤伯，不才有一言，想奉起崇贤伯。他又冲着崇侯虎一拱手，崇侯虎啊也把这酒杯放下了，赶紧一抱拳，哎呀，鄂贤伯有什么事情见教，不才敢不领命啊，少给我嬉皮笑脸。崇侯虎，崇贤伯，天下八百镇诸侯啊，八百镇诸侯首领那就是我等四人呐、啊，但是我这耳朵眼里可灌满了贤伯你的恶名啊啊！崇侯虎一听，好家伙，我到底是贤伯呀，我还是恶伯呀？怎么贤伯恶名啊？这崇侯虎脸色就不大好看了，就盯着鄂崇禹，就叫鄂崇禹说了：“贤伯呀，我久闻你作恶多端，全无大臣体面，剥民利己，你剥削老百姓，使自己得利。平常啊，专与那费仲游魂这二贼往来。我又听说你最近又得了一个任务，帮着天子督工监造摘星楼。哎呀，你造楼就造楼呗，你是三丁抽二啊啊！你借着为天子修摘星楼之机，你在这里大征民夫，有钱者可以买闲在家不用干活，无钱者众义受苦，为此你可吃了不少的金子银子了。你受私爱财，苦杀万民，自专杀伐，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恶虎，朝歌城内军民人等

你都不敢证实，但是千门切齿，万户闲冤，就这恶名啊，都传到我南方去了。贤伯呀，常言说得好，祸由恶作，福自得生啊。我劝你呀，最好收敛收敛啊，从此改过，切不可再为，方能保全性命，保全一家福报啊。否则的话呀，作恶多端，最终自己就得得到现世报哦。就这番话，可是当着西伯侯、东伯侯说的，那崇侯虎脸上能挂得住吗？哎呦，当时崇侯虎啊，就觉得满目生烟，口内生火呀！啊，都，他用手一点南伯侯鄂崇禹，你出言太过狂妄了，我跟你都是一样的大臣，咱们都是一方大伯，你又不是天子，你又不比我高，你为何在席前如此凌辱于我？你有何德何能，敢当面以污言污蔑于我？嘿嘿，鄂崇禹一听什么污蔑于你啊，呸！我告诉你，崇侯虎，就你做的那肮脏事儿啊，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大臣不知啊？这也就是我跟你平级，我敢在这里劝你两句，其他大臣被你压制的都不敢劝你呀。你不就是仗着朝中有费仲、游魂这俩人吗？啊，你就下压群臣，上欺天子啊！你欺骗得了天子？你欺骗得了老百姓吗？你欺骗得了你的心吗？现在你在老百姓那里都臭了，我这是没有外人在这里啊，好言相劝你两句，你赶紧收手吧，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把老百姓得罪苦了，你呀落不得好下场。哎，鄂崇禹，你敢咒骂我？哎呀，西伯侯姬昌啊，赶紧的伸出双手，把两人呢尽量往下压，往下压。两位，两位，两位贤伯，消消气，消消气啊，消消气，别炸我，被外人听到笑话呀。哎呀，不过啊，姬昌也听说这崇侯虎这些年办的事儿不地道了，也腻歪他。只不过姬昌比较有深沉呐。但现在呢，几杯酒下肚了，鄂崇禹刚才那一番话也激起了姬昌内心的正义感。不过呢，崇贤伯，鄂贤伯刚才劝你啊，全都是好话，真的是好言呐、啊。也就是咱们哥们儿在这里没有外人，这才说你的。哎，当着外人我们也不好说，希望你能啊听得进去。他说的句句是良言呐，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何必吹胡子瞪眼，这等横暴啊？难道我跟东伯侯在此，你还要去打鄂贤伯吗？我告诉你啊，像鄂贤伯刚才这番言语，没有错呀，那也不过是爱公忠告之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我刚才说了，若有此事，要痛加改过；若无此事，更自加勉。句句金石良言呢，你看看你啊，一点儿听不到心里去。现在你是不知自责，反怪直谏，乃非礼也。呀，崇侯虎一听，好家伙！你们这仨人把这枪口全对准我了啊，我成非礼之人了。喂，有心呢想说两句，但是呢一看这三位伯侯那跟自己平级呀，自己一张嘴说不过人家，另外呀也确实不大好张口啊。他这一生气呀，那你那鄂崇禹你就老实待着呗。这不西伯侯也向着你说话

0: 他们。
1: 没想到啊，鄂崇宇被西伯侯这一番话这么一说，他火还上来了。嘿嘿，我告诉你，崇侯虎，你呀、啊，你做这伯侯啊，我们都替你害臊。我们跟你啊同等级，哎呀，我们都觉得脸上蒙羞啊！我怎么那么腻歪？你招打吧，入没这样的，拎起桌上酒壶劈面就扔过来了。这崇侯虎被西伯侯说的呀，强压怒火，没防备呀，啊，砰！这一青铜酒壶啊，正砸脑袋上，哎。崇侯虎当时咣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抬腿，哗，把面前条几给踹翻了。鄂崇宇，我宰了你！过来就往鄂崇宇这边扑啊！鄂崇宇一看，来来来来，咱俩打打，我看你这个奸佞啊，你还能够打得了忠良啊？啊，邪不压正！他撸个挽袖子也站起来了。哎呀，姜桓楚把手一分。大臣四达，体面何存，都给我住手。这正是管射传杯论短长，奸臣设计害忠良，刀兵自此纷纷起，不乱朝歌万姓殃。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怎么呢？主要是南伯侯鄂崇宇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得起身想要抓鄂崇宇，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行行行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噌，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宇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通缉呀、啊？你这行行行行行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贤侯贤侯，他走了正好啊， 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江欢叔也劝行了，贤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这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三位侯爷，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的，赶紧一拦恶冲雨，贤侯啊，让他说，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贤侯，你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0: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1: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0: 是。
1: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啊？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0: 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
1: 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0: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江欢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
0: 只因为啊，
1: 江皇后取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 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歇

正是姜王侯啊。啊，他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父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似刀碎，意如幽坚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哦，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烙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哎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冲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姜桓楚泪流满面呐、啊，姜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呢？明天我姜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姜桓楚雨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啊、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祖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啊、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

0: 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卿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诏，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就这边我接本报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咚，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公，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谗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今睹天颜，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姜桓楚啊 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江欢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抓抓抓抓，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欢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呐，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中宇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那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嗯，哼，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给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荒，淫与色，唯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荒淫与色。唯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已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凡宠以众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清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 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赴约，冒死上言，恳起天眼纳臣之见，速次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擦擦擦，怎么的，纣王气的呀，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刘康今晚复言，一直心神不快，他自己

0: 官运亨通，家运却一塌糊涂。曹睿、睿二还有李瑞祥这三个仆人，自贺陆营死后就跟着他当了长随，起初都怕犯案，倒还相安无事。后来调到山西，曹睿和睿二就有些手脚不稳，先是在丫头跟前动手动脚，后来竟然毫无忌惮。丫头老婆子们见刘康宠信三瑞，就告到刘康的夫人刘乔氏跟前。夫人原也不知道自己老爷做的事，就叫了去把曹睿、睿二各抽了20面条，原说要开销出去。谁知过了一夜，第二天倒把被糟蹋了的5个丫头叫去狠狠地申斥一顿，说丫头不自重，不相信曹睿、睿二这样本分的人会做这种事，又生曹睿二人当了副管家。
1: 那曹睿和睿二就越发得志猖狂了，乘着刘康到大同出差，索性连刘乔氏也一块儿坐了进去，轮流在上房快活，还要丫头陪床，弄得刘公馆成了2个魔头的风流窟。李瑞祥因为是自家的旧仆，还顾一点老情面，见二瑞闹得不像话，主人又管不了，有时拉个背场还悄悄地规劝几句，大家一条船，不能把船自己弄翻了。也不过呢，大面上叫二瑞稍稍收敛一点。
0: 这次刘康进京迟迟不肯回山西，一是运营京官，二来也确实怕回到了那个烂泥塘似的窝穴里去，遂命李瑞祥在京找了一处房子，买了个小妾燕燕。虽然房舍简陋些，仆从少些，比之山西宅府已觉是天堂之乐。谁知上午拜客回去，便见燕燕扶床痛哭，一问是李瑞祥趁他午睡悄没声上来摁住，也学了曹睿二人，好容易一下午劝慰答应燕燕逐出李瑞祥，又许李瑞祥3000两银子自己过活，平息了这件事。他是被拖到庄王府来赴宴的，哪有心和众人一道说笑作乐呢？斟错欲转，一口不能下咽，左一杯右一杯，胡天胡地的，只是吃酒。
1: 此时见众人围着看画，吃得醉眼迷离的刘康正要勉强起身扶眼，忽见刘统勋带着几个衙役严无郎大踏步进来。刘康一惊，忙笑着说，
2: 年轻兄，来迟有罪啊，罚酒3杯。
1: 正要迎上前，旁边一个18、19岁的年轻长随早一把紧紧地把他扶住了，说，
2: 大人别栽倒了，你有酒了。
1: 允禄听刘康在背后说话，回头一笑，随即脸上变色，
2: 是刘延青啊，怎么带着水火棍子进我府来？
1: 上百的官员此时已经是目瞪口呆。刘统勋在众人目光盯视下向允禄屈了一步，拱手一一到地，说道，
2: 统勋此刻奉差在身，多有开罪，然事关重大，不得不如此，改日一定来王府负荆请罪。
1: 允禄愕然，
2: 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刘统勋只一躬算是作答，转脸对刘康一笑说，
2: 康兄，这里人多，大家正欢喜，说话不方便，请借一步说话。
1: 事起仓促，起初刘康几乎是吓晕了过去，一肚子酒都随着冷汗淌了出来。见那青年紧紧抓住自己，试着挣了一下，恰如被铁箍了似的，情知大事不妙，硬挺着说，
2: 刘康，平生 没有不可对

0: 与人言之事，言轻有话，请当面讲。
1: 刘统勋黑然一声冷笑：“
0: 哼，康兄，你东窗事发了。”
1: 遂转脸对衙役大喝一声：“
0: 拿下！”
1: 话音一落，黄天霸一把便扯落了刘康的官帽，顺手一搡，刘康就如弹丸一样从他怀里冲出去，几个衙役饿狼一般的扑了上来，三下五去二便捆得刘康似寒鸦浮水一般，众人眼花缭乱，一惊一乍间，哐啷一声，一条铁锁已经劈在了刘康的项间。刘康双足一跳，又定住了神儿，仰天长叹：“
0: 小人误我陷我，苍天有眼，我冤枉啊！”
1: 刘统勋哪里容他多说，嘴一努，铁链一带，已是将刘康扯了出去。此时言厅里一百多号人都惊得木雕泥塑一般，眼睁睁看着这个黑矮个子施为金口不能出一语，死寂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刘统勋最后离开，这才向气得两手冰凉的允禄打了个签儿，说：“
0: 奴才无礼，实是事不得已，晚期王爷见寿，奴才说过改日一定请罪。”
1: 说罢起身又一躬，径自匆匆而去。允禄愣在当地半晌，才咬着牙笑着说：“
0: 说起来，刘统勋还是我门下奴才的学生呢，深圳好样的，北教，我这就进宫去。”
1: 说着便下街来。姚老夫子悄没声的离开了纷纷议论的人群，几步抢到了允禄的前头，一打工说：“
0: 王爷，您这回的进宫有公务没有？我要请旨惩处刑部这干没王法的。”刘统勋可没说他奉的钦差还是不差呀。
1: 允禄犹豫着站住了。姚老夫子委婉地说：“
0: 您思量，要是使一直派来的，借一个胆给他，刘统勋也不敢这么鲁莽。刘康三品大员，刑部自己怎么敢做主说拿就拿呢？刘统勋在这里不宣钦差，或者是为免了王爷行礼，顾全王爷的体面，或者是想着王爷出面阻拦时再宣明，叫您更为尴尬。皇上那边这鬼子伴着老佛爷正在取乐呢，您这过去一闹，扫他的兴不扫啊？不和刘统勋一样了吗？福晋也在里头，万一有个一言半语的降罪，您和福晋的脸上也下不来呀。”
1: 允禄觉得他说的有理，自己闯到慈宁宫质问乾隆，既不知道刘康犯的什么罪，也不晓得是谁派刘统勋来，三言两语就要问得自己无言可对。乾隆一向以至孝标榜，弄得太后不高兴，还有自己好果子吃吗？思量着已经是泄了气，叹了一声说：“
0: 你刘统勋就不能先知会一声再拿人吗？由我拿下送刑部也没有什么不可的嘛，我还是天皇贵胄呢，你就这么蛮横，对下头的百姓还不知怎么样呢。你告诉世子，招呼这些人还吃酒尽兴一醉，我到书房歇歇。”
1: 姚老夫子的劝说还是对的，慈宁宫的筵席比王府热闹十倍，但宫门各处已经下锁了，真的是一层层通报进去，以为出了什么军国大事，乾隆自然要接见，他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根本就拿不到桌面上，肯定要出大眉头。

0: 此时紫宁宫正殿和侧殿上千支巨烛高烧，照得殿内殿外通明雪亮，各王公福晋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未嫁皇姑和硕公主，个个以辈分大小列在正座前一溜五张席面上，上百个一品诰命夫人，有头脸的勋臣外戚夫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团席而坐。不到50岁的太后钮祜禄氏容光焕发，高高坐在正中座上，一边是皇后富察氏执盏，一边是太后的娘家从侄女皇贵妃钮祜禄氏侍在身后执壶。乾隆和皇后对坐在两旁侍奉，饮御宴尚未开始，满桌都是剁得老高的水陆榛果，100枚寿桃是用面蒸的，大得如碗，高高的堆在太后的面前，上头上了红，配着青枝绿叶，在诸多果品中格外艳丽醒目。许是钟声响了，殿中钟鼓大作，有张昭精心谱写词的中和韶乐激扬悦耳，辞藻华丽，百余名唱春园供奉随乐吟唱，殿中珠动翠摇的贵妇人立时离座，肃穆跪听。
1: 歌声刚落，乾隆和皇后、贵妃、离席跪在鞍前，俯身向太后三叩首，说道：
0: 臣皇恭叩太后圣母万寿无疆。
1: 唐儿随在外戚一般命妇中跟着行礼，眼巴巴地望着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自去年10月进宫，和乾隆开始有了接触，他又是觉得身价不一般，又是觉得对不起待自己十分恩厚的皇后，思念丈夫，又盼着丈夫多在外边逗留些日子。每次进宫想见乾隆，又怕见乾隆，偏又遇见乾隆。眼前的乾隆一脸的澄净庄严，和皇后一道肃肃穆穆的礼拜太后。唐儿想起二人私下幽会那些缠缠绵绵的情意话语，不禁心头突突乱跳，红了脸，低下头，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只是暗想啊，男人们真是。正胡思乱想，已经礼毕了，由钮祜禄氏执壶向皇后手中的杯里倾满了酒，皇后庄重地将杯捧给乾隆。乾隆长跪在地，双手高捧酒杯送到母亲面前，说：
0: 儿子知道母亲不胜酒力，今儿好日子，外头月亮满圆，正该为母亲添寿，这杯寿酒是要满饮的。
2: 好，
0: 太后接过酒来一饮而尽，搓着嘴微微的摇摇头，慈祥的笑着说：
2: 今儿月亮好，酒好，我心里也欢喜。皇帝皇后还有你们大家都起来啊，随场取乐说笑，我才高兴。我老了，不想拘那么多的规矩。
0: 待乾隆起来，太后便命赐言，又对乾隆说：
2: 今儿这宴乐，与往年不同，我听得很入耳。
0: 老佛爷受用，就是儿子的孝心到了。这是一首鱼平曲，张昭首定，男女清征立功，众女清绝主调，嘴是雍平和贵了。
2: 我哪里懂这些个啊？张昭啊，是先帝手里的才子，我是知道的。听说是犯了挂误，如今 还没有起复吗？听孙子来说，宫里太监都不尊重他啊，这不好。
0: 是是是，母亲说的是，儿子明儿就叫军机处议这个事情。他做个礼部尚书还是够格的。
1: 此时筵桌已经摆不停当，只见太后一桌，正中一个寿山福海大船盘，两个热锅，一个野鸡片，一个退羊肉片，锅底的炭火炽旺，丝丝的热气从锅盖的四周喷出，一盘鹿尾烧鹿肉，一个退羊乌叉，再向外是葱椒鸭子、炒鸡丝、炖海带丝、羊肉丝、护猪肉各一盘，还有竹节小满手、螺蛳包子等等种种细巧的小宫点，琳琳琅琅布满桌周。旁边黄签标明正二特献太后老佛爷，看别的桌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寿山福海，却多了四个盘肉。乾隆说道：
0: 朕是在这里陪母亲，皇后和贵妃带朕各处走一走，有不能多喝的不可勉强。
1: 皇后富察氏和贵妃钮祜禄氏领命向太后和皇帝敦身施礼，下桌执酒，挨桌相劝。此刻大殿珠栋翠摇，燕语温存，命妇们一个个激动得如醉如痴，无论能久与否，难得是个体面风光、君沾帝后恩泽的事儿，谁肯轻辞了呀？
0: 待劝到堂儿一桌时，执壶的钮祜禄氏笑着说：“
1: 娘娘，堂儿该饮个双杯的。”
0: 说着，目视堂儿，抿着嘴笑。皇后却不在意，说：“
1: 傅恒在外头办差没回来，你确实该带他饮一杯福寿酒。”堂儿无奈，只得遵命，连干了两杯，已是驼颜润颊。皇后已经转到别的桌上了，堂儿用眼向首席一扫，正巧乾隆双目注视这边呢，目光一对，都闭了开来。堂儿说声方便，趁人不注意时悄没声息的溜了出来。乾隆又殷勤地劝太后小饮了两口酒，眼睛一瞥不见了堂儿，就笑着说：“
0: 啊，母亲，有一份急奏的折子，儿子已经看过了，今晚要发到兵部，儿子去写一道朱批就过来侍候，这里皇后和贵妃先侍候着可好？”“
2: 去吧去吧，这是正经事儿吗？啊，要迟了呀就不用过来了，我还能缺了侍奉的人吗？”
0: 乾隆又看了看正在劝酒的皇后和钮祜禄氏，不言声也出了殿。乾隆一出殿，便见老太监魏若迎了上来，这已是驾轻就熟的老套子了。乾隆略点头，便跟着魏若出了慈宁宫。高无庸在垂花门外接着，进入与慈宁门斜对面的贤若馆。这个地方是专为太后娘家至亲远道探亲用的栖息之地，也是宫殿，规制却小得多。南边还有个小花园叫慈宁花园。
1: 自从和堂儿好上，乾隆命人重新装修了这处宅院，换了知己的太监守护，因此是十分的紧密。乾隆进了若贤馆便问：“
0: 人呢？”“回主子，舅奶奶在南边观音亭上香呢。”“乾隆略点头，便轻步来到了慈宁花园正中的观音亭。月色清辉下，果见堂儿亭亭秀丽，双手合十喃喃祈祷。乾隆只不听， 却是说的

0: 妾身有罪，只罪妾身，愿亲人安，远人宁，皇恩浩荡，遍泽春风。
1: 这种事哪能遍泽春风呢？唐儿早已感到乾隆来了，站起身向乾隆蹲了一个伏，这才嗔道：
0: 人家办正经事儿呢，皇上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
1: 乾隆笑了笑，再没有说话，上前拉起了唐儿的双手，在自己的手中暖着，交叉挽起，在园中的月色下踱着步子。
0: 此时月辉如银，轻纱似的笼罩着这方寸小园。虽是隆冬季节，园中红瘦稀绿，一丛丛暗绿低矮的柏墙仿佛笼着紫雾。冬青黄杨的叶片儿闪着银色的光，枯黄了的规矩草勾连着万字形的小径，脚踏上去又松软又舒适。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乾隆和唐儿依偎着在园中慢慢地踱着步子，望着那轮皎洁的月亮，唐儿低声叹息了一声，终于开口说：
0: 皇上。
1: 嗯。
0: 女人命苦。
1: 你的命不苦啊，因为有我。
0: 我真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傅恒要是知道了。
1: 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没有朕的旨意，他回不来。
0: 唐儿轻轻地睁开了乾隆的手，背转脸擦泪，却不说话。乾隆缓缓扳过他的肩头，望着他说：
1: 月下看美人，真令人销魂呐。
0: 我虽美，丧德败俗，一女爱二夫，算不得好人。乾隆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一下，将他搂在怀里说：
1: 是朕喜爱你，你不能抗旨吗？一个英雄要没事业，没肩头，凭什么让美人爱呢？朕不凭皇帝赢得你的心，朕虽不能明着娶你，却能寻情敦义的照拂你。放心，谁也伤害不了你。唐儿怔怔地望着乾隆清秀的面庞，一头扎进了乾隆的怀里，啜泣着说：
0: 皇上，我已经有了。
1: 啊？什么？
0: 乾隆惊喜地捧起他的脸，急急地问道：
1: 你有了朕的、这么好的信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朕都高兴坏了啊！几时有的？是男的还是？准是个男的。你有疑难相吗？
0: 他一把扯着唐儿快步走到贤若馆东配间儿，进门就双手抱起了唐儿，平放在床上，搓了搓栋梁的手，

0: 伸手抚摸他那温暖的小腹，问道：“
1: 其实有的啊，其实知道的。
0: 两个月没来了，只想酸东西吃，还不是有了？”
1: 乾隆听他娇语如莺，方情似醉，早已浑身酥倒，翻身紧紧地压住了他，在他的脸上、颊上、眼眉上印上了无数个吻。糖儿被他揉搓得透不过气来，
0: 当心肚里的龙种，叫他赶紧回来，再吃了就怕掩不住了。
1: 这个还用你说吗？明儿早就给他指引。朕这回的想啊，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好呢？嗯，要是女的就叫婷婷，将来长大像她母亲一样平婷袅娜；要是男的就叫富啊，不，富康安，又有福又康健又平安，你看可好啊？
0: 亏你还是，这是我说了算的，名字啊得由他来起啊。
2: 隔壁的自鸣钟沙沙一阵响，乾隆也不知是什么时辰，嬉笑着说：“
1: 名字有朕赐，好了，你先过去，依旧持久，打个花呼哨就回去，朕也要去军机处吃一刻再回去。”
2: 待唐儿去后，乾隆略定了定神儿，便学到了军机处，见是讷亲当值，便笑着说：“
1: 久臣了，朕桃溪而来，给朕沏杯宴茶。”
2: 讷亲不曾想到乾隆会这个时候突然的驾临，忙不迭的行了礼，将自己带的龙井浓浓的泡了一杯茶，双手捧过来，笑着说：“
1: 主子原来是为桃溪呀，奴才还以为有要紧的旨意呢。”“嗯，自然也有事交代。”
2: 乾隆灵机一动，与其明日郑重其事的叫张廷玉办理，还不如这会子就安排停当，含着笑说：“
1: 天明就发旨意，叫傅亨回京吧。”
2: 讷卿睁大了眼睛看着乾隆，这主是怎么了呢？黑天没日头的巴巴跑来要叫傅亨回来，忙陪笑说：“
1: 傅亨在南京，十几天前奏说南京剿匪漏网了100多，似是要逃往罗霄山，和一枝花残匪会合，聚众谋反，请旨亲自征剿。前儿刚发走皇上朱批赵允的停记，这会子既然要调他回京，还该说明原因才好。”
2: 乾隆顿了一下，原因是不能说的，理由却必须说清，思量了一下才说：“
1: 这个嘛，原打算派刘统勋到山西去的，北京如今有一个大案要办，朕打算让傅恒回京述职，然后去山西办差。山西那边的飘高邪教也在黑茶山扯旗放炮了，立志也该去查看查看。”
2: 说完自己想想，虽觉勉强也还说得过去，一笑而罢。讷亲虽不明白乾隆何以不让傅恒就近剿一枝花，偏要他辗转数千里去剿飘高贼，但是圣意既要他述职，自必有皇上自己的盘算，忙躬身说：“
1: 圣意已明，奴才这就拟问，明儿用600里加紧发往南京。还有一事要奏，方才步军统领衙门递进禀片来，说刘康已经送到养蜂夹道严加看管了。刘康是山西布政使，奴才也不晓得他出了什么事，不知该怎么回话，请圣上下旨，要不要知会张廷玉、鄂尔泰二位军机大臣，刘康的缺谁补？”
2: 乾隆正欲起身赶回慈宁宫，听说拿到了刘康，便停住脚步，笑着说：“
1: 这就是方才朕说的大案。刘统勋是吏员出身，

0: 以福建两省还没有巡视，无缘无故的叫回去述职。再说江西、山西都是贼，叫哪里不一样呢？偏从南京调自己去山西。他在江浙住了半年，今儿查看赈济，明儿又巡河宫，又要检视武库，又准备点兵进袭罗霄山。从巡抚将军到各司衙门，每日为侍候这位国舅爷忙的是团团转。听的这个旨意，真是人人如释重负啊，巴不得他马上就启程。
1: 巡抚尹继善早约了将军雅哈一同到钦差行辕来拜。那尹继善名门望族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舌如巧簧，那番惜别之情、挽留之意、盼望再来之词，说的是头头是道。傅恒听得只是笑说：
0: 继善呐，别跟我玩这花肠子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就我俩的私交啊，你说这话我信，要说通省的官儿，怕都恨不得出个黑老包砸了副国舅呢。今晚我就走，客走主人安呢。你说你有什么信儿带给尹太老相公，只怕我还受用些。
1: 一句话说的尹继善和雅哈都笑了。雅哈笑着说：
0: 方才在路上我们商议好了，我母亲和硕十四公主六十大寿，几个小皇姑必定都要去拜寿的。我用100两黄金打了70根金钗，请六爷带回去。尹忠诚是12楼福局，都用骡子驮，您走旱路，我们送你过江，江岸边有水酒践行，这成了吧？
1: 尹继善说：
0: 我还有件事，要不是老雅说起金钗啊，几乎忘了。傅爷日日说曹雪芹、乐敏、贺知几个文友如何了得，我真的是心羡已久啊，就请六爷带个口信，都请来拜师，明年才会试啊，到时候啊，我仍旧礼送北京。哦，来时的盘缠请带兵我家老太爷。
1: 傅恒打断了尹继善的话说：
0: 别来这套老婆的舌头了，老尹相要不在北京，我就不送他们来吗？
1: 三人当时一笑而散。当晚傅恒便离开了南京。
0: 傅恒一行回到北京已然是2月初了。傅恒此时有一种异样沉重又带着兴奋的心情。在过黄河的时候，他曾问艄公知不知道山中有反贼劫聚，艄公说不知道，只听说吕梁山有个叫飘高的仙人，能撒豆成兵，扯旗放炮，与官家对抗。乍然间傅恒想到在石家庄与飘高的邂逅相遇，娟娟的芳盈舞姿抹也抹不去，揉也揉不掉，虽然没有言语之交，但是在赠诗的那刹那，顾盼之间流露出的缕缕柔情，是这位青年贵介销魂梦萦。果真是他们，自己带兵去打，兵戎相见，那会是什么滋味呢？
1: 可吴瞎子听了却是兴高采烈，几次说：
0: 这回也去陕西用兵，一定带上奴才，奴才没有野战功，终究不得正果，要真的是飘高，这回啊要好好的跟他周旋一场。
1: 傅恒也只好苦笑着答应。到了潞河驿，也是最后一站，按规矩钦差回京不见过皇帝不能回家，但家里人却不知从哪里打听的他今天回来。谭儿率府中几十个有头脸的男女仆人早就候在意外石狮子旁边了。傅恒大叫一落哈腰出来，黑压压的就跪了一片的人，齐声请安。谭儿蹲了个伏。傅恒笑着说：
0: 罢了罢了，哪有这个规矩啊，不许我回去你们都来了，

0: 开了这个例，皇上知道了要说国舅回京清朝相迎了，不好不好，都回去啊。左右明儿见过皇上，我还能不回去吗？
1: 穆氏堂儿含笑不语。堂儿原先见他下轿还有些个心慌意乱，此刻呢倒定住了神儿了。打量傅恒时，却见傅恒没有穿官服，身着一袭藏青玄狐风毛小羊皮袄，外头呢套着滚绣珠金线镶边玄色宁绸巴图鲁背心，与去时的模样相去也不甚远。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拖在身后，男要俏，一身造，真是半点不假。
0: 因见傅恒撵众人回去，堂儿抿嘴笑着说，
1: 那不是知道老爷回来撵来巴结的，都是好心嘛，哪儿就惹翻了皇上呢？我们也不在这里过夜，备了一桌水酒给老爷接风。
0: 说着便吩咐道，
1: 卸下酒食往驿站里搬，张大人赏驿站人的银子你送去。
0: 真是妇道人家，拿你没有办法。
1: 傅恒笑着说了一句，便进了驿站。
0: 堂儿见众人穿梭似的忙着摆酒食，笑着对傅恒说，
1: 到暖房里先换换衣服吧，黑衣服耐脏，方才看不出来，这会子啊瞧着都是灰土。
0: 说着从香笼里取出一个小包袱，嘟着傅恒脱换。
1: 傅恒小声笑着说，
0: 啊，你是想让我换衣服，还是想看我换衣裳呢？
1: 说着就上来拥抱堂儿。
0: 堂儿啐了一口，啪的打落了他的手，红着脸说，
1: 当心外头人听着了，我身子不干净好几天了，明儿啊你也得耐一耐啊，没良心的，在外头不知吃了多少野食呢，还会想着我。
0: 说着便收拾傅恒的衣裳，从傅恒袖子里掏出了一把乱七八糟的银票，还有个纸片，打开看时却是情诗。扬了扬，他小声地说，
1: 这是什么？还敢说没有，煞欠刀的。
0: 钦差一下车你就赶来搜检呢？啊，我是当定了房玄龄了。
1: 傅恒自己扣着扣子说，
0: 这纸啊还有个故事，就是叫你看的，回头再跟你说。哎，我在外头当钦差啊，走一步道几十双眼睛盯着呢，我就是孙行者也偷不成女人呐。
1: 说罢站在门口干咳一声，走出暖房，堂儿也自跟了出来。第二日辰时，乾隆在乾清宫接见了傅恒。傅恒一路打了副稿，分成军政、民政、救灾赈荒三层意思，详述各地所见的情形、自己处置的办法以及原打算进安排，滔滔不绝，足足说了两个时辰。最后又说，
0: 皇上的以宽为政是当今治天下最合乎民情的方略，草野细民皆得实意，连宫委都写了宋词，只是各地情形不同，有的地方办得好，有的地方办得不好。办得好的，上下一体，养成皇恩；办得不好的，百姓也只是对地方官口出繁言。依奴才之见，做父母官不能将圣恩雨露遍泽草野，是为私慕之作。当常派大员，时时巡弋，及时处置，就不会酿成大乱。先帝在世，山东何玉奎，陕西张自强，江西胡世平，笑聚造反，都是上万民众皆甘相从。自乾隆元年以来，虽有几处剿匪，山火聚众，臣去巡查，多的不过数百人，少的不过十几人，地方官一宣献命，许多人也就如鸟兽散了。就是一枝花飘高贼

0: 昨夜陈官邸报也不过千余人，两相比较，皇上宽政爱民之意，周行天下，已见显效。
1: 说到这里，傅恒直了一下身子，俯仰之间，英气四溢，颇见精神。乾隆端坐了两个时辰，挪动了一下身子，又坐稳了，看着傅恒说：“
0: 公爷，是不是江苏昆山那个叫超林山人的呀？别是下头逼他写的宋词吧？”
1: 傅恒笑着说：“
0: 黑主子，这不是下头报上来的。奴才喜欢文士，过昆山的时候，微服到他家拜访，翻看他的日记得来的呀。”
1: 遂将一张小纸片双手捧过来，乾隆见他细致如此，满意的点点头，展开看时，真的是一篇日记。
0: 乾隆元年2月8日，晴无风，金枝上玉。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暗赐全捐，渔民休息，乡野欢声四起，万方遍舞，自上自服，关心民谋，行政用人皆从以宽。我差小人重负如是，唯是助丰年及公税，稍身昧资之臣，仍更欲非常伯父之责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为草毛无以报效，曲歌不足颂扬，今以清香一柱，浊酒博垒，祷祝上苍，为皇上子子孙孙永永保民而已。
1: 乾隆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手也有点哆嗦，这不是出自一个大臣手笔，也不是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人的应景之词。朝林山人是出了名的宫屈原书香门第进士之子，又是楼东望族皇室的乘龙快婿，本人善经史，工诗文，经思主，却屡试不第。连雍正在世都说过，恭维不第，是其命数不偶，亦宰相之责也。能叫这样怀才不遇的林下士甘心情愿说宋圣的话，也真不容易。乾隆温馨地对傅恒说：“
0: 你这番出去啊，不枉了朕的一片苦心。上来的奏折条陈，不但没有空话，就事而言，或主严，或主宽，就是说理，也都能动众窥耀。朕心里很是欢喜啊。朕派出去的几个钦差，像罗卓、庄有功。”也办好差事，却总不及你高渐龄总揽全局，这就是大臣的风范。
1: 傅恒激动的脸通红，躬身谢恩时，乾隆又说：“
0: 有人以为由宽入严难，由严变宽容易，其实这里头的烦难不是个中人体味得了的。宽严相济，其政乃安，这本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可是王之俊之流就偏要曲解，想以不孝之名加罪一阵。朕年轻啊，下头都是几辈子留下的老臣，前头那些苛政都是经他们手办的，有的还是靠着这个升官发财的。你把政务搬过来，他就以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有意整治他。还有些人呢，欺辱穷人惯了，一向的作威作福，你要宽他做不来，因为他并不懂政务是怎么回事，以为做官就是媚上压下四个字，他除了欺压人讨好上头换顶子什么也不会。难为你啊，领贵的周全，没有一仗国舅在外颐指气使， 只存着自己是朝廷的臣子的心，兢兢业业，不必闲怨，把大事办好。这个心思难得呀。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

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
4: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3: 苏建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

0: 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临床重点检验专科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北京检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通过前面节目，我想大家对药物敏感试验的目的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主要说一说这个检验的报告。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苏主任，药物敏感试验报告当中的 SIR 以及 SDD 这几个指标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抗菌药物敏感试验里的结果。那么如果做一个药物敏试验呢，必须要最终报给临床，这个结果是四种表示含义，它分别是字母简称，比如说 S 代表敏感， I 代表中介， R 代表耐药，SDD 呢代表剂量依赖型的敏感。所以这四个呢都是一个字母来代表了一个含义。那么什么叫敏感呢？敏感就是指的在常规给药剂量的时候呢，在血药浓度能达到的浓度，那么能够把这个细菌杀死或者是抑制，也就是治疗有效，这就叫敏感。其实呢它是一个专业名词，也就是在抗菌药敏感试验报告中大家最爱看的一个结果，就是敏感有效。那么耐药就跟它相反，也就是说它是在常规用药剂量的前提下呢，不能够达到抑制或杀灭这个细菌的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这个时候治疗无效。同时呢还可以说明某些这个耐药机制的存在。所以在这里面呢，耐药一定是临床拿到这个报告单上最不爱看到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呢实验室也必须报告。对于中介，那它就是介于敏感和耐药之间的这么一个结果。它代表什么呢？也就是增加这个用药剂量，或者是体内某些抗菌药物在某些器官它有一个浓缩功能，浓缩功能也相当于它的药物浓度高了，这两种情况下治疗可能有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当这种药物毒性很大的时候，实验室呢技术会有一点点误差，那么这个时候设置了这么一个缓冲区，防止误把敏感变成耐药或者耐药变成敏感，所以它是一个中间的缓冲区。所以这个对于中介来讲呢，它既不属于敏感也不属于耐药，它位于一个中间的位置。但是临床医生呢，他会认为有敏感药物可选的时候拿它当耐药来处理。所以为此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刚才说的问的最后一个名词 SDD， 也就是抗菌药物剂量依赖型的敏感。也就是说这个抗菌药物跟这个剂量有关，增加了这个剂量或者增加了输入时间，它就变成了敏感，但它只是一小段范围，并不是说这一类药从敏感一直到耐药全都是剂量依赖型，只是其中很小一段。这个概念呢是从2014年开始有的。过去呢是真菌学药敏试验可以报这个，后来细菌学呢发现细菌也有这个特征。这个报法呢其实在思路上更倾向于，也是现在这个耐药越来越严重，细菌越来越难以治好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科学家们共同在一起探讨出来如何给临床一些希望，让临床有药可选。以这个肠杆菌科的头孢比沃为例，比如说 MIC 值，当 MIC 值小于2的时候，小于等于2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菌呢是落在敏感的这一个时段。那么在敏感这一个段里呢，用多少药呢？用的是一克 Q12H。那么到了 MIC 等于4个微克每毫升的时候呢，和 MIC 等于8个微克每毫升的时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叫 SDD， 也就是呢剂量依赖型的敏感，必须要增加它的药物浓度。当 MIC 等于4的时候呢，可以用1克 Q8H， 也可以用2克 Q12H， 而当 MIC 等于8的时候呢，就又要增加剂量，变成了2克 Q8H，是考虑了它的毒性以及体内的一切的变化，是允许用到这个剂量的。这就是敏感、中介、耐药和 SDD 的概念。
0: 苏主任，那这个 SDD 和中介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感觉呢都是只要剂量大了就会有效。
1: 也就是说呢， 爱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在若干年一直没有改变，曾经叫过中度敏感等等，那么逐步演变，现在通通叫中介。他给医生的一个暗示呢，是耐药，也就是当我有敏感的时候，我是不会看他的，他呢，我要避免使用，因为他可能是耐药。尽管告诉了说我可以增加用药剂量，但是我增加多少，我在什么时候增加，增加的之后病人这个承受力是怎么样，说明书是怎么规定的，那么他会因为没有相关的规定，也比较抽象，所以大夫普遍来讲把这个就弃用。那么对于比如器官内生理性的药物可以浓级，也就是比其他地方这个浓度会高一些的，大夫会考虑使用。所以这个中介呢，也并不是说只是摆摆样子，它也有它一定的使用的这个用途。现在很多药物都耐药，没有 SDD 这个概念，甚至于几乎无药可用了，所以让临床觉得我在无药可用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在标准上告诉你一个，这几个药是可以增大剂量的，给敏感这个概念增加了一些希望，所以他们两个的区别是这样的。所以 SDD 这个概念的出现呢，也是临床认为这个也在治疗手段上更明了，就是这个概念。
0: 苏主任，那这个药敏试验结果报告当中的 MIC 指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这个 MIC 值越小就说明这个药越有效呢？
1: 这个概念呢是很多人会这样认为的。MIC 的概念呢，就是抗菌药物在体外药敏实验的时候呢，抗菌药物能够完全抑制细菌生长的最低的浓度，也叫简称叫最低抑菌浓度。
0: 那对于同一种药 ，MIC 越小效果就越好，但是呢，不能用来比较每一种药哪一个 MIC 最小就用哪一个。
1: 对，同样一种菌，一个菌名，那么它有 MIC 值是有可比的，但它不会出现在一张报告单上，但是在这一个病人可能不同时期这个值在变化，比如说原来这个 MIC 值是一个数值，比如说过去是 0.5， 住了一周忽然发现这次报了个4，不是错误了，也可能这个细菌变耐药了，所以是不好了。但是要是相反的，如果说由 MIC 是4变成了0.5， 应该说是好了，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远低于 MIC 越来越高，这种情况把敏感的菌杀死了，耐药菌就存活下来了，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0: 苏主任，这个 MIC 有大于号小于号，还有不同的数字，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1: MIC 值呢应该说是一个被比稀释的，当然伊太子法会是一个连续的，它的是一系列的值，所以呢在这一系列值呢就可以出现在报告单上呢，有的时候标示大于小于号，这是一个区域范围的意思。比如说小于等于4，就代表可能是2，可能是1，可能 0.5 0.125 0.06， 那么这个值。那么大于，比如说大于4，那就可能是4，大于等于4，可能是4 8 16 32。那么这个是在过去呢通通把这个位置设置在折点，那么现在呢有了更多的概念，比如说有了 SDD， 又有了不同的标本来源，不同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折点有变化的时候呢，只报告大于小于呢，目前来看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过去能用，现在逐步需要精确到它具体的值来指导临床用药。
0: 苏主任，那咱们普通的患者如果是拿到了一份药敏试验报告之后，主要应该看什么呢？
1: 对于一份检验报告单呢，分成几部分，这个是国家有规范的。第一部分呢，就是病人的基本信息，姓名啊、性别啊、这个病历号啊，包括标本的类型啊。那么医疗信息呢，就包括这个医生的初步诊断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的提示。那么还有一些呢，像医院的信息，那么像医院这个科室啊、联系方式啊，这是为了和患者沟通。之后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报告比如说大肠癌细菌，那么这就报告了细菌是什么，底下就是药物。那么对于患者拿到这个检验报告单，第一步肯定先核对自己的信息对不对，所以第一步是核对信息，然后呢第二步看结果。如果在看结果的时候呢，首先要看这些药物，比如说这些药物里有没有我过敏的药物啊，有没有近期我用过的药物啊等等，这些我要提示医生。在这个地方也需要讲一下呢，就是对于临床在送这个标本之前，最好在 没给患者第一注抗菌药物之前就送标本，能够提高阳性率。所以患者也不要在家里说我就把这个药物先用上，我自己先给他治上，没有特殊情况还要听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患者看这个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最终一定要由医生做出最专业化的、对患者非常有治疗意义的这些共同的一个综合分析的结果来进行治疗。
0: 嗯，苏主任，是不是药敏试验结果报告当中啊，显示敏感的药物都可以使用呢？
1: 在临床上呢，就是报告了敏感之后呢，因为实际上实验室的理论也不单纯是一个体外实验，医生第一感觉说，哎，这个药物可以考虑，但是和完全能用又不能划等号，病人是不是有过敏啊，是不是有这个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啊，甚至于说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啊，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血药浓度啊，众多因素才能考虑最终来确定临床上的使用。所以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这个医生的分析判断。
0: 苏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使用了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报告当中显示的敏感的药物，但是呢却没有效果？
1: 在临床上呢，这个有效这个呢必须要有几条特别注意，就是第一，就是必须是这个病原是对的。也就是说呢，当一个患者比如说他发热，有可能是病毒感染，有可能是细菌、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40体等等很多，他貌似他的临床症状体征很相似，那么临床要想得到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第一步先确定是哪一大类。第二，就是同样是细菌感染，那么又分不同的细菌，哪一个是致病菌，这个是核心技术，也就是说我分的对不对。如果说从鼻窦炎，我们当时分离出来一个叫大肠癌细菌，同时后来还分离出一个细菌叫核梭杆菌，是一种厌氧菌。那么这个厌氧菌呢，经过图片啊等等一看，革兰阴性的，但是如果说不做厌氧培养，不形成厌氧环境，那么这个菌会被漏检的。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这个菌会在空气中几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死亡。所以当取着这个鼻窦的这个标本送到实验室的过程中，如果速度慢了，如果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临床提示怀疑有厌氧菌感染，他做普通培养，那么最后爆出来的是大肠癌细菌。大肠癌细菌的治疗和核梭杆菌的治疗、厌氧菌的治疗完全两个思路，所以这个时候治疗是无效的。这是他的其中的关于这个病原是不是真病原和多个病原中是不是把所有的都杀灭，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局部用药问题、局部病灶清除问题。比如说局部用药，那么先说细菌药敏试验这个概念，永远不要忘记它是指的血药浓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达到了这个病灶的时候达不到血药浓度，比如说局部感染，像有些这个伪膜啊，像有些赘生物啊等等这些，甚至眼部取的那一个脓块，如果说脓块它在皮肤内部，那么它进不去，它也一样不能起作用。在这里面呢，简单讲一个，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把它比喻成一个海面冰山，那么在人们在这个陆地看这个海面，这个冰山很小，那么事实上在海底下呢，它还有巨大的一个冰山存在。那么当治疗的时候呢，如果抗菌药物在外面把这个冰山表面杀灭了，那么可能症状有所缓解，过几天呢它就又开始。如果把这个海面海水比作一个血流，那么在这血流里底下还在不断的释放这个细菌，而你这个药物呢并没有渗透到冰山内，所以它会作为一个传播源不断的去传播。这时候需要用什么办法，就是手术把它，或者说针吸把这脓块吸走，或者手术把它切掉等等这些方案。所以这个是局部它血药浓度达不到的。当然人体这个药物的设计上呢也有很多是很高浓度的，比如说利奈唑胺在肺组织它的浓度就很高，所以选了这个药，那么它比如说肺炎啊等等这些就很容易治愈。所以这个就是局部用药和局部病灶清除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在临床上呢，经常像过去我们百姓常爱用的一个外用药叫紫药水，可能大家还有印象。这些年怎么发现紫药水没有了呢？就是因为紫药水它有一个功能，比如说 这个有一个化脓，化脓之后抹上紫药水，紫药水会在这个整个病灶表面迅速形成一个硬壳，那么它就。

0: 阻止了其他药物进去。那么虽然表面的细菌被凝固在硬壳里死了，但是深部的它可能在深部，在这个紫药水表面的紫色的壳子下面，它会继续的发展，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药也是我刚才讲的局部并不能把它杀灭的这么一个原因。这是第二点，关于局部用药。那么在这里面呢，更重要的就是说无效也经常采用这些办法，比如说血药浓度、组织浓度让它达标。那么在这里面抗菌药分了很多类，比如说浓度依赖型的，它需要这个最高的药物浓度。时间依赖型的，那么就需要维持这个药物这个大于 MIC 的时间有一定的长度。还有时间依赖型的，那么这个药物作用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分了这几类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抗菌药物不同的分类，那么在用药上也是要有注意的。比如说患者带了口服药回家，也许医生叮嘱你这个药物要一日一次，一次四片，那患者就想了，四片这个量也太大了，我会中毒吧，我反正也四片，我一天分成四次使，也就是说呢，我一次一片，我隔几个小时再弄一片，那和医生说的反正一日四片我是一样的，那我就给他分成了四次，那么这个药物很可能就白用了，没有效果。因为让你一次用四片的时候是为了达到一个风浓度，这个时候对细菌有效，分成了四次那个风浓度没有，你就每天用一日分成四次，这四片也没有用。相反，如果医生说这个药要一日四片是分成四次，你说多麻烦，我干脆给他一次用了，也是无效的。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代表着说你可以做丝毫的改变，就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一日四次这个，它是一个时间依赖型的，也就是说呢，我要要求它不断的有这个一定大于 MIC 值这个浓度的药物存在，你一次四，你一次把四片都吃了，那么这个药物很快衰减，在这一日二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多数时间这个药物是没有起作用的，低于 MIC 值的，所以临床说一次四片和一日四次四片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并不能轻易更改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根据药物特征来达到血药浓度。
1: 苏主任，咱们患者做了药敏试验之后一般多久能够拿到这个结果呢？
0: 一般来讲两到四天，也就是根据细菌生长的速度，比如说大肠癌细菌它生长很快，一天就把这个细菌培养出来，然后再做药敏试验，大概20个小时左右，这样呢它就比较快。当然也有生长慢的，比如说厌氧菌，那这个它可能需要培养就需要这个72小时，之后再做药敏大概要需要这个5天左右。所以呢整个药敏试验呢它需要的天数是根据细菌本身的生长速度、生长特性那么规范要求来最终决定的。
1: 好，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检验中心主任苏建荣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健康中国，给我们介绍的药敏试验的相关知识。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明一，科学用药。今天为您请到的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钟旭丽。
4: 您能看懂药品说明书吗？
5: 怎样吃药才能不多不少？
4: 是不是吃错药了？
5: 10毫克、0.1克，我究竟一次吃几片儿？
4: 一次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2: 科普用药知识，纠正用药误区，欢迎收听科学用药。科学用药。
3: 钟旭丽，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学硕士，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儿童安全用药分会委员，中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联络员及院静脉用药安全管理小组成员。这期节目我们要讲的是儿童腹泻时常用的口服补液盐的使用知识。那么首先请问到钟旭丽药师第一个问题，口服补液盐是不是我们常常说的盐水呢？它的药理作用又是什么呢？
6: 口服补液盐跟盐水不一样，

0: 里吃的食盐，它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有的会添加少量的钾盐，然后所以它的成分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这个氯化钠和水。它的浓度也是不固定的，因为你每次加的水的还有这个盐的量，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而口服补液盐里面还有固定比例的这个氯化钠、聚氨酸钠、氯化钾和葡萄糖，然后按要求加水配制出来的这个溶液浓度是固定的，所以它跟普通的盐水比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不同点，一个是成分的不同，除了钠盐还有钾盐、氯化钾和葡萄糖，另外一个是它的浓度是固定的，这个浓度非常重要，它是经过无数的研究和临床验证才确定下来的。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是第三代口服补液盐的配方，按这个配方的要求配制出来的溶液，它有一个最合适的浓度和渗透压，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水分和钠的吸收，而又不至于出现补充过量的风险。因为咱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正常的有一个渗透压的，咱们喝进去的这些液体，然后它不是会喝到这个肠道里面嘛？然后如果它是那个低渗的话，它这个水分就会从这个肠道就是吸收进这个血液里面，起到一个补充水分的作用。如果这个渗透压它就是比这个血液的渗透压要高的话，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水分从血液里面就是吸出来，然后吸到肠道里面去，不仅不能够补充水分，都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这个脱水。所以就是说它实现安全有效的补液，所以我们加水充沛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加定量的水，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才能达到最合适的这个浓度。
1: 其实口服补液盐和我们常说的盐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它是经过一个按比例的调配，让盐水成为更适合我们吸收的一种口服液药品。那请问一下您，这个口服补液盐都有哪些种类呢？
0: 目前主要有三种配方的口服补液盐，分别是口服补液盐一代、二代和三代。国内能买到的大多是散剂，小袋包装好，服用前就是按要求加定量的水充沛好后口服就可以。这三代的配方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不同的年代推出的，都含有钠盐、钾盐和葡萄糖，就是区别就在于这些成分的具体的含量，还有它们之间的配比会有一些区别。因为口服补液盐一代和二代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推出的，在那之前，全世界爆发了七次霍乱大流行，霍乱引起的这个腹泻的特点就是会有剧烈的呕吐和腹泻，因此会造成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丢失。因为丢的多，所以我们要补充的也多。根据这个思路研制的这个口服补液盐一代和二代配方里面钠的含量就比较高，然后它的浓度和渗透压也比较高，所以就是如果补充的比较多的话，尤其是现在，因为咱们大多数是病毒性的腹泻，就这些非霍乱型的腹泻，它电解质丢失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服用这个一代、二代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钠补充过量，就出现这个高钠血症，可能会有一些眼睑啊、皮肤啊、水肿等一些不良反应。另外还有就是高渗，它也可能会造成肠黏膜的一个损伤，导致这个腹泻加重，也就是这个渗透性腹泻。如果我们要服用一代、二代的话，需要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稀释后服用。那口服补液盐三就是经过研究之后就降低了钠盐和这个葡萄糖的含量，它是属于一个低渗的配方，所以更加的安全有效。然后另外它也优化了这个钠和葡萄糖的一个配比，就是更加有利于这个水分和钠盐的吸收，所以就是在补液的效果上也要更好。就是在这个口服补液盐一代和二代的说明书上是说它们是用于预防和纠正轻度的脱水，但是三代它是可以预防和纠正轻度、中度的脱水，所以它的治疗范围也就更广了，也是它治疗效果更好的一个体现。
1: 那听您这么介绍，三代口服补液盐应该是我们的首选，对吗？
0: 对，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提倡应该就是用三代来代替这个一代和二代，尤其是这个小孩子，然后建议就是让90%以上的腹泻儿童都用上第三代口服补液盐。
1: 那口服补液盐有没有什么禁忌使用事项呢？比如说，哪些脱水患者就不能使用这个口服补液盐了？
0: 如果患者有这个吞咽困难，或者是他因为这个频繁的呕吐，喝进去他又吐出来，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口服给药了。然后或者是他有这个神志不清、少尿或者是无尿等一些重度脱水的情况，又或者是这个患者有这些肠梗阻、肠麻痹或者是肠穿孔这些并发症了，这时候都应该尽快的到医院进行静脉输液治疗，就不能用口服补液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腹泻特别厉害，就孩子虽然能够喝这个口服补液盐，但是那个口服补液的速度跟不上这个失水的速度，我们可以在一边就是口服补液的时候，同时一边尽快的到医院加上这个静脉输液治疗。然后还有一种特别罕见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会有先天性的葡萄糖吸收障碍，这时候也是不能服用口服补液盐，因为它里面含有葡萄糖。
1: 那为什么这个重度脱水患者不能使用口服补液盐啊？
0: 重度脱水患者他不是不能喝这个口服补液盐，只是因为这时候患者往往都已经有这个淡漠，甚至是神志不清，甚至昏迷这些情况，他就没办法口服给药了。因为这个重度脱水，它的失水量相当于体重的10%到15%，超过这个限度的话，很少人能够耐受，一般都会出现这个就是精神特别差，外周循环差，脉搏快而且弱，然后可能会有这个肾脏的损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脏器损害等等的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迅速的到医院里面就是进行静脉输液扩容治疗，避免情况进一步的恶化引起这个危险。然后如果是患者他神志是清醒的，他能够口服这个给药的话，可以在静脉输液的同时是一边静脉输液一边给予这个口服补液盐，这样也可以减少静脉输液的量，而且可以加快这个纠正脱水的速度，等到这个重度脱水纠正之后，就可以完全改用口服补液的方法，一直到腹泻停止。
1: 嗯，那单纯腹泻它没有脱水的宝宝需要服用这个口服补液盐吗？
0: 咱们家里其实都应该常备着这个口服补液盐三，宝宝腹泻的时候应该及时的给他喝上这个口服补液盐来预防脱水，不要等到拉脱水了再给，因为这个小孩他的细胞外液不够稳定，腹泻后特别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如果出现了脱水再来纠正的话就比较困难了，而且就是宝宝脱水之后他也很难受啊，我们提前就是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就是孩子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所以这个预防脱水也是腹泻治疗的重点。另外这个口服补液盐三不仅能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它因为它是一个低渗的配方，所以它还能促进这个肠道分泌物的再吸收，可以减少这个大便量和呕吐的发生，间接的起到一个止泻的作用，缩短腹泻的病程，所以就是宝宝腹泻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尽早的给他用上口服补液盐，一直到腹泻停止。
1: 嗯，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对吧？那如果宝宝太小了，用口服补液盐预防和纠正脱水的时候，需要稀释吗？宝宝会不会受不了和成人一样的剂量啊？
0: 这要看服用的是哪一种。如果服用的是第三代口服补液盐，因为它的配方是已经经过这种临床的不断的调整，然后现在是一个低渗的一个配方，它里面钠和葡萄糖的含量都比较低，然后渗透压跟人的血液里面血浆的渗透压相比也是偏低的，所以是很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稀释，咱们按照它说明书要求的加这个定量的水冲配好后直接服用就可以。但如果服用的是第一代和或者是第二代的口服补液盐，因为这两代就是口服补液盐的配方是根据以前霍乱型腹泻的特点制定的，它里面这个钠盐和葡萄糖的含量都比较高，属于高渗型的，服用的时候就需要在这个配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稀释后服用。
1: 嗯，那使用口服补液盐预防和纠正脱水会不会出现什么不良的反应啊？
0: 口服补液盐它的成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日常所需要的这些钠盐、钾盐和葡萄糖，所以很安全。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服用的话，一般

0: 很少出现不良反应。可能会有一些患者在刚开始服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恶心呀、呕吐啊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少量多次的喝，就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另外就是如果患者喝的是这个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的口服补液盐的话，它因为里面的钠的含量比较高，如果服用过量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导致这个钠补充过量，可能会出现高钠血症，但一般也不会太严重，通常就是会觉得更加渴，然后会想要喝更多的水液体，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皮肤或者是眼睑的水肿。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暂停给予这个口服补液盐，然后给他喝一些白水就可以了。可能还会有一些患者如果服用这个高浓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渗透性腹泻的情况，然后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家里如果能买到第三代口服补液盐的话，就尽量还是选择第三代口服补液盐，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调配口服补液盐来治疗腹泻吗？
0: 自己在家配置的话操作会比较复杂，因为这个口服补液盐里面它这个钠盐还有氯化钾、葡萄糖都有一个严格的配比，只有合适的这个浓度和这个配比，然后才能起到一个最好的就是补液效果。自己配的话可能会掌握不好这个比例，容易配错，然后导致这个补液的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重这个腹泻。所以就是说不建议就是自己在家配，咱们家里就是有小孩的，平时应该常备着这个口服补液盐酸，除非是在就是不方便买到现成的情况下，再考虑自己在家自行配置。
1: 那有的时候可能宝宝不爱喝口服补液盐，那可以用果汁或饮料来代替吗？
0: 不建议用果汁或者是饮料来代替，尤其是市面上买到的那些果汁，因为这里面它的钠盐和葡萄糖的含量往往都很高，然后它的渗透压也比较高，所以它的那个成分就是配比跟这个口服补液盐的成分还有那个配比都是不太一样的。喝这个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不能起到一个补液的效果，反倒可能会加重这个腹泻，所以我们不建议喝这个用这个果汁或者是饮料来代替。
1: 那口服补液盐可以兑牛奶喝吗？
0: 不能对着喝。口服补液盐里面不要加入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牛奶呀、或者是果汁啊这些，因为这个牛奶或果汁它里面也含有一些钠还有糖还有钾，然后这个口服补液盐里面本身也有这些电解质，而且它这些电解质的含量和配比都是经过无数的研究和临床验证，最终确定下来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浓度和一个渗透压。如果加入这些牛奶或果汁的话，就会影响它这个成分的浓度和配比，这个就是影响补液的效果。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往里面加入任何的东西服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加入牛奶或者是果汁的话，长时间放置也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所以也不建议加入。
1: 嗯，那口服补液盐喝多了会有什么危害吗？
0: 这要看我们服用的是哪一种口服补液盐。如果是口服补液盐三的话，因为它的渗透压比人就是血液的正常的渗透压要低，所以就是比较安全，即使多喝的话，只要排小便正常的话也不会有什么事。就像我们平时喝水，然后有的人他就是会喝比较多的水，但只要能正常的通过小便排出就没有问题。如果那个服用的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的口服补液盐，因为它里面葡萄糖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它的渗透压也比血浆的渗透压要高，如果就是说喝的比较多的话，而且又没有进一步稀释的情况下喝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高钠血症，可能会有这个皮肤或者是眼睑的水肿，然后还有可能会出现渗透性腹泻这些不良反应。这时候我们只要暂停服用口服补液盐，多喝一些白开水就可以纠正。
1: 明白。那服用口服补液盐治疗腹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注意什么事儿呢？
0: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几点。第一个

0: 果汁啊，这些操作都会影响这个口服补液盐的浓度，影响它的治疗效果。
1: 那口服补液盐开封之后有没有什么保质期啊？比如隔夜了之后还能喝吗？
0: 口服补液盐不容易变质，配好后一般可以放置24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超过24小时就最好是重新配置了。那隔夜的话一般不会超过这个时间，所以也是那个可以喝，但是就是在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这个唾液或者食物这些污染。比如说小孩子他一次可能喝不了250毫升，那我们可以就是将这个溶液配好之后倒入到那个保温杯里面，然后加盖保存，就每次喝的时候再从中倒出一小杯来服用，这样的话一来又能保温，二来也能避免唾液这些污染。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尽量的避免服用高浓度的这个口服补液盐，如果服用的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口服补液盐的话，需要在原配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稀释之后服用。另外就是如果就是在口服补液的时候患者出现了频繁的呕吐，或者是那个腹泻加重了，或者是有那个就是排尿减少或者6个小时以上无尿等一些可能是重度脱水的症状，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进行静脉输液治疗。还有一些人群服用口服补液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最好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比如说这些早产儿，或者是还有一些心功能不好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腹胀比较明显，或者是营养不好的患者，这些都应该就是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然后让医生来判断是不是适合用口服补液盐，还是需要静脉输液治疗。
1: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成人的，成人腹泻应该怎么去喝这个口服补液盐呢？
0: 口服补液盐在儿童的腹泻中应用的很广，成人腹泻后出现脱水的风险虽然没有儿童高，但是腹泻后及时的服用这个口服补液盐也一样是有好处的。推荐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脱水的患者可以在正常饮水的同时适当的饮用这个口服补液盐，如果是有水样泻，就大量的水样泻，或者是临床上已经出现了轻度或者是中度脱水的话，或尤其是在这个霍乱流行地区，更应该积极的应用这个口服补液盐来补液。口服补液盐应该间断少量多次的饮用，这样就更有利于吸收。就是它的服用的话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来预防脱水的话，那它的服用原则一般是每次稀便后服用大概200毫升左右的口服补液盐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钟旭丽药师为我们介绍的口服补液盐的使用注意事项。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